0: 产业结构持续向好。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到七月，天津市出口2622亿元，同比增长 8.8%， 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一到七月份，天津市出口商品种类达到5505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7个。具体来看，出口

已经是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电工器材、大飞机、电脑零附件、摩托车等出口均大幅增长。值得一提的是，高技术、高附加值、智能装备产品正逐步成为天津市

0: 出了加速度。
1: 一到七月，天津市出口自主品牌产品比去年同期增长 23.6%， 增速高于出口整体增速 14.8 个百分点，占天津全市

0: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3860.3 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了 33.2%， 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16.3 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国第四位。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今年六月，远景动力46系列大圆柱电池在沧州基地规模化量产，将配套宝马汽车纯电平台。企业抢跑一步，地方服务也跟进一步。远景动力的海外客户对碳排放要求越来越高，沧东经济开发区的条件正好对上了这个需求。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远景动力项目专班负责人王坤成：
2: 我们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是国家级零碳园区，搞的就是风光、氢氨、储充放六位一体的能源模式，让企业生产的每一块电池，它们的碳足迹都可以被追溯。
1: 今年上半年，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

0: 弹标箱的货物呢，是从这里奔赴亚欧各地，开行规模呢是稳居全国前列，利用回程班列满足咱们本地的产业需求，持续运回咱们的饲用小麦粉、聚丙烯等大宗的原料。今年上半年呢，中欧亚回程班列呢累计进口78万吨，合计呢是30.4亿元。
1: 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工业品直播加跨境电商的模式正在帮助更多中小企业打开海外市场。石家庄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李薇薇：
2: 我省以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为抓手，深度拓展

声吸引，表演节目的不是直立行走的碳基生物，而是两个分别身着红绿大褂的人形机器人。不远处，川剧变脸机器人、乐队机器人轮番展演，各类智能

0: 为世界基层医疗体系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经验。
1: 此次进贡体模式核心突破在于通过机制改革与数字技术双向创新，重构基层慢病诊疗与健康管理体系，形成三大系统性创新举措。在治理机制上，天津创新引入专业化第三方运营模式，补齐基层医疗机构精细化管理、协同联动的短板，推动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落地见效。在医保支付改革上，天津实施按人头付费模式，将医保支付从为

0: 传统皮革产业从规模制造向品质制造转变。
1: 霸州作为本次活动主办地，集聚家具及配套企业4000余家，中小企业占比超80%。当地依托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共享制造平台，加快推动家具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本次活动搭建对接平台，助力中小企业直观了解数字。

0: 今年以来，天津市交通运输经济保持增长态势，新增规模以上道路货运企业超30家，归上公路货物周转量持续多月保持增长。天津市持续深耕本土产业运输需求，通过细化政策服务，推动天津公路交通运输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1: 德邦物流在

0: 基本能达到一年四季重点生产。
1: 据了解，本次展示推介会后，科研团队还将结合试种数据，筛选出10个左右最适合坝上冷凉区种植的优质西甜瓜品种，

留住千年梨园生腔。南海会馆则铭刻热血与求索，见证思潮奔涌，风云更迭。这些独特的人文遗存串联起多元地域文化与时代记忆，古老的会馆文化如何跳出岁月沉寂，持续焕发活力？厚重的人文底蕴如何在当代接续传承？让我们解码京城会馆独有的文化底色与时代新生。那么我们之前呢，一直是在这个前门，前门这个地方已经讲了好几家会馆了。今天李哲老师给我们盘点几家会馆。

0: 住宅吧，又有园林吧，结果呢就号称孙公园，
1: 叫孙公园。
0: 孙公园，
1: 刚才我们说这后孙公园是因为它太大，现在
0: 分
1: 前孙公园，
0: 前分
1: 后
0: 嘛。
1: 后孙公园
0: 就是这个孙公园前面有一条胡同，后边有一条胡同，它基本上是现在你要看那街区布局，就基本上是围着这一大块走的。但是最核心的就是安徽会馆。就是什么呀，安徽会馆承继的就是孙公园的这个地界，买的他们家的院子，买的他们家的地，当然就是买的时候呢就已经不是他们孙家的了，但是买的人呢这很出名，
1: 很有名
0: 啊，李鸿章，
1: 对，李鸿章
0: 他们兄弟俩，他们把这个，因为淮军嘛，当时正好是淮军功成名就的时候，朝廷上上下下也都是欢天喜地，所以平捻了嘛，捻军也给平了，所以他们就是什么呀，就是也都广有资财，当官的安徽在这儿那就多起来了，军方也好，这个文职的也好，所以有这个需求，有这需求呢又有钱，又有这需求又有地位，那就干脆就把孙公园这一块给盘下来了，建了一个经。

0: 剧堂，这个戏楼就是北京四大戏楼。
1: 对，它是等于是在就是
0: 核心建筑，
1: 安徽会馆里头它是最大的建筑了。
0: 对，远远的您就看嘛，就是主要是看它。上次我去那个它旁边那学校去讲课，讲完课我就溜达着，走着走着就到安徽会馆这个大门那儿了。大门那儿我再走，哎，旁边它有一个空场施工。

0: 以安徽会馆刚才您说了，它是属于这种同乡的会馆，而且它其实是淮军呢、啊、他们联络感情然后一起商议事情的一个地方，是吧？
1: 对，它这个其实是整整建了两年半、
0: 嗯、
1: 啊，两年半，当时花了是2.8万两白银、
0: 嗯、
1: 它这个说的就是核心的，但这零零碎碎的都没说，大家就是捐来捐去，
0: 嗯，
1: 李鸿章他们担了一半嘛，剩下的就是大家就该捐钱捐钱，该捐物捐物，该捐工捐工啊，就这么弄的。所以说他这个规模确实是可以，
0: 而且这个安徽会馆真的是非常的有历史，因为它其实是跟这个维新变法有关系的哈。
1: 对，他这个维新变法，就是公车上书嘛，公车上书之后、
0: 嗯、
1: 然后那个万国公报、中外祭文，当时就在这儿办这些比较新的这种报纸啊，
0: 嗯，
1: 其实是配合强学会的活动，然后做这些事儿，所以这个地方当时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地儿。因为当时李鸿章他的立场哈、啊，他还是比较同情戊戌变法，当然后来他就转变立场了，然后强学会不也给关了吗？但是安徽会馆就留下了这么浓墨。

0: 烟祠这些特别神圣的宗祠所在。
1: 哎，对，
0: 日本人搞了一个海洛因工厂。
1: 哎呦，
0: 就都邪了啊！就这么玩，然后呢，结果失火又烧毁了。

0: 嘉靖年间乡人劝捐修缮，咸丰同治年间被居民侵占，光绪年间收回后重建，民国五年又再次改建。如今整修后的会馆仍保留着清式建筑的风骨，坐西朝东，映山河瓦清水脊，前后两进院落虽无繁复雕饰，却透着古朴厚重。元二门墙上的重修芜湖会馆记石刻虽已无存，但展板上的文字仍在诉说着他的沧桑。作为会馆文化的起点，他曾见证无数同乡的悲欢，也曾在历史洪流中几度沉浮。期待未来这里能有更丰富的展陈，让更多人知晓这段发轫的传奇，让会馆文化的根脉在新时代继续生长。
1: 芜湖会馆，
2: 芜湖会馆就是在咱们前面不是绕着前门说嘛，前门东片，
1: 嗯，
2: 它其实就在长巷五条啊，长巷五条七号，

0: 您现在您去看，虽然挂着牌，但是就是大杂院。
1: 而且说当时这个芜湖会馆后来还有过产权之争是吧？
0: 对，打官司来着。
1: 啊，打过官司。
0: 哦，对，
1: 说当年他是和一个这个姓陆的北京人签了一份契约，后来他这个您不是说他辞官归故里的时候就把这个无偿的给捐赠出来了吗？然后他就把当年买的地契给带回老家了，然后说明英宗正统末年，也就是1449年的时候，就是姓陆的那家人的后人就又把这芜湖会馆给占了，说因为这块地是他们家的。
0: 对，
1: 结果呢这个买的这个余墨呢，他的不是当时把地契给带回老家芜湖了吗，他儿子就拿出了当年父亲买地的地契，然后就打了一场官司，说正是有了这份保存完好的地契，芜湖会馆的产权后来就又回到了他们手里头。
0: 对，而且咸丰的时候又被占了，然后又打官司，到了光绪11年才还回来，然后又重建，反正他中间就是各种折腾。
1: 对，我看这个材料也是这个芜湖市档案馆的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会馆，
1: 嗯，
0: 啊，它规模真的是非常的大，
1: 对对对。
0: 那么还说到了这个京城，最早的会馆在明代就有的芜湖会馆，哎，巧了，全都是安徽的，
1: 都是安徽的，
0: 都是安徽的。这个看来安徽跟北京的这个渊源还是非常的深厚的哈。
1: 对，
0: 接下来要给我们说的这个会馆呢，

0: 存都有的还是非常好的。
1: 对，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正义祠在什么地方呢，说的是在前门西河一二街，其实呢它是在和平门这个地方，就和平门那个烤鸭店那有一个小路口走进去，
0: 对
1: 就到了正义祠了。
0: 对，你出那个小夹道，
1: 哎，
0: 就能看见。

北京老胡同的傍晚，斜阳西照，一阵初夏的微风拂过白墙灰瓦，拂过朱漆的将军门，拂过正义祠西楼的鎏金匾额。说起前门西河沿街的正义祠，很多老北京人都熟悉，这里原是明代。

无损的纯木质戏楼，被称作中国戏楼活化石。从昆曲到京剧，这里走过无数往来名伶看客。清同治、光绪年间，诸多京剧名流曾在此演出。一幅《同光十三绝》带我们走进了这场京剧盛宴。民国八年，名伶余淑妍为母作寿，在正义祠举办堂会，名爵云集，盛况空前。演出京昆戏剧期间，许多名伶反串，令人捧腹不已。经历过群星荟萃的辉煌，正义祠也遭受过暗淡的时刻。旧中国战乱时期，这里被用作仓库，后又成了煤铺、学校，之后改为招待。

0: 成一个最好是环绕立体声。而且您看啊，就是以前唱戏的，尤其是老生，他有一个什么功能，他们都有一绝活叫脑后音。咱播音员其实好多也有脑后音，声音好听，它其实是一个颅腔共鸣嘛。
1: 嗯，对对对。
0: 脑后音，这个脑后音呢，它其实您个人脑后音。

0: 给他王演吕布，不演旦角。
1: 这还挺有特色的。
0: 对，而且那个36年在这儿有那个堂会大轴，这就是一出大戏哈。他梅兰芳也在这儿也参与过，所以这一块那就堪称是戏楼戏剧的活化石啊，一点问题没有。
1: 而且现在这个地方应该说正以词属于活化利用的比较好的，现在是北方昆曲剧院的剧场，
0: 对，
1: 经常都有演出，真的还是值得来看一看的。
0: 对，他做的是非常好的。你看北京就是搞这个会网有戏嘛，
1: 嗯，
0: 但是人正以词那老前辈
1: 啊，真是人家早就有戏了，
0: 对，他早就

0: 但是就是老式戏楼有一点，它就没有坡，它没有坡，就是它这个前后坐的是一样高。
1: 对，就那颜料会馆也是，
0: 对，
1: 就摆了一排一排的那个椅子嘛。
0: 对对对。
1: 哦、
0: 但是呢，它这个。郑义慈他这个戏楼是有二层的，
1: 对，
0: 而他能做一些这种技巧类的，反正挺有意思的，而且他
1: 像西式的小剧场，
0: 真的，他因为他那个侧面还能伸出来、
1: 哦、
0: 演员有时候还到侧面来、哦、就其实就好像在你身边一样，
1: 对对对，
0: 就您说的刚才说的沉浸式，
1: 对，
0: 这种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1: 啊
0: 哎、所以这个郑义慈如果有演出的话，其实我记得咱们当时在互动的时候，很多朋友也说起过这个郑义慈是有一些这个演出的，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哈。尤其是我带着家里头老人去看，老人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哎，
1: 对，
0: 挺有感觉的，没错。

0: 都在那儿，那就另说。但是呢，您像金中都之外之东，那就是东郊。在金代的时候、辽代的时候是郊，然后到了明代、元代、明代是南郊，也是郊，就没在城里边。后来形成的像米市胡同啊这些啊，它都是一个竖着的胡同，它跟咱们城里边说东四、头条、二条、三条啊、史家胡同啊，它都不一样。城里边的大的胡同全都是东西向的，但是它到这个到南城这边，它后来形成的这些胡同，它很多其实是什么竖胡同啊，竖胡同，所以它两边盖的房子，您再大的院，它也是坐西朝东，坐东朝西，没有坐北朝南的。所以这个南海会馆呢，它就在这个米市胡同，就基本上是到挨着米，就快到米市胡同北口了，所以它是在路西楼，所以它是坐西朝东。但是坐西朝东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早先还真的正方位不是朝南，早先从这个城市到宫殿，到这个院落是朝东，这是一个古代的朝向
1: 哦。
0: 所以咱们老说朝阳门特别重要，齐化门啊，哎，为什么呀？因为古代的时候朝东是正门，所以你看金中都也好，辽南京，它的宫殿、它的城池东边反而是最重要的。

0: 利，所以才定为康有为故居。
1: 嗯，
0: 其实产权也不是他的，他主要是寄宿在这儿。
1: 嗯
0: 啊，
1: 但人家确实住这儿了呀。
0: 啊，进京就住，所以现在你看那个视频号上有人介绍的时候啊，就有点乱。
1: 嗯、
0: 啊，说这儿是康有为故居，是因为这是康有为的那个先是南会馆，后来就变成康有为的那个居住地了，所以他就其实他始终都是南会馆。只是说康有为在其中一小部分一个小院里边住了
1: 啊、
0: 就七柱堂这个院，
1: 一个是七柱堂，还有一个

0: 值得去打卡的地方。
1: 一座会馆，一段独有的岁月篇章。最大的安徽会馆藏江淮气度与晚清风云，最早的芜湖会馆载着明代的南北交融烟火，古朴的正义祠戏楼留存梨园雅韵，而南海会馆则以热血风骨镌刻近代思潮迭代、救国求索的峥嵘过往。每一处古建都自带底色，互不重复，各有千秋。愿我们在古韵遗存中读懂文脉力量，让百年会馆文化在当代持续传承，生生不息。
2: 好，那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李哲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陪我们逛了这几家会馆。京城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会馆，我们也期待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您再来跟我们继续介绍，好吗？
0: 好，没问题。
2: 好，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2: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5: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6: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5: 忆往昔，浩繁

0: 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新华社消息，

0: 电平台，企业抢跑一步，地方服务也跟进一步。远景动力的海外客户对碳排放要求越来越高，沧东经济开发区的条件正好对上了这个需求。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远景动力项目专班负责人王坤成：
1: 我们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是国家级零碳园区，搞的就是风光、氢氨、储充放六位一体的能源模式，让企业生产的每一块电池，它们的碳足迹都可以被追溯。
0: 今年上半年，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

0: 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之上，将跨省经办服务事项拓展至42项，同时三地统一跨省经办事项的解答口径、办理流程和服务规范，推动服务标准统一、办理口径一致，为参保群众跨省办事提供更多便利。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于8月19号在北京开幕。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探访大会举办地北京经开区，了解到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营业额已超6000万元，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已汇聚22000多名开发者，机器人供应链可实现48小时交付，机器人餐厅上新机器人厨师等一系列亮眼成果接连落地。请听报道。
2: 你说话舌头都短了，
3: 咱俩到底谁舌头短啊？
2: 不信我考考你。
4: 一走进 Robert Moore 机器人 4S 店，立刻就被一段相声吸引。表演节目的不是直立行走的碳基生物，而是两个分别身着红绿大褂的人形机器人。不远处，川剧变脸机器人、乐队机器人轮番展演，各类智能机器人场景精彩纷呈。作为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这里总面积4000平方米，集中展示100多款机器人产品的落地应用场景，产品价格覆盖几十元到上百万元全梯度区间。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监孟延培介绍，自去年开业以来，门店已累计接待超过10万人次参观体验。
5: 去年我们更多展示的是功能到底能做哪些，今年我们希望把这些功能落地到场景里边，从展示到商业化。比如说我们将机器人的康养与中医进行结合，在现场展示，在这一年的销售额大概超6000万，八月份配合经开区的消费节，我们可能还会再斩获大概6000万左右的订单，也是首次实现了使用展厅模式的过亿的表现。
4: 在未来机遇具身智能机器人开发者社区的排练室内，多款机器人正在加紧调试排练，备战即将启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

0: 加一智能体、用户智能体协同矩阵，通过 AI 辅助诊断、智能审方、个性化健康管理、医保智能风控等功能，赋能医疗服务提质增效。
1: 昨天由首开集团首华物业公司专为新就业群体打造的暖心守护公寓，在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正式揭牌启用。外卖骑手、快递员将会在这里住上价格合适、设施齐全、专人管理的温暖新家。
0: 据了解，本次同步开放运营的另一处暖心守护公寓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大雅堡社区的日化家属院，共有9间房、28张床位，专门面向家政从业人员提供优惠住房，是北京全市首个利用非京资产打造的市居行动载体。
1: 此外呢，首华物业公司也在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海淀区和石景山区同步开设了20个暖心守护驿站站点，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充电饮水、便民休息、暖心关怀等便民服务，解决大家奔波途中吃饭难、休息难、落脚难的实际问题，让城市奋斗者拥有温暖港湾。
0: 记者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由天津市交通集团打造的北京通州大运河双层观光巴士日前启动试运营。该项目依托通州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优化线路，串联燃灯塔、大光楼等运河核心地标，把运河文脉与流动观光出行相结合，打造沉浸式运河游览体验。
1: 项目沿用天津交通集团精细化的运营模式，

0: 大的筛选，这不仅耗时费力，也挖掘不出这本地优质的配套资源。像这样，也就打通了这以往的供需堵点。
1: 企业负责人张根山告诉记者，他们直播间

近日由天津市妇联健儿部、滨海新区总工会、滨海新区妇联联合主办，中建八局华北公司承办的金门小当家少年逐梦行夏令营正式开营。6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候鸟，也就是中建八局

0: 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八月至九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样的一个欢乐的节日。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七夕节呀，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乞巧节，或者叫女儿节。古人说过，过七夕呀，可不仅仅是谈情说爱，它同时呢还要晒衣晒书，晒衣晒书，吃巧果，拜五子，配香囊，收集七夕水。这些流传千年的习俗里啊，其实呢也蕴藏着深厚的中医养生的智慧。那么七夕呢，通常是在立秋的前后，这个时候啊，也正值夏秋之交，暑热呢还没有散去，那么秋燥的苗头已经开始冒出来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的副主任医师龙林子主任。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龙主任，我们聊到这个七夕哈，我们就想来问问您，七夕呢正好呢是在我们的立秋的前后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样一个夏秋交接的时节，我们的健康对人体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气候的影响呢？
1: 七夕通常在农历的七月初七前后，也就是我们说的夏秋之交，也是一年中非常重要的季节转换阶段。这个季节的特点就是暑气未尽，秋燥渐起。那么人体特别容易受到暑湿燥三种外邪的影响。如果这个季节调养不当，就容易出现一些身体的不适，
0: 对，
1: 比如口干咽燥，

0: 那么随着天气的干燥，我们可以适当增加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梨、百合、银耳、莲子。第二，它有加有这个湿，所以我们要健脾祛湿。因为在夏季，尤其在末伏，它的湿气是比较重的，人体的脾胃功能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在饮食上宜清淡，避免过食油腻生冷。第三啊，在这个节气要注意收敛阳气，秋季讲究收，作息方面应逐渐减少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那么第四要注意情志的调养，在秋初容易产生悲秋的情绪，所以啊，应该保持心情的舒畅，参加户外活动，帮助身心平衡。
1: 您看刚

0: 什么是乞巧节？为什么要有乞巧节这样的民俗呢？
1: 在七夕啊，这个乞巧的习俗啊，从以前啊，古代来看，它是女性祈求拥有灵巧技艺，实际上也就是体现了我们中国

0: 思维、情绪、智慧以及动作协调都与心神功能密切相关。
1: 嗯，
0: 那么在古代，女性在七夕通过穿针、织布、制作巧果等活动，专注于手上的劳动，可以使精神集中。

0: 那它也叫女儿节，
1: 同也有一定层面的不同。相同之处就是这个乞巧、绝大部分是我们女性来完成、
0: 对，
1: 通过这个手工这个织布穿针来实现这个乞巧。那么女儿节呢，就是说呀，我们在七夕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女生可以在祈求心灵手巧，得到生活技能的锻炼，

0: 我们这七夕啊，它是一个非常传统习俗，也是延续至今的。这个看似节日的活动，实际上是与古人的生活智慧和养生理念密切相关。
1: 嗯，
0: 那比如说晒书晾衣，这就是在七夕前后天气啊阳光很充足。
1: 嗯，
0: 它利用这个美好的天气去减少我们衣物书籍的这种潮湿，防止霉变。像吃巧果，这个巧果啊，其中含有面粉、芝麻等食材，它是具有一定的养生价值的。
1: 嗯，
0: 还有拜五子，它拜的五子啊，就包括了桂圆、红枣、花生和瓜子，都属于传统的食材，也是具有补益气血、健脾养生的功效。还有佩戴香囊，它也是体现了中医的传统的芳香疗法，包括香囊中的一些药材，艾叶、藿香、佩兰、白芷，都是具有芳香化湿、行脾开窍的特点。
1: 是的，
0: 当然了。

0: 或者肥胖还有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要慎用。
1: 而且我们现在呀也提醒一些女生哈，我们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很多的女生哈都特别的关注自己的体重的不要增加哈，很多的女生都要减肥啊，要控制体重。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哈，古人说吃巧果和我们的这样的生活质量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甜的东西是不是要少吃点呢，龙主任？
0: 对的，这个甜食啊它有一定的补充能量的作用，但是过多的食用甜食啊容易滋腻脾胃，影响消化啊，引起腹胀。还有就是过食这种甜食也容易引起血糖升高，所以

0: 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百合、麦冬、玉竹啊，这些滋阴清热之品，
1: 哦，
0: 能更好的发挥它的这个滋补，嗯，还有润燥的功效。
1: 您看桂圆红枣真是一个好东西啊！平常呢我们既可以拿它当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滋补的这样一个食品吃，我们如果真的有不舒服了，我们到医院请医生帮我们来调理的话哈，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中药当中的一味。那么在我们七夕前后啊，刚才您说到了都是我们立秋的前后啊，这个时候呢可能气候慢慢的越来越干燥了，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尤其是女性朋友来说，皮肤干燥了之后会起皮，会影响我们的美观。还有呢就是嗓子，刚才龙主任也提到了，我们嗓子呀容易干燥啊，咳嗽呀，容易生痰呀等等。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请教一下龙主任，我们有没有好的食疗的方子能让我们的皮肤不那么干燥，能让我们的嗓子舒服一点呢？
0: 在七夕的前后，气候啊开始出现干燥，那么在这个时段我们的调养啊应以养阴润燥、益气生津为原则，那么这里给大家推荐三个简单的食疗方。第一个方子呢就是百合银耳羹，我们可以取银耳、百合、少量的莲子，加入适量的冰糖进行炖煮，那么这个方子比较适合秋燥初起出现咽干、皮肤干燥、睡眠欠佳的人群。第二就是雪梨蜂蜜饮，我们可以取少量的蜂蜜，同时配合新鲜

也损伤心脾，导致茶饭不思，也不能寐。所以啊，总之来说啊，过节啊，它还是要以这个平和为要啊，莫让短暂这种情绪过激成为耗伤丈夫的一个诱因。

0: 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1: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3: 我愿意。
1: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4: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5: 妈，
6: 喂，
5: 最近身体挺好吧？
6: 我在北京，
4: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7: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1: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9: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3: 我们为什么要顺时呢？在七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天还没有长？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作息上是不是也应该遵循着日升而起，日落而息呢？
14: 我啊，在这里啊，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中医啊，非常经典的一个《黄帝内经》。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雨积聚心。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那么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主张啊，人们在作息方面是早卧早起，而且使志安宁，收敛神气。那么我们在从七夕这个时节开始呢，我们自然界啊是进入了一个阳收阴长的夏秋转折期。那么中医主张的是顺时而眠，所以在这个作息上应该调整为早卧早起，雨积聚心。所以在晚上尽量是23点之前啊入睡。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子时啊是胆经当令阴阳交接的关键时刻，此刻的入睡最能养阴，也有利于胆气的生发和心神的安宁。在早晨啊六点左右起床，来顺应人体阳气的生发，使肺气舒展，与夏季这种夜卧早起不同啊，所以我们这个秋季啊早睡以收敛阴经，早起以防阳气被遏。所以我们睡前啊尽量放下手中的手机，最好配以这个温水泡脚，能够有效的提升睡眠的质量。
13: 那您看现在呀哈，虽然是七夕了，也要立秋了，但是天气呢仍然还是很热，所以朋友们就说这个时候我们要运动。

0: 运动方面也是有讲究的。
1: 嗯，
0: 首先来说啊，在运动强度上来说，我们呀要摒弃夏季的大汗淋淋的锻炼方式。
1: 嗯，
0: 所以啊，建议选择散步、慢跑、八段锦和太极拳相对温和的项目，以运动致身体发热、微微汗出为度，切忌去追求大汗淋漓或者是剧烈的竞技。那么在时间上来说哈，我们运动以选择在清晨日出或者是傍晚日落前，那么这两个时段呢，暑热已退，凉风未起，在人体的体感是最好的。
1: 对，
0: 并且运动时啊，应该穿这种透气薄衣，并且随身带件外套，在热时脱，冷时穿，所以特别要警惕这种汗出当风，而且要避免去冲凉水澡。那么在运动前后呢，我们适当做一些拉伸的动作啊，有利于全身气机的舒展。通过这些运动方面的细节的把握啊，我们能够在这种夏秋之交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式和策略。
2: 所以说到养生哈，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前面说了晒衣晒书，哎，有朋友说呀，这个古人的这个习俗啊，和我们中医治胃病，不治乙病治胃病的治胃病的理念是有联系的。龙主任，这上边能有什么联系呢？
0: 晒书这个习俗哈，在魏晋和唐代都是定在七月七，那么在宋代以后它是定在六月六。那么古人选定这个农历的特定的时令节点，将衣物、被褥、书卷还有画字等物品陈铺于朗日之下，就是借助天光和书香进行交融，将晨会和诗写同宵。所以在古人的生活巧思中，他这种文脉的

0: 既能够借助天地之阳来治啊这种潮湿，而且能够呢抵御这种伏邪，比如说身体在暴晒后的这种衣蔬啊，它这种潮湿之气就消失了。所以这叫顺时防病啊，也是治胃病的一个生动的体现。
1: 哦，顺时还能防病哈、哎，我们除了知道这个晒书晒衣防病，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尤其是古人特别喜欢佩戴香囊，这个香囊呀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我们现在

要根据不同的人的体质来进行搭配，它的主流的配伍药材啊，主要分为啊如下几类，我给听众朋友们啊介绍一下。第一类是具有

草，然后猴欢花呢具有疏肝解郁的作用，薰衣草啊宁心安神，特别适合心绪不宁熬夜的人群。还有啊，就是第四类，就是

0: 还有就是我们通过艾灸可以疏通经络，缓解这种季节变换的不适，减轻关节的酸痛偏头痛，能够平复啊暑热带来的心烦失眠啊等等这些症状。
1: 您看过了七夕之后就要进入我们的秋季了，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啊，我们应该如何利用七夕

0: 天呀，我就有点悲秋，我觉得情绪呀也会低落，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呀？看见我们慢慢的哈，我们这个萧瑟呀、凋零的这样的景色，那么情绪会和我们的景致有这么密切的连接吗？龙主任，
1: 这个秋天呀和我们情志还是密切相关的，包括春天也如此。中医啊层面认为啊，悲秋啊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五脏也是配我们四季的，在秋天啊它属金，对中医的啊肺脏，因为肺气啊主悲，在秋天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天地的气机还有变

0: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备用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备用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生活越来越好，每天啊也是换着花样的吃，换着花样的买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吃多了有的时候就会担心吃的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注意健康了哈，那就需要这个健康的油。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少见的而且特别健康的油，让您真正能做到在吃油的过程当中补充身体所需的健康的油脂。它的名字叫做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
1: 是，那这个纯亚麻籽油呢，它是冷榨亚麻籽油。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冷榨亚麻籽油啊，就是指亚麻籽采用低温物理压榨工艺精制而成，它能够全面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
2: 那么为什么要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为什么非得要物理压榨这个亚麻籽油呢？是因为亚麻籽油本身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比如说10几种左右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多糖，还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但是这些在亚麻酸面前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又称为 Omega 3脂肪酸，是人体内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食品来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要说但是的是，健康人群当中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应该是4:1左右。
1: 对，
2: 但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群平均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例要达到10:1。这也是为什么在市面上很多的营养学者说要补充 EPA 和 DHA， 要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真正健康的油脂。首先，卡尼维纳斯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告诉您达到了多少，57.6%以上。那么我要再跟大家说，这个整个行业当中和我们执行的标准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对于亚麻籽油有这样的一条要求，叫 GBT-8235-2019， 也就是2019年开始实施的规定，亚麻籽油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于45%以上才叫做合格的亚麻籽油。
1: 对，
2: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亚麻酸57.6%，这个叫做好产品。

0: 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锤特别适合大家去今天进行抢购。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小瓶设计，每瓶是400毫升，今天带给您的总共是11瓶，买5瓶赠5瓶，但是您要保证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间段内来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能送给您这一瓶。
0: 哎，
1: 这11瓶的价格呢，总共给您的是199元、而这个要在市面上呢，就要在450元以上了。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来，小麦给我们说说它在日常当中的使用有什么优势。
1: 首先啊，它可以口服，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是可以直接口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热食，您可以像这个咱们平常的花生油一样，您可以煎炸炒做馅料蒸煮，怎么吃都可以，它的烟点并不低，刚才李红给大家介绍过了。另外第三点就是您可以冷食。亚麻籽油它的这个油呢是色淡清香清澈透明，您可以直接作为凉拌菜来这个用油。另外呢，您可以冲调，比如说酸奶当中您可以加一点亚麻籽油，然后呢再加一勺蜂蜜，这样混起来冲调来使用。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您在使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心里边不再有负担。我告诉您，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里边 57.6% 的都是亚麻酸。亚麻酸的含量如此之高，是因为它的原料足够的优秀，
1: 对，
0: 同时给您带来的身体里边的帮助特别特别多，更何况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还是如此的优秀。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400毫升，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主品加赠品5瓶加5瓶。那额外呢，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还可以再给您加赠1瓶，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1瓶纯亚麻籽油。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付中心会客厅。

0: 好，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暑期，北京环球度假区客流持续走高，在北京。

0: 抱团一起发展民宿。经过整体的统筹谋划呢，在对接申报市级相关政策，就形成了现在的环影宿游片区。环影就是依托环球影城的区位优势，宿游就是我们片区未来要实现的发展方向，既有住宿又有游玩体验。这个名字也是当时镇党委联合智库在起名方案上面呢一起研究下来的。
1: 其实刚才像张震也提到了哈，这个百千工程哈，实际上这个环影宿游呢，它这个是示范区哈，其实是纳入北京首批啊这种百千工程那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这个创建名单当中哈，所以我们也是依托着这样的一些这个政策支持啊，然后我们逐渐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唐大庄村从这个最初的一些民宿，现在逐渐的强大起来哈。那我们这个唐大庄村最早我们都是知道哈，是以养金鱼是我们。名的哈，那现在呢是变成了我们这个民宿的第一村，也特别想问一下赵设计哈，能不能先给大家。

0: 庄啊，是个不大的村子，那有145座院落，那么我们现在啊，已经有103座院落啊开发了民宿啊，或者呢还有咱们的餐饮呢、咖啡呀 啊等等多种业态。
1: 嗯，
0: 哎，应该说这几年发展的还是比较快的。
1: 嗯。可以说你看刚才我们也是有几个数字哈，我们书记也给大家介绍了，现在有103座这种院落已经从事我们现在包括民宿啊、餐厅啊等等，可以说是大家这个全民哈都投入到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民宿的建设当中了哈。
0: 是的，是的。
2: 所以您看，我想问问小娟啊，很多人可能叫小娟叫梁总。

0: 时看中的是什么，现在觉得哎，当时的眼光怎么样？
1: 其实我是算是桃花庄村的首批的投资者啊。那么到今天为止，像我们赵书记说的，可能我们有100多个院子在做民宿，这其中大概有30个是我自己的。那我们可能现在呢，打造了很多主题的民宿，贴近于环球影城、哈利波特的、熊猫恐龙的，当然也有一些含着私汤的。那么除了这些民宿之外，其实我们同步布局了我们的魔法主题餐厅、咖啡厅，这里包括了旅拍、露营地，还有我们唐大庄村它的在地文化其实是观赏于第一村，所以我们针对这个也有金鱼的博物馆。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复合型的文旅产业集群。那暖堂其实是先获得了北京的甲级而后呢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国家甲级民宿已经算是相对来说是民宿的一个标杆品牌了。经过了大概5年时间的沉淀，那我自己觉得我们暖堂文旅已经成为了一个综合型的文旅企业，我们从设计施工到运营一体化全产业链的这个服务内容现在都能体现出来了。除了在我们通州唐大庄村，暖堂也在大兴有分店，未来也会在密云做康养类型的投入。我是希望暖堂文旅能够持续深耕于北京乡村的市场，未来能成为一个北京乡村文旅的一面旗帜。
0: 其实大家去过我们这个台湖民宿的一些朋友哈，对这个暖堂还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很喜欢这里面的一些特点风格哈等等。真的是可能应大家的这种感觉和需求，你也是在其他地方开了一些分店哈。
1: 是的，
0: 这个风格呢跟这个也有区别吧？
1: 都有区别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其实是以影城为主题的。那比如说我们大型它其实重点是这个接这个红眼航班，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短期停留的，那就是以舒适商务类型。密云其实就是以康养类型，因为今年密云是去密云看海嘛，等于来是这样的主题。我们希望做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小孩的、老人的，然后大人们的都可以玩到，是这样的。
0: 全龄段哈，
1: 对。
0: 而且我们还注意一个细节呢，就是您在唐大庄签下第一个院子的时间呢是在2021年的9月15号，然后呢就在这个时间的5天之后呢，这个环球影城就开业了哈，开园了。当时您是怎么想的？怎么就看中这块地儿了呢？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环球影城要在通州落户的时候，比我去的时候还要早一些。当时我们也注册了一个锦绣的公司，暖堂其实是锦绣的一个品牌，最开始啊，那。真正去做民宿的原因还是基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民宿的，就是想要有一个院子，这是初衷，所以最开始做的也不是那么的多就做了几个。后来会发现呢，就是可能他给到我们的感受，或者给我自己让我觉得做这个事业还是挺开心的，那我就愿意去投入大量的资金。当然我们台湖的镇政府，还是我们区里的政府，包括我们市农业农村局、文旅局，都给了我们村庄大力的支持有大量的资金再去改造村庄。企业是不可能在公共建筑上投入过多，因为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政府对这个项目是很支持，所以能看得见今天唐大庄的面貌，绝对不是5年前的那个概念啊。就是因为我其实呢，怎么说呢？要说到我最开始来的时候，第一次呢是

0: 也有明确的实施路径和规划的方案，
1: 嗯，
0: 企业的角度来说，我就能够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让我吃了一个定心丸，我觉得我愿意投入在这里，所以逐步才会越来越多。
1: 嗯，也是哈，台湖呢是作为我们这个演艺小镇之这个对三大
2: 小镇，
1: 对
2: 三大特色小镇，
1: 对三大特色小镇之一哈，所以这个发展还是您还是特别有眼光的。
2: 那你看一开始是养鲸鱼啊，到现在是做民宿，其实这个跨度挺大的。赵书记，这个梁总计划投资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外来的投资者啊，咱们村里的大家伙是怎么想的？包括我们现在后来民宿产业是怎么一步一步做起来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村里的产业咱们自己做也挺好，哎，外来投资者越来越多，大家又是怎么想的？
3: 说起这个要话有点长啊，
2: 敞开说，
3: 哎，这样啊，这个村啊。哎，它的养鱼的历史比较长，那么这个在做民宿之前啊，几乎这个村有一半的百姓，都是通过养鱼啊来谋生，那么随着咱们从2016年啊，咱们疏解整治啊，那么咱们这个村也是积极的响应咱们政府的号召和。

区，它处在平原，过去呀、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旅游的环境，哎，这个想做民宿啊，不具备条件过去，是吧？你没山没水，是吧？咱们也不挨着长城，哎，它很难。

0: 百姓的这些顾虑来破解它，
1: 嗯，
0: 是吧？哎，你比如说这个梁总他是不是骗钱来？咱我说梁总就是本地人，他的概念就是咱们本就是通州的，他跑哪儿去？他们家就住哪儿哪儿，对吧？哎，这些投资者基本上我们都哎来找的靠谱的，
1: 对，
0: 啊，我们要审的，啊，那么你像百姓还说我这钱能不能拿到手？其实这很关键，
1: 是
0: 啊，那么我们就和这里的司法所。哎，这个一块儿，这个做的制式的这个合同，
1: 嗯，
0: 啊，那么这合同里特别强调，啊，那么在签字的时候啊，您就要先付一年的租金，
1: 嗯，嗯啊，
0: 哎，叫先付款。
1: 嗯嗯，
0: 哎，那百姓就放心了呗，
1: 啊，这
2: 先吃个定心丸，
0: 哎，对，那以后呢也压查总，
1: 这
0: 哎叫先付款，
1: 梁总那儿的，
0: 就让我把压力给梁总的事情。
1: 梁总，这是不是算是一个在咱们签合约的时候比较苛刻的要求了？
0: 哎，对，
1: 相对是比较苛刻的，是吧？一般签民宿没有签那么长时间的吗？
3: 嗯，对。起码是这样的，有一些还有的递增，有的没有，啊，
1: 对，但这个会让老百姓更放心啊，这大家的这个。

0: 那执照能顺利办下来，
1: 嗯，
0: 这也是我们那个发展民宿产业很关键的一个里程碑。
1: 确实是哈，可以说是一个转变哈，因为您看我们当时想可能还没有这么一个概念呢，但是又从环球最近的这个民宿哈，到现在我们环影宿游的这个片区，这个思路转变它是怎么发生的哈？为什么要让我们其中五个村来抱团取暖、抱团发展呢？
0: 这个时候呢，北遥园这个几个村西夏营包括我们右上营这四个村啊，
1: 嗯，
0: 也都在积极探索民宿发展，同时这件事也受到了这个市区各级领导的关注。我们后来镇里琢磨着，都不能说因为让各村各自发展，
1: 嗯，
0: 于是呢镇里进行了一个统筹，依托唐廷公司文理星湖文旅这样的一个新型经营主体，统一呢加快证照的办理，规范民宿的运营管理，同步加大对外宣传，把五个村的民宿产业统筹起来，探索了民宿家的多元业态，统一呢带动咱们乡村的整体振兴。
1: 嗯，实际上就是我们不能各自为战，实际上这是我们一个从大的发展的一个战略还有一个环境来考虑的哈。当然我们这样的话也是有便于管理和整体发展哈。而且我们这五个村刚才说了唐家庄村哈，其实还包括像我们这个北遥园，还有东夏营，以及西夏营，还有
2: 玉
1: 浦上营这四个村哈。
0: 对，是的。
2: 想问问这个赵书记啊，包括梁总，因为刚才张扬提到了这四个村啊，我们镇长也提到这四个村，平时咱们这几个村之间联系的紧密吗？赵书记，要抱团发展他得有感情基础啊。
3: 对的，这个因为啊咱们一村富他不算富，对吧，咱们你作为示范村啊，你跑头来了，哎，那么以你的经验呀做法呀，那么势必啊要什么，要向周边的村来传播，那么我们党委政府应该说很重视啊，我们村子之间啊建立很紧密的联系，比如成立了我们的临时党支部，这个我们有什么事儿呢，有什么情况啊，做方案呢，我们都要什么，都要共同来参与和谋划，这个特别包括梁总啊，这个因为行内叫行家，对吧？哎，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是吧？哎，所以呢，我们村的书记之间啊，都会经常来探讨，这个哪需要注意什么，哪需要丰富什么，对吧？我们村里头百姓的一种什么感想，是吧？哎，针对咱们的政策是有什么样的感觉，还有什么样的需要，应该怎么做？哎，这是我们这几个村一个人进呐，抱团啊，哎，经常呢在一块儿来研究这些事儿，哎，不管聊天哈。哎，还是这个平常呢，一块儿有个小会儿啊，哎，这确实啊很紧密，很紧密。
1: 你看像这样抱团发展哈，目前来看有什么样的效果了吗？张震，
0: 目前来看呢，我们这个村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0: 起来了解环球周边的保障村落。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3: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3: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4: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可以这么说吧，自从有了国家甲级评定民宿为，就是到今天为止，北京总共应该是正式现在是9家，所以想它的难度有多高。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考

0: 避免它的同质化呢？
1: 其实我们那个每个村的基础条件包括它资源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也是因地制宜，找准各自的路子。北遥园这个规模大，我们整体引进的是锦江之星，叫这个云居这个连锁品牌，打造的是这个滨水风格的乡村连锁酒店的集群。东夏营这块呢只是以这个卡曼民宿走的是小而美精的路线，把星级酒店的标准服务带到乡村民宿里。玉浦上营这块呢起步稍微晚一点，但是呢它紧邻咱们台湖大街，餐饮资源呢相对成熟，然后我们这块像惠友居的手擀面啊，全羊这个羊汤馆啊，这种特色馆子持续带来客流，也为这个民宿带动消费。

0: 做的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北京的一个乡村民宿，我们是环球影城，享受它的外溢，环球是国际 IP， 所以我们其实做的是中国的乡村。那我们环影宿游片区承接的是中国乡村的风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更重要的一个点。
1: 嗯，哎，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这五年我们村民的变化呢？
0: 嗯，那很大，
1: 是吧？
0: 啊，我印象特别深，带我咖啡厅刚刚开业的时候，有一个岁数很大的大爷，然后骑着小车，就是那种

0: 客人，我看过那个视频，一起来包饺子。
1: 嗯，
0: 所以你看外国客人一般住多久，他们最在意什么，他们又可以给我们的乡村的，我们的村民他们带来哪些变化，包括他们的思维也好，他们的经营模式也好。
1: 嗯，那其实就是5到10天嘛，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啊，就是他们会作为来到北京或者来到中国的第一站，从这里出发再去逛北京的很多地方。那更值得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是我们当时接过一个非洲的记者团。
0: 嗯，
1: 我非常有印象，他在转完整个村庄以后，站在我们邮局的门口，很激动地录了一段视频，这个在环球网上还能看得见。
0: 嗯，
1: 还有说我们不用去学习西方，我们回去好好建设我们自己的家乡。
0: 嗯，
1: 就这个话就是让人就觉得你很振奋吧。
0: 嗯，
1: 就他可以看得见我们的乡村变化。那因为我们老邮局里面是有一间房，就是特意装饰成了曾经过去乡村的样貌。
0: 嗯
1: 啊，所以他们更能看得见过去的乡村和今天的乡村，中国的变化如此之大。
0: 嗯，
1: 所以给他们增加了很多的信心。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可能对于中国新的一个认知啊。
0: 嗯，
1: 我也很希望就是说我们在奋斗的时候能够让更多的海外友人真的看得见中国乡村的发展，让他们多来我们这边消费和旅游。
0: 嗯，
1: 让他们也在我们这边积极的办一办卡呀什么的，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份子，这更好。
0: 嗯，哎，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因为我们说民宿的红利啊，最终还是要落到村民的身上。唐大庄村的村民现在肯定不光是房东了，是不是？
2: 嗯，
0: 赵书记，他们还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包括有没有自己当老板的？除了当司机、当管家哈，我们知道这是常见的这个职位了。
3: 嗯。这要感谢像梁栋这样的这个咱们说的企业家们，因为刚我说呀，那么平原村呀，过去没有旅游。哎，那么但是从梁总这边过来以后呢，哎，这个很多我们的村民，特别是年轻的，啊，那么有不少都回家了，
0: 嗯，
3: 啊，来创业，啊，这个有自己开院子的，啊，开民宿的，啊，有自己做餐饮的，那么现在有七八家了，
0: 嗯，
3: 啊，那么我们的百姓就是什么，哎，他也在什么积极的来学习，
0: 嗯，
3: 啊，那适应这个新产业，哎，那么过去呢，你是养鱼啊，种地，那么现在新时代了，是吧？咱们如何体现新产业，才能给咱们带来新的美好的生活，
0: 嗯，
3: 是吧？哎，所以呢，让梁总不仅仅是在做自己的事业，那么也同时带动了我们很多的村民，
0: 嗯，
3: 敢于来什么去实践。
0: 嗯，
3: 哎，敢于来破解过去的不敢。
0: 嗯，那所以从钱上来说啊，咱实实在在的，村民要增收啊，他除了租金以外，应该租给梁总，这签一年以上哈，这每年还有涨幅，这是看得见的。他还有哪些增收的渠道呢？
3: 哎，这个呢，哎，咱们说呢，这是我也没有料想到啊，咱们发展民族产业会给咱们带来更多的很多的红利。
0: 嗯，
3: 像咱们的这个有了民宿以后，那必然就有管家吧，
0: 嗯，
3: 是吧？你就必然有打理布草的吧，
0: 嗯，
3: 你必然就有什么接送游客的吧，哎，
0: 嗯，
3: 你看这些呢，
0: 就来了，
3: 哎，对，
0: 嗯，
3: 像这些呢，不用出村啊，咱们自己为自己服务，
0: 嗯，
3: 啊，像咱们这个4050是吧？不管是男士、女士了，
0: 嗯，
3: 经过我们正式的培训，哎，就可以持证上岗，
0: 嗯，
3: 哎，你自己家的院子不仅租出去了，你拿租金，那就是你还可以为这什么，为你这小院子的服务，
0: 嗯，
3: 啊，做的管家了，做的布草了，现在咱们一共，
0: 我自己守着自己家院子，
3: 哎，
0: 那个心理上的感觉也不一样，因为我自家院子自己来看管，
3: 对，哎，这个咱们现在呢，统计初步，就光咱们唐大庄村一个村啊，
0: 嗯，
3: 啊，就差不多130个就业岗位，
0: 嗯，
3: 那么村里基本上有40%左右的，40%左右的人呀，
0: 嗯，
3: 哎，
0: 咱们自个儿的村民，
3: 哎，
0: 是吧？
3: 对，在咱们村里头做这样的新事儿的工作，
0: 嗯，
3: 哎，
2: 确实拓宽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范围和渠道哈，
3: 哎。对，每个岗位呢，
0: 嗯，
3: 基本上差不多一年也挣4-5万、5-6万，
0: 嗯，
3: 哎，这不出家门口啊。是吧，你再加上房租，这小日子过得火火的。
2: 对啊，真的是可以这个足不出村哈，我们就可以。

0: 我们台湖大集，现在我们台湖大集呢，其实不光局限于农村大集的体验，其实我们在次徐地区呢，还有一个音乐市集，演艺市集，我们所说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既能在台湖地区体验到咱们农村大集的氛围，特别是过年的时候，过大集、逛大集，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1: 是
0: 啊，
1: 梁总呢？我对梁总又有游客的角度，又有我们这个经营者的企业家呢，您还可以看到商机啊。
2: 我想先给我们村做个广告。
1: 没问题。
2: 我们村其实有很多农副产品值得大家买一买。
1: 张扬你发现没有，这我打断一下啊，这梁总已经叫我们村了。
3: 对呀、
1: 对，
3: 反客为主了，现在已经是。
1: 其实其他一家四、其他四个村您也有涉猎，但唐拉庄村您就觉得是
3: 感情更深厚。
2: 对，其实我要说为什么叫暖塘，如果您说这个问题，是希望温暖从来到我们唐大庄开始，其实在入住的时候就希望我自己也把唐大庄村当做我自己的第二乡村啊，就我自己的家。所以我说我们村，比如我们村有很多农副产品，像我们孔大姐的鸽子盒非常值得大家去买。
1: 我买过吃过，特别好吃。
2: 对，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北京的很多城市的人群会去到那儿，那它都是手工炸出来，是非常好的啊。那通州呢，其实台湖那边还有很多刚刚有介绍的，像我们的烟火大集什么的。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我们既能干就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交流的中心，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室内可乘坐公交八路、快十二路到体育馆站下车，也可乘坐14路、16路到文化艺术中心站下车。首先我们来到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特展。这里啊，没有枯燥的说教，而是用一件件实物、一封封家书，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最真实、最柔软也最坚韧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就随着廊坊市博物馆讲解员吕海蒂的脚步，一起打卡今年暑期隆重推出的三大展吧。
1: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博物馆的讲解员吕海蒂，欢迎大家来到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图片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一批立志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历反复比较和鉴别，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经历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河北家乡人李大钊。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李大钊的狱中自述。李大钊在狱中所撰写的狱中自述共计三稿，所表达的内容和理念是一致的。第一稿较为简单，第二稿较为详细，第三稿最为完备。在1957年的时候，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将第三稿捐给原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就是狱中自述的第二稿。我们大家都学过狼牙山五壮士，那这里呢所展现的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在1941年的9月，为粉碎日伪军在河北易县狼牙山地区的大扫荡，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所属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第六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及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奉命掩护全连转移。五名战士英勇阻击，坚持战斗到黄昏。面对步步紧逼的敌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幸免于难。五名战士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追

身高差不多，这件衣服平常是两人共穿，谁有事儿谁出门谁就穿。刘胡兰牺牲后，这件衣服按照习俗保留了下来，这也是刘胡兰长大后穿过的衣服当中仅存的一件。说起赵一曼，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她在信中所说到的一句话：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教育你，而用实行教育你。赵一曼在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日军追捕，落入日军手中。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日本军警对她使用了酷刑，但她始终不为所动，并且严词痛斥日军的侵略罪行。牺牲前，赵一曼向敌人要了纸笔，给他的儿子写下了令人心痛又感人的肺腑遗言。信中写道：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

留下的遗嘱中，赵一曼也没有泄露自己的真实姓名。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赵一曼所写给年幼儿子的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员发挥着先锋模范的作用，团结带领广大劳动者与祖国共同长，与时代共奋进，用智慧和汗水为祖国的繁荣富强

小朋友们，大家都说学习雷锋，那你们知道雷锋是谁吗？雷锋于196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螺丝钉的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执行运输任务时不幸殉职，当时他年仅22岁。雷锋的模范事迹和高尚的思想在军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

0: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 曲馆长呀，看完了《人格的力量》图片展，我是深受启发还有震动，让我们明白了现在的幸福生活真的太来之不易了。
2: 对的，这个展览我们是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推出的。那么整个展览是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为主题，精心卷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饱含对家人、对国家热爱之情的遗书、手稿、家信等200余张珍贵实物文献图片。它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不懈奋斗、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也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拼搏奉献的这种壮烈情怀。那其中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罗文丽曾经介绍过的两件展品。
1: 哪两件呢？
2: 一件就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那么这两件分别是来自了海之角和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我也想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跟大家说一下哈。
2: 1986年，就是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那么开山岛四季环境非常恶劣，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寻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日常的工作职责。那么每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个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手，无论是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过。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个人在岛上升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也生动诠释了对党的忠诚的坚定信念。布如马汉毛勒朵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吉根乡护边员，他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边境线上的无数块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李少春纪念馆。李少春纪念馆位于霸州市义经中路270号，占地72.9亩，建筑面积有15000平米，是国家3A级景区。一层为李少春大剧院，二层为临时展厅及大剧院观众席，三层为纪念馆，四层为古典小戏楼。李少春纪念馆是一个集名人纪念、艺术研究、旅游休闲为一体的文化旅游景区。纪念馆展厅通过一大批珍贵的图片、音像资料和实物，展现了京剧大师李少春一生的主要艺术成就和社会活动。古典小戏楼用花梨木、实木雕刻、云秋木彩绘，拥有国内一流的音响和灯光设施，是戏曲研究、演出实践以及休闲娱乐的绝佳场所。每周六下午，古典小戏楼都会推出周末小剧场，展现评剧、京剧、梆子、歌舞等多种表演形式。这里已经成为了霸州及周边市县戏迷朋友们的活动基地和艺术实践的平台。那这里呢，所展现的是义经书院。义经书院位于霸州市义经中路93号，是2A级旅游景区，占地29.61亩，总面积19740平米，由开放式文化广场、四合院和展厅三部分构成。文化广场有9600平米，广场正中有金顶彩绘牌楼3座，书院、四合院占16940平米，系北方四合院联合结构，

0: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1: 文明的距离5公分。
2: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1: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3: 啊，手机忘关机了，
4: 对不起对不起。
3: 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1: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5: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6: 然后呢？
5: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6: 我。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7: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5: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8: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5: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7: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0: 为延伸展览内容推出的这种互动活动，探秘狼博等等，都非常的丰富。
1: 是，
0: 那么我们全年活动多达了130余场。尤其是跟主持人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探秘狼博这个活动、嗯、这个活动我们是贯穿了全年，每一位进馆观众都是可以参与的。看展、答题、集章，集够一定的数量的这种印章，年底还能获得文创奖品、
1: 嗯、
0: 每年呢我们都能吸引上万名观众进行参与。
1: 嗯，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到廊坊博物馆去感受文化的魅力哈。
0: 嗯，
1: 那想问问曲馆长，就是那我们举办这些活动和展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看展加动手这样传承的关系吗？
0: 啊，对的，对。
1: 嗯、
0: 在我们看来啊，博物馆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沉浸式观展搭配互动体验。
1: 嗯，
0: 和单纯的看展相比，这种模式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不再让文化停留在看一看、听一听的这种层面。很多人逛博物馆，其实就。

0: 思维，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的活力的这种课堂。
1: 告别了博物馆的静谧，我们继续走进一个热气腾腾的地方——廊坊史城文化青少年非遗传承体验馆。这里不仅有让人叹为观止的非遗技艺展示，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一个实战基地，也就是您能够真正的动手去体验制作非遗的过程。我相信，当指尖触碰到材料的那一刻，你肯定会明白匠心的含义。史城文化青少年非遗传承体验馆面积达3800平方米。

0: 我们搞不到食物，可以通过小视频图片，或者说我们能够请到一些老匠人能够到现场，
1: 嗯，也就是实操式的，
0: 对，让孩子们呢能够有零距离的接触，就是少堆砌专业术语，
1: 嗯嗯，就少说空话，
0: 对，
1: 更多的是手头上的实践，
0: 对对对，在开始上课的时候，先给孩子们放了一个，就是有些专家来进行不同的建筑物抗震测试这么一个小视频，
1: 嗯，
0: 比如钢筋水泥的。

0: 很多的小朋友们去感受非遗制作的魅力，感受非遗制作的魅力。其实啊，研学了一圈，我也是非常感动的。你能亲自动手，才知道这个中国发明也好啊，文化也好啊，它不是从无到有突然出现这么一个过程，而是继往开来一步一步形成的这个文明成果。咱们打个例子吧，哈，就比如这个竹简到纸张，我特别想这个问问何老师，你看咱们史成的这些课程设置是如何设置的啊？这些丰富多彩的课程又想让孩子获得什么呢？啊？
1: 嗯，我先说一下我们这个任何一个选进来的课程它的整体的一个操作流程。
0: 好
1: 啊，就是五步，我们称之为五步啊研学课程。第一步，孩子们进来以后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叫趣味导入，称之为情境积趣。虽然我们把它定位为

0: 着的成果。
1: 对，
0: 我相信每个孩子应该是心里边应该特别的幸福的，应该是。
1: 他上了大巴车，在窗户那儿就是挥着那个灯笼朝我摇手，太开心了。
0: 也是感谢老师哈。
1: 是是，
0: 这个一下子能够让孩子们能够明白这些手作的不易啊，这个匠人的独具。

0: 节奏的生活，啊，我们点外卖吃快餐，其实作为我们中国人，很多的文化是在吃里边体现的
1: 啊，对，过年吃饺子，十五吃汤圆啊，
0: 等等吧，
1: 等等。

0: 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4: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5: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

0: 在这个火车门那边等着，然后风驰电掣般的冲向站台上的扒鸡小贩那儿啊，拿着油乎乎的那种纸包扒鸡，然后挤出人群返回座位，再准备好一杯小酒，然后开吃。
1: 这个场景我相信勾起了很多大家的这个回忆，
0: 是，
1: 哎，特别有这个年代感。但是不变的是什么呢？大家对于哎山东的扒鸡还是比较认可的。
0: 对，
1: 您看啊，今儿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
0: 嗯，
1: 您买回去尝尝，没准还能回忆起年轻的时候呢。
0: 对，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看啊，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具有年代感的事儿。以前的鸡为什么比现在的香？
0: 嗯，
1: 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是因为以前的物质不丰富，现在成天随手就能买着吗？有这个可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前

0: 啊变得黏黏糊糊的，
1: 嗯，
0: 然后渗入这个鸡肉当中更好吃。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待会儿我和晨曦再给大家介绍这阿胶啊到底加入里边以后对这个鸡肉质味道有什么改变。
1: 嗯，
0: 咱们先给大家说说这个组合和价格。
1: 是的，今天的组合价格啊也非常的实惠，每一袋这个鸡是500克，而且都是浸过糖之后的啊，每盒里面一共是4袋、
0: 哎、
1: 那今天

0: 还要卖到59.9元，
1: 因为它是土鸡，是散养鸡，另外呢整个还是个儿比较大的，但市场售价是59.9元，那么八袋就是300多块钱了，
0: 是的，
1: 对吧？今天呢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同时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您拿回去以后天热了天冷了不愿意进厨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拆袋及时，
0: 特别的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好吃。那刚才也是给大家说了这个价格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1: 咱们今天这个八袋的阿胶扒鸡啊，有2个礼盒，

0: 加工一下，20多块钱都是买不下来的。
1: 对，今天呢，我北广售价299块钱带走的是8袋，每袋是1斤的进过糖的，给您做好了的，而且还是山东聊城特产的阿胶扒鸡，您买回去尝尝，真的有以前的那种味儿，因为它的用料好，它的这个老卤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里边加入了阿胶，对于它的肉质啊和香气有一点点的提升的作用啊。
0: 没错，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8袋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啊，就是阿胶加入这个扒鸡，它是不是能让这个扒鸡变得更好吃？我来先说说这个肉质。
0: 哎，
1: 其实呢，阿胶加入之后，这个肉啊是变得更嫩了。这也是能直观吃出来的差距。
0: 哎，
1: 您看，阿胶里边富含大量的动物胶原啊，它是来自于驴皮嘛，对吧？驴皮阿胶
0: 是的，
1: 熬入这个老汤之后啊，去喂煮这个鸡，胶原呢会充分溶解，分散在这个老汤当中。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汤啊就变成黏糊的了。然后呢，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制作这个扒鸡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渗入这个鸡肉的纤维。然后呢，溶有阿胶胶原的这个卤汤，
0: 哎，
1: 会在鸡肉纤维表层呢形成一层轻薄润感的保护层，也就是说您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会感觉，哎，
0: 有点水润润的，
1: 有点水润润的感觉。然后呢，这个鸡汁儿怎么比以前更浓，
0: 对，汁水比较丰盈，
1: 哎，哪怕是放凉了再吃，您也会感觉什么，这个肉质不是那种发柴的，不是那种发干松的，依旧保持很有弹性的感觉。
0: 对，
1: 而且就是因为这点胶原蛋白融入了这个扒鸡当中，你会感觉，哎呦，这个土鸡也能做得这么嫩，它也能把这个鸡肉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吃，让它有弹性。哎，这就是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让这个扒鸡更加的肉质好了。
0: 对，这是肉质变了啊。与此同时，这个香味儿也变了。你别看光是加了一点点阿胶啊，普通的扒鸡的香味儿基本上就是咸鲜的那种香味儿啊。但是阿胶，我们知道它本身就是自带柔和绵长的那种淡淡的胶原的香气。那把它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就能够中和这个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的尖锐刺激感。
1: 哎，很多人不太喜欢那种香料
0: 比较冲的味道，
1: 对，
0: 然后就把那种很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给拉长了，所以闻上去啊，先是清爽不冲的鸡鲜味儿，然后中层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的酱香，尾调哎，你有点还有点那个阿胶的独有的温润淡香，所以这个鸡您吃下去有三层香味儿，而且那个香味儿是层层递进的啊，不会互相掩盖，您就是大口的嗦完这只鸡，然后唇齿间依然会留有柔和的鲜香，吃完之后不会口干，也不会觉得咸，也不会觉得发齁啊。
1: 哎，对，就是这样的，这个阿胶加入之后会把这个肉质和香味都给它有一定提升。
0: 哎，
1: 来，这个肉质变了，香味变了，但是好吃是不变的。这个阿胶扒鸡啊，它的鸡皮吸饱了那个阿胶的老汤，油脂呢因为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哎，您会发现这个鸡皮就是特别特别紧的贴在这个鸡肉上，哎，它没有什么肥的东西，油脂呢被胶原中和了，油润却不腻嘴，
0: 哎，
1: 所以说天热点啊，哎，吃的时候也没问题，抿开之后软糯顺滑，没有糊嘴的这种厚重感。
0: 是，
1: 去吃这个鸡肉的时候，香料的咸香，土鸡的原生的这个鸡肉味儿，咱们刚才说了，用的全是足龄的，让它自己刀小虫的那种鸡呢，然后呢，阿胶柔和的润的这种三者交织，哎，所以说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的均衡。另外还有一点我是特别特别欣赏的，了解我的听众会知道，我在很多的这个挑选食品的过程当中都会特别注重这个味道是不是咸，
0: 哎，
1: 因为咸了它就掩盖了一些香味儿，
0: 对，咸会掩盖掉本身的这个食材的鲜味儿啊。
1: 对，另外呢，咸了以后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没有那么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扒鸡，它那个味道呢就是比较淡的，因为什么呢，让您吃到这个肉的香味儿，而且人家做的是比较新鲜的，不是那种冻鸡，所以说呢它用不着做那么咸，这个呢也是咱们

0: 我们今天一共给大家主品加赠品一共是两个盒，每盒里边是四个独立的包装袋，这个包装袋全是真空的啊，您可以保存八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每只阿胶扒鸡是500克，是浸过糖之后剩的纯肉的那个，500克一斤啊，一只市场售价59.9元，这个8只6848就400多块钱了。
1: 对、
0: 啊，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
1: 299元，是的，非常的划算啊。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赶紧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赶快去尝尝我们好吃的这个山东特产聊城的阿胶扒鸡吧。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8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酱香口味的酱货啊，就是猪蹄儿。
0: 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猪的部位，肉不算多吧？块儿不算大吧？
1: 是，
0: 样儿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

吧。嗯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啊，这个个头够，而且养足12个月的大年猪，所以说这猪蹄儿它自然也就够大，而且

0: 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儿，
1: 没错、
0: 啊、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快速送到您家。今天12袋猪蹄儿只需要299块钱。
1: 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这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听你们介绍完了，非常好吃，但是它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我告诉您，俩字儿，烂乎。
1: 哎，
0: 因为这猪蹄儿啊，特别怕什么呀？买回去嚼不动，
1: 是
0: 吧？咱们今天这个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咱真能啃得动嚼得动，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首先跟大家说，颜色跟外边那个红彤彤的猪蹄相比，咱们这个是正经的酱色，
1: 嗯
0: 啊，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能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1: 是的，
0: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有一项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胭脂红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1: 对，
0: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
1: 嗯
0: 啊，没有添加剂，
1: 哎，是的，
0: 吃着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哎，这个心里也踏实。
1: 对，
0: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1: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能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牙齿轻触的那个瞬间，你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而且呢，因为这猪蹄儿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它也让外皮儿有一点独特的黏糯口感。
0: 哎，就是它够大，
1: 对，
0: 猪蹄儿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它把那胶原蛋白都逼出来了。
1: 哎
0: 哎，您拿您那嘴唇去亲一亲这个猪蹄儿，您会发现，
1: 会发现能黏住。
0: 哎，这就是它那胶原蛋白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说了，里边有一层薄薄的肥膘，上

0: 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1: 哎，
0: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
1: 哎，
0: 那个香味儿才冲。
1: 对，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
0: 啊。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儿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儿啊，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0: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海关这个词儿啊，大家一定不会陌生，特别是那些有过出国经历的人可能会记得，在您登上飞往其他国家的班机之前，您要先通过一个我们称之为海关的

伦敦都被认为那是很遥远的地方了，那就更甭提中国了。如果不是当时啊，英国跟咱们中国打过一场鸦片战争，也许这些英国人根本就没听说过中国这个字儿。就在这个时候，赫德的老爹发话了，他赞成赫德出去，一来呢是为了开阔眼界，二来呢是当个公务员嘛，铁饭碗啊，旱涝保收。

认为中国人愚昧落后，而且在他跟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还处处显示出他作为英国人的骄傲和跋扈。您也得知道啊，和这李泰国打交道的那起码都是三品以上的朝廷官员，而且很多还是亲王啊、贵族什么的，大家都是要脸要面的人呢、所以李泰国这么不给大家伙面子，所以这帮人联合起来想办法把他给挤兑走了。1863年，因为种种原因吧，李泰国被清政府解雇了，灰溜溜地离开了中国。那个时候的海关控制着全中国的海外贸易关税，每年的税收总额差不多占清朝全国税收总额的 40%。 每年经手的白银成千上万，几乎掌控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么重要的位置，那一定得安排一个最最可靠的人了。清政府也是这么打算的，可问题是那个时候的清政府刚刚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没有一点自主权呢。英国政府在李泰国走后又开始大力推荐赫德做他的继任者，清政府就算是有100个不愿意，那也是没办法。就这样，赫德成功地接了李泰国的班。那么这个赫德又会怎样处理自己的工作呢？

一开始，赫德只是代理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一年之后，他得到了这个职务的正式任命。这个时候的赫德，已经不是那个一门心思想着尽快回国的年轻人了。虽然他这个时候只有28岁。

离开中国前的1902年，海关的关税甚至达到了3000万两。赫德领导下的中国海关已经成为了清朝内部最有效率的部门。光有效率还是不够的，征收上来的大笔的关税该怎么花，成为了赫德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他不希望自己辛苦收上来的银子全部进入了高官们的个人腰包，为此他又向清政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其实啊，从接任海关总税务司的时候起，赫德就不断向清政府提出诚恳的改革建议了。他建议清政府学习西方的长处，整顿财政啊，

易改革，并且也做了不少实事。可是清政府还会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呢？其实答案在赫德上面所说的那段话里啊，也都体现出来了。清政府的改革很多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对于学习西方，只是学

大清国的海关竟然是晚清最廉洁最高效的衙门呢、啊、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俊，关于赫德的故事今天就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4: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壮阳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5: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4: 嗯，这个壮阳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
5: 嗯，
4: 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5: 哎，提到咱们壮阳海

0: 30包，
1: 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0: 那可不，
1: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啊嗯，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2: 嗯，其实差不多打3-4折。
1: 那当然了，很低了，
2: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嗯，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
1: 嗯、
2: 对它的这个。

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中原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避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在50块钱吧。

0: 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啊
0: 嗯，
1: 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
0: 嗯、
1: 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嗯、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嗯、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对 对,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
0: 嗯，
1: 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啊
1: 嗯，
0: 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得赶快点啊、
0: 嗯！
1: 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
0: 嗯、
1: 啊，完全就是一盘。

2.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

青特级，讲了烘青，咱们再说说什么叫特级。特级其实就代表了茶叶的高品质，茶叶在采摘的时候啊，就会咱们选那个比较嫩滑一点的这种啊嫩的芽。

0: 啊，六袋是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北京人都特别爱喝的茉莉花茶，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厚的茉莉飘雪。那么今天呢，我们是250克一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呢是5袋。另外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加赠，那就是一袋等于是6袋，是吧？那市场价呢是88元一袋，那么6袋的话可真的是有小500了。但是今天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我估计这个订完了以后，这一年的茶差不多了。
1: 哎，
0: 不够。如果天天喝的话，应该不够。
1: 对，这个基本上，像我要自己喝这种花茶的话，比如说6袋，差不多就是
0: 三斤茶，
1: 我自己喝一个季度也就喝完了。
0: 哦，3月。
1: 对，3月我也就喝完了。
0: 那倒是。
1: 而且主要的是，你在市场上买不到100块钱一斤这样价格的茶，
0: 真是，
1: 对吧？
0: 所以这么算的话呢，订3组，这一年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看你家里有几口人了，
1: 你再送送人。
0: 对，
1: 你比如老两口喝，这肯定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吗？
1: 哎，尤其赶上咱们要快过年了，过春节了，
0: 得备着点儿
1: 、要不然你说春节的时候大家都买的时候很容易断货。
0: 是，所以我们说这段就提醒大家呢，这个便宜的东西、好的东西、性价比高的东西，咱就多备着点儿。
1: 是的，
0: 咱们过日子省钱嘛，
1: 没错，
0: 多订的几组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咱们提到就是原长厚的这个茉莉飘雪，一个呢是它的茶青好，
1: 是
0: 啊，另外呢它的花儿，茉莉花儿也特别的讲究，
1: 是的，
0: 还有整个它的制作过程啊也是特别的有讲究。一会儿咱们请老王给说一说，据说它里边有
1: 我给大家说说、对，我给大家说说，就是刚才周杰老师您说的这个、它里边

0: 非常的大啊，所以呢，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咱们多订几组啊，这一年的茶呢，咱们基本就足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那么现在大家买一些吃的东西啊，都特别注意安全。
1: 是的，
0: 啊、这款茶在安全上呢，您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啊。咱们好多订购咱们货品的听众朋友啊，到现在啊，都已经会看配料表。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原长后茉莉飘雪，大家不用担心食品安全的问题，因为我就说一点，原长后是茶叶质检的定点服务单位，保证所有的茶都是零添加，您喝到的香气呢是自然的，您花钱买东西的愉悦呢也是自然的。
0: 嗯，所以呢安全不用担心啊。嗯，
1: 而且咱们主品加赠品半斤一袋，一共六袋，卖299块钱。这个我觉得在市场上真的是你是买不到这个价格的。这个价格也是我们跟厂家经销商反复沟通之后，特意给到我们北广加购的一个很优惠的一个价格。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飘雪，咱们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呢五袋加上特别赠送一袋，一共是六袋，这就是三斤。那么市场价呢，一袋要88元啊，六袋的话呢。

0: 给大家去处理好了，说白了就是一整片的鱼片。
1: 嗯，是的，因为明太鱼它本身就是刺比较少，它就主要是一根主刺，
0: 血鱼的一种嘛。
1: 对，而且这根主刺也给大家就是清理干净了啊，里面的肉是又厚又比较鲜美啊。
0: 哎，
1: 因为咱们明太鱼这个鳕鱼片是出厂前就经过了人工加机器的双重清理，然后它是一个完整的半扇的整条鱼肉。
0: 所以呢，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风险，不用刮鳞，不用挑刺，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
1: 嗯，
0: 简单的拿回家以后解冻，几片葱姜就能直接上锅烹饪，咱们做一清蒸的，而且呢，咱们这个明太鱼鳕鱼片，您烧到手以后会看到外包装后面有一贴签，这个贴签呢，上边明确标明了免洗两个字，
1: 那非常的方便了，大家可以开袋就可以进行加工了，
0: 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呢，您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也行，每一块鱼片都是独立真空密封包装的，超低温灭菌锁鲜工艺加持，咱们放在冰箱的冷冻里边长期放，也因为它外边的这层密封包装不会失水，不会和其他的食材串味，而且这个鱼肉的一片啊是特别完整的，重量呢在2两左右，分量刚好适合咱们，比如说家里边有孩子了，然后呢，家里边老头老太太，咱们一顿就能吃完，不会出现您说做一个一整条鱼，
1: 是的，
0: 又得石头。费劲，
1: 对食的这个事儿啊，我就有一个童年记忆，因为我们家一到过年就会买很多的明太鱼，然后我妈就会非常头疼，因为这个食的这个明太鱼是非常费食的一件事，它有的时候食的这个明太鱼会小半天的时间，所以给大家做完这个清洁之后啊，给它收拾干净了之后，就省了大家好长时间的这个食的鱼的时间了。
0: 对，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而且呢，省您的时间，省您的事儿。另外，咱们这个呢都是提前调好味儿的
1: 哦，这个配料表您。您看啊，它有这个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儿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所以说，连买回去，您说我不太会做鱼，不知道怎么调料，没关系，连味儿都给您管了。
0: 对，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也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儿，咱们今天就做好了，直接嚼就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西县的这个深海的明太鱼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是真的跟原产地的价格差不太多。
1: 是的，这个每袋呢，它是100克左右，
0: 2两左右，
1: 对，是给大家净糖清理好的啊。然后主品加赠品，今天一共给到大家的是20袋，
0: 市场售价呢是14.9一袋，一个鱼片，其实呢价格也比较实惠了。咱们北广的售价今天299，您收到手的不是20袋，是多少呢？我们给它组合分配，到手40袋，
1: 哇，
0: 也就是到手8斤左右的鱼片，
1: 而且价格没变，还是299。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打了电话，再给您说一下，今天我们还有特别的福利是什么呢？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再送您5袋，
1: 哇，
0: 也就是
1: 45袋。
0: 9斤到手，价格299元送到家，拿到手是45袋的明太鱼，而且所有的这个明太鱼鳕鱼片都是给您处理干净的，都是整条完完整整的，都是密封的塑封包装给您做好了的。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鳕鱼当中的一款非常非常好的鱼，叫做明太鱼。刚才给大家说了，超市里边不太常见，吃起来又那么好吃，白白嫩嫩嫩的，软软的，而且呢，里边给大家处理好了，还没有刺儿，还把味儿给大家调好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吃的时候的味道，这个呢主要由晨曦给大家介绍。
1: 这种好的整块的明太鱼，它那个鳕鱼片您拿到手，您会看到什么呢？它那个鱼体通体是奶白透亮的，非常白啊，而且天然形成规整的什么感觉，就是蒜瓣的肉块，就你吃起来非常有口感。
0: 不是刚才也提了吗？
1: 对，
0: 它的鱼肉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整。
1: 对对，很整，然后它的纹理也非常清晰，它那个蒜瓣是均匀的排列似的，所以做完之后您不会担心有的鱼一夹一筷子就是会有点松散，它是非常完整的，而且不碎啊。
0: 拿回去以后，我觉得咱们可以清蒸的尝试一下。
1: 对， 是的，非常的鲜。这个清蒸的时候入口第一口感觉就是软嫩弹润啊。
2: 嗯。
1: 这个鱼它有个特点，就是吃起来不干柴也不发渣。
2: 嗯。
1: 就舌尖轻轻一抿，它那个就蒜瓣的鱼肉，它里面是一丝一丝的，就会散开，然后就会有那种深海的那种海鲜的鲜味儿啊。嗯。

0: 不带有水腥味。
1: 而且呢，因为有一定的海鱼的这个油脂，它的肉是比较软和的，是滑的，而且呢，牙口比如说偏弱的这个叔叔阿姨，不用费力咀嚼就能直接下咽。
0: 对。
1: 另外，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建议您什么？香煎鳕鱼片。
0: 你看，我们当地有一个菜就叫做煎明太鱼。
1: 哦，
0: 就是这种做法，就是当然饭店可能做的比较复杂啊，在家里咱们轻轻的就是放到平底的锅上面，倒点油，煎出来也是非常鲜亮的。
1: 哎。

0: 于我们常吃的像淡水鱼，它会有点土腥味儿，然后普通的海鱼你又觉得它那个咸腥味儿又过重啊，那明太鱼它就自带一种比较柔和清甜，但是肉质呢它是紧实不硬的，然后也很这个细嫩啊，但是不烂黄，然后兼顾了这个嚼劲儿和软嫩，我觉得啊您吃到一定不会后悔。
1: 咱们今天呢给大家

0: 钱，而且给您送货上门。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也是提货券的形式啊，您随时想要买了，随时打电话就可以给您送到家。
1: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我觉得这个明太鱼鳕鱼片，哎，还真的挺方便的。
0: 嗯，
1: 另外，很多人买这个冻货呀，之前总踩坑，那么这款明太鱼鳕鱼片，它的新鲜程度还是可以保障的。为什么呢？它在，就是我刚才说了，俄罗斯附近，就是咱们那个东北一边的这个海域去捕捞完了以后，
0: 嗯，
1: 清理之后就送入船上的专业设备，
0: 哎，
1: 啊，-40度以下的这个超低温，迅速的把这个鱼块就急冻了，从而避免鱼肉的肉质发干松散的问题。
0: 对，
1: 而且呢，另外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鱼片，它在营养上其实也非常非常的丰富。
0: 嗯，是的，这个只有常年生活在这个寒冷深海，以这个天然浮游植物为食的鱼类啊，它自身脂肪组织才会富集丰富的这个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
1: 这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对，而且
1: 健康油脂。
0: 是的，里面还有非常可观的什么呢 ？EPA 和 DHA。
1: 是鱼油的主要成分。
0: 是的，那欧米伽三呢，它属于人体自身很难自主合成的营养，它大多在哪儿呢？就藏在深海的冷水鱼肉当中啊。你说如果说咱们日常的一日三餐海鱼，那对于我们身体营养补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而且是必须的啊，咱们必须得多吃点海鱼。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种省事儿的，不用您自己在拾掇的，而且刺儿都没有的，这个刺儿啊是机器的秃噜过一遍，
0: 对，
1: 咱们人工再给大家挑一遍，
0: 嗯，
1: 这样就不用担心它里边有鱼刺了。而且本身明太鱼它属于鳕鱼科嘛，本身鱼刺就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说这样的鱼片您拿回家以后简单的烹饪一下，给老人吃，给孩子吃，给自己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又方便，味道又好，厨艺小白不怎么下厨房的我觉得也可以直接买回去。

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

0: 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

0: 又有油性、
1: 哎、
0: 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心花，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2: 哎，对对，这您放心吧，
0: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2: 没错，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别管购物有。
2: 嗯，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别管购物。

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本市方面，8月16号，七鲜咖啡全球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并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在1小时内由机器人咖啡店供应最多杯咖啡，最终成绩为202杯。8月17号，宇树科技通过其微博账号发布新机预览超人，并公布其各项测评数值，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每秒12.66米。

0: 介绍我们血管外科相关的一些疾病啊。因为血管外科其实随着我们老龄化的社会的到来啊，
1: 嗯，
0: 越来越多见。但是呢，大家苦于对这个疾病、对这个学科不了解，有了症状也不知道去哪儿。
1: 是的、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第一个想跟大家交流的。血管外科都治什么呢？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腿疼去了骨科，脚肿去了肾内科，头晕去

0: 的血管疾病。冯主任，那我们就把问题抛给您了，血管外科都治什么呢？我们有网友也在聊天室当中回答非常详细哈。那么您先来说说这个答案是什么，然后再看看我们网友回答的怎么样。
1: 好，其实简单的一句话，无心无脑
0: 啊，
1: 就是我们人体啊，其实血管除了头发指甲和角膜没有血管以外，全身遍布血管，血管呢分动脉、静脉，其实它脉管系统广义的啊，还包括淋巴管。
0: 哦，
1: 所以我们除了那三个组织器官它没有血管以外，其实全身都是血管。但是我们血管外科的范畴呢，除了脑血管，除了心脏，

0: 而是我们没心没肺吗？明白了，
1: 简单易懂。
0: 嗯，也就是说，只要不是脑血管和心血管的问题，那么只要是血管的问题，到血管外科准没错。
1: 对，因为血管包含了动脉、静脉，甚至拓展到淋巴血管、淋巴管。所以它这个管道呢，其实我们把血管理解为这个输送水的，或者说输送营养的管道，
0: 对，
1: 比较合适。
0: 对，
1: 它的基本结构都一样。动脉静脉都是分三层，内层、中层、外层，然后组成一个机性有弹性的管道。但是动脉静脉细微有区别，这个就太专业了。但是大家把动脉理解为就是从心脏作为一个泵，然后呢把这种含有养分的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组织器官。那静脉呢从各器官

0: 太生动形象了，让我们一下就明白了，上水动脉就是上水，静脉呢就是下水啊，但是上水下水都一样的重要哈。
1: 对，
0: 是的。那么刚才讲完了这个之后，我们大家可能也会想了，那说明我们的这个血管外科它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也

0: 还有呢，就是血管畸形，正常人长一个结构，它长另一个结构，比方说动脉静脉之间不正常的一些沟通啊，有畸形啊，动静脉瘘啊，那就是血管先天性的畸形，或者后天性有一些外伤啊等等也会。还有一类就是创伤，创伤包括这个车祸外伤啊，刀扎伤，或者说一些医源性损伤，所以这个大概分这么四大类疾病，扩张了，窄了，闭塞了，还有就是畸形，还有外伤，它包括了特别多的病。
1: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也找几种老年人比较常见的问题哈，跟您一起来沟通一下，因为刚才您讲了它包括特别多的疾病，我们不可能都跟大家讲完了，所以呢就选一些比较常见的，我们也有所了解的，然后呢请您给我们大家来解答一下。说到血栓，大家都不陌生，但是您知道吗？其实血栓既有动脉血栓，也有静脉血栓，它们有什么区别？深静脉血栓您了解吗？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血管健康五小事，警惕老年人常见的血管疾病。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血栓。其实刚才冯主任说了，无心无脑和脑心有关的不是咱们管的，剩下以外的都是咱们管的。其实这个血栓大家想到的更多的是脑血栓，
0: 对吧？
1: 脑梗。但实际上血栓可不简简单单就是脑血栓。
0: 对，没错。
1: 那您给我们大家讲讲您科室范围内的这个血栓它是什么样的。
0: 好，其实血栓啊在我们血管外科啊非常的常见，是我们急诊，尤其是急诊疾病当中最主要的一类。那么它动脉有血栓，静脉也可以有血栓，而且呢有各自的危害。首先动脉血栓它怎么形成呢？这个血栓是血液成分在血管腔内非正常的凝结，聚集成块。我们知道血液成分它除了液体成分，它还有细胞成分，比方说我们常知道的白细胞啊、红细胞啊、血小板啊等等，还有包括一些凝血因子。那它这些细胞成分就是我们血管里的干货，它在某些情况下不正常的聚集到一起，那就形成这个血凝块，那么就是我们的血栓。那血栓的危害，首先我们就是把管道堵上了。
1: 对，
0: 刚才讲的我们上水堵了会怎么样？供血不足，
1: 对，
0: 家里就停水了。
1: 对，
0: 这个

0: 条件允许的话，适合的话可以溶栓。
1: 对
0: 啊，然后呢，它后期也有一系列的治疗和康复。那么对于静脉血栓以及就是咱们科室所管辖的那些其他的方面的，我们说这个静脉血栓也好，或者动脉血栓也好，我们大概的治疗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静脉血栓呢，它其实从最早我们认识，到随着这个药物的一个发展，
0: 嗯
1: 啊，还有这个随着近年外科技术包括微创技术的这个进步呢，它的治疗的理念和这个架构也是在逐渐变化。
0: 嗯，
1: 静脉血栓呢，其实我刚才讲的那个三要素，针对那三要素呢，我们纠正病人这个高凝的状态啊，包括它的原发病、基础病、感染啊、致动啊等等，
0: 还是要把原发病给控制住了。
1: 首先要针对它原发病要看好。第二个呢，就是到我们这儿以后呢，我们评估它没有这个出血风险情况下，
0: 嗯，
1: 我们首先是抗凝。
0: 哦，抗凝、
1: 啊、抗凝治疗是这个静脉血栓的基石，
0: 嗯，
1: 或者说贯穿全程的一个基础治疗。
0: 哦，要抗凝。
1: 抗凝，
0: 嗯
1: 啊，抗凝什么意思呢？
0: 嗯、
1: 首先它
0: 不让它乱跑。
1: 抗凝呢，就是对现有的一个血栓基础上呢，抑制新生血栓。
0: 嗯，
1: 但是它跟溶栓就是把现有血栓消化掉，
0: 嗯、
1: 又是另一个两个概念。
0: 对呀、
1: 啊，所以基础是抗凝。抗凝呢，首先不要让新血栓再长了。
0: 嗯。
1: 第二呢，我们人体其实有一个纤溶系统，就是我们人体有消化血栓和形成血栓这么一个平衡
0: 啊，
1: 啊，这时候它能促使我们这个平衡向消化血栓那个方向发展，
0: 嗯，
1: 所以这个在长期它会使血栓逐渐消失
0: 啊，这么神奇吗、啊？
1: 对对对，这是药物，
0: 嗯，
1: 我们是外科，血管外科呢，近几年它的技术进步也是非常迭代非常快，
0: 手术
1: 啊，对。最早我们，你像二十多年前，我上学上研究生的时候，做手术，我们包括这个取栓，切开，把这个血管切开，把血栓拉出来。但是这样的话会损坏到血管的内皮和瓣膜，
0: 嗯，
1: 它其实

0: 但大部分是通过这个筛查，还有这个这个其他科的一种检查，
1: 嗯，
0: 偶然发现的。
1: 嗯，
0: 但是它因为有血栓蔓延和引起急性肺栓塞的这种风险，
1: 嗯，
0: 所以还是要提起我们重视。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假如单侧的下肢的那种胀痛，
0: 对，
1: 其实呢去血管外科看看没什么坏处。
0: 对，是有必要的。
1: 嗯，
0: 啊，有必要。现在大家也逐渐认识到，所以我们门诊这样来主动筛查的患者还是蛮多的，
1: 嗯，然后最后发现是就立刻住院治疗了。
0: 也起码我们在门诊如果适合的情况下会启动抗凝
1: 啊，立刻是吧？
0: 对，
1: 越早越好。
0: 一旦确诊血栓，而且没有出血的风险的话，
1: 嗯，
0: 高风险的话，我们会启动抗凝治疗。
1: 嗯，那么这个它有一个最佳的就医期的一个说法吗？
0: 从血栓的形成上，我们把它分这个急性期、亚急性期和慢性期，
1: 嗯，
0: 两周之内，它血栓形成

0: 属北京同仁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很多朋友体检之后查出斑块就会非常的紧张，那么颈动脉斑块和脑梗有什么关系？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血管健康五小事，警惕老年人常见的血管疾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请冯亚平主任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聊聊老年朋友血管外科常见的疾病。冯主任，我们有很多网友哈，在聊天室当中也是畅所欲言，大家非常的关心这个问题。您看您给大家抛出了话题，讲这个血管外科的一些常见的病，大家的问题纷纷就出来了。我们本来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颈动脉斑块，我就可以稍放一下，看看大家的问题哈。比如说了，盲目的宅女就说了，请嘉宾老师说说日常如何注意血管的养护。还有朋友说了，想问问如何避免血栓的形成，这个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的。其实说起来，这个可能说几天都可以说了哈。
1: 对，
0: 那您就可以先回答一下，然后咱们接着再进行下面的话题。
1: 行，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个血管养护，其实啊，它血管作为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遍布全身的。
0: 对，
1: 它专门的养护可能并没有，
0: 没有针对性的。
1: 哎，没有针对性的这个专门针对血管的养护。但是呢，它作为这个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器官啊，它承载的功能，刚才跟大家讲了，运送氧气呀，运送养分啊，那么。其实它是代表的你身体整个的机能状态。所以我们这个血管病的风险因素里边就讲得很清楚，吸烟，这个三高，高糖就是糖尿病，高脂就是血脂增高，这个
0: 高血压
1: 啊，这个三高加一吸，这个就是我们血管的敌人。那么反之，避免这个三高加一吸，那就是对血管的一个养护和保护。
0: 所以我发现了，所有的保健殊途同归，最终都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1: 没错，包括大家最特别关注的饮食，最常问的就是我吃什么对血管好。其实我也没有统一的答案，就是平衡饮食，只要您吃进去的和消耗那么平衡。包括我们各种养分摄取平衡，我想这个血管它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0: 是的，
1: 再把一些不良的习惯，包括吸烟，包括现在大家生活的这个高压力，还有这种熬夜呀，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做一个纠正。那么我想就是在保护血管。再一个，我们内科疾病啊，各个刚才讲的内科疾病，高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等等。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我想这个血管病出现或者你来找我的这个时间会大大往后推。
0: 最好永远都不找您，是吧？其实医生的最大的愿景，
1: 对，
0: 就是没有患者了。
1: 对，
0: 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您讲的，
1: 对，
0: 这是那个理想。那么咱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片花当中也说到了，就是这个斑块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现在体检基本上都会有一个颈动脉的彩超。
1: 对，
0: 颈动脉彩超好处就是我们知道有问题了，坏处就是会更焦虑了。
1: 对，
0: 那就请您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个在生活当中体检中最常见的颈动脉斑块怎么去看待呢？
1: 对，这个颈动脉斑块呢，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多很多体检？因为颈动脉这个位置呢比较表浅，超声看到它非常容易，
0: 能超到。
1: 哎，对，其实动脉斑块、动脉硬化这个病它是全身性的。
0: 对，
1: 除了颈动脉，包括我们的主动脉、下肢动脉，甚至是心脑血管，它其实这个血管动脉结构是一样类似的，它的风险因素也是一样的，动脉硬化结构、病变病理过程都是类似，恰恰就这个位置它比较容易出现，容易看到。但是这个位置出现斑块，我们是不是都要去特别紧张呢？
0: 是，
1: 也大可不必，
0: 大可不必。
1: 我经常见到很多30多岁的年轻患者来找我，哟，冯大夫，我这个怎么，我生活也很，
0: 这怎么办呢？是吧？偏瘫，
1: 我要脑梗了，我要偏瘫了，怎么办？但是这个斑块呢，它只是一个信号，它确实是一个信号。斑块的定义呢，就是我们血管壁刚才讲内膜、中层、外膜，它的局部有增厚。为什么会增厚？就是我们的脂质沉积在这个内膜下，形成一个逐渐由软到硬、由不成熟到成熟这么一个钙化型斑块形成过程。

0: 这个大夫都给您吃定心丸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有这种探求的精神是非常好的，
1: 对
0: 我们的健康的关注。嗯，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就是大家不用太紧张了。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干预了呢？
1: 这种干预呢，就包括了非手术干预和手术干预，因为我们血管外科呢，主要关注的是手术干预。其实，在早期，我们要对它进行这个非手术干预，包括首先是生活习惯的改良、改善，啊，摒弃一些不良习惯，戒烟。
0: 说还是生活习惯，
1: 戒烟是第一的。第二个呢，就是包括控制体重啊，这个控制内科相关的疾病，刚才说的三高要控制好。
0: 嗯。
1: 然后我们关注这个斑块的这个狭窄程度，如果在50%以下，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先生活方式的改善，3个月到6个月以后，然后我们观察这个内科的，比如血脂啊、血糖、血压控制情况，然后呢，定期每半年到1年，可以在每一年啊50%以下可以每一年去复查一次彩超，观察它的进展情况。当然，如果这个狭窄程度超过50%了，或者说半年之内有发作这个一过性的眼前发黑啊、黑蒙啊、猝倒啊、等等，视物不清啊，
0: 您不想去医院也得去了，
1: 对，
0: 是吧？
1: 这时候就提示您，有可能您这斑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稳定斑块，它不依赖于这个狭窄程度，它本身就是掉渣子了，所以这时候也是要

0: 若说一头一脚脚肿到底是什么问题，反复头晕和血管有关吗？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血管健康五小事，警惕老年人常见的血管疾病。哎，真没想到这个刚才您说了无心无脑，现在说的是一头一脚两头，这两头是不是跟咱们血管外科都有关系？也请您跟我们大家说说。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刚才我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时候脚肿直接就去肾脏科看去了哈、
1: 啊、对对
0: 啊，是不是肾出问题了？然后呢这个头晕呢，哎呀，那可能就是去那个神内
1: 对
0: 啊，去神经科去看了，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两说着。所以呢也请您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个脚肿和头晕跟我们的血管外科会有关系吗？
1: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您讲的这两个啊，其实就是我们门诊当中最多见的两个场景
0: 啊、哦，
1: 就是我脚肿了，大夫，我来找你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0: 嗯，
1: 这个腿肿和脚肿啊，其实特别常见。
0: 对，
1: 但是它又是这个不特异。没有什么特异性的这个症状，它很多病都可以引起腿肿。
0: 对呀、啊，
1: 比方说常见的全身的因素，包括心源性的水肿，就是心脏功能不好，它水肿。
0: 嗯，
1: 当然它是双侧下肢对称性的水肿，还有肾源性的水肿，就是你肾功能不好，水排不出去。但是这个腿肿，它同时伴有颜面部的浮肿，
0: 嗯、
1: 尤其晨起这个颜面部眼睛肿的。
0: 嗯
1: 啊，还有呢，甲状腺功能减低，就是甲减。
0: 甲减。
1: 哎，包括这个。做手术或者甲状腺本身的这个功能丧失，那它叫粘性水肿，这个下肢的肿和别的肿，它这个恢复性是不好不一样的。
0: 嗯，
1: 还有低蛋白，比如说老年人营养不良或者肿瘤的病人，低蛋白也可以水肿。当然，这些我上述讲的这些肿，它都是全身因素的，
0: 对，
1: 往往是双侧对称下垂部位的肿。
0: 啊、
1: 啊，
0: 对称，
1: 对称，
0: 两条腿。
1: 但是我们血管外科涉及的浮肿呢，往往是单侧或者一侧为肿、
0: 哦、
1: 为柱。
0: 嗯，
1: 啊，这个就包括了静脉肿和淋巴肿。那我们静脉肿呢，又包括两类病，一类呢就是血液回不去。就是血栓堵了，
0: 嗯，
1: 血液回流受阻碍了。
0: 嗯、
1: 一类呢是静脉功能不全，就是血液倒流，你在长期的站立和坐位情况下，血液往远端压力高。
0: 哦，
1: 所以我们讲一类是回流障碍性疾病，一类是反流性疾病。
0: 嗯，
1: 所以这两个病是我们的。当然还有一类是淋巴肿，现在肿瘤病人越来越多，手术啊放化疗，尤其是女性盆腔这个肿瘤手术以后，或者说这个放化疗以后出现单侧的水肿，它的肿呢有个特点叫橘皮外观、
0: 嗯、
1: 就是这个跟咱们吃那橘子皮、
0: 哦、
1: 很多毛孔非常明显，
0: 坑坑洼洼的，
1: 对，而且呢伴有这个足背足趾的粗糙变厚、
0: 嗯、
1: 啊，它是纤维素沉积到皮下引起来的、
0: 嗯、
1: 所以这个腿肿您看这么多种，
0: 没错、
1: 啊、还有就是外伤啊感染啊，甚至说吃一些降压药，这个一钙离子拮抗剂，就什么什么地平一类的
0: 那
1: 种，
0: 对对、
1: 哎、这类药它也会引起腿肿，所以你看
0: 太多了，
1: 需要鉴别的特别多，
0: 是
1: 啊，所以我们来呢第一个看它的特点，有没有外伤啊，有没有这个诱因，有没有血栓形成啊，有没有这个平时这个晨轻暮重的这个腿肿的特点，
0: 嗯，
1: 然后我们辅以血管彩超，就很快能发现它到底第一个有没有回流受阻，第二个有没有反流。
0: 嗯，
1: 啊，非常简单，对我们来说思路很简单。
0: 明白。
1: 但是要鉴别，推荐它不是我们的病，还要去别的科去找。
0: 对。
1: 啊，
0: 所以有时候也别怕。多跑几个科室是吧？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的，用排除法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很难一下子鉴别。
0: 对，当然我们如果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可能相对来说就更快一些。
1: 对，
0: 嗯，所以我们的节目还是得做。
1: 对，
0: 科普专家说健康
1: 非常有必要。
0: 对，必须要请专家给我们大家来多讲一讲这方面的知识。那刚才说到的这个头晕，你也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
1: 对，头晕呢，是我们血管外科门诊另一个特别多见的一个场景。
0: 嗯。
1: 往往是老年人，或者说这个有一定职业特点的、
0: 哦、
1: 啊，头晕，每个人头晕的特点不一样，
0: 对，都是晕，
1: 有的是这个随着体位改变
0: 啊、
1: 哦、啊，比如说扭脖子，
0: 嗯，
1: 或者从床上起身，
0: 嗯，
1: 这种晕，
0: 对，
1: 有的晕呢还伴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系统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啊、
0: 哦、
1: 啊吐啊，
0: 对，
1: 或者说眼睛看东西模糊啊，
0: 嗯、
1: 甚至说眩晕啊，就是站不稳这种。我们血管呢，其实跟这个晕的相当一部分是有关系的，
0: 嗯、
1: 除了脑血管本身的问题以外啊，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颈动脉，其实脖子这个位置啊，供应脑血管的有四根血管，
0: 嗯，
1: 前面两根是颈动脉，
0: 嗯，
1: 后边两根椎动脉，
0: 嗯，
1: 那个颈动脉呢，供应大脑前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这个部分血供，后边椎动脉呢，供应后三分之一的，那椎动脉后边供应小脑、脑髓、脑干、盐髓，它就除了管这个呼吸、生命，这个循环、生命中枢以外呢，它还管这个运动平衡。
0: 哦，
1: 所以椎动
0: 太多了。
1: 对，椎动脉它的这个供血不好，它就有可能引起头晕。
0: 嗯，
1: 啊，甚至说动作的不稳啊等等。
0: 嗯、
1: 当然，前循环我们前面讲的颈动脉狭窄，它如果两侧，也狭窄，狭窄的很严重的情况下、
0: 嗯，
1: 它也可以引起头晕。啊，所以这个整个我们是把着这个脑供血的这个闸口，啊，如果这个位置出问题，颈动脉、椎动脉出问题，它一

0: 耳鼻喉啊，
1: 对，
0: 除了我们的这个心内，
1: 对
0: 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去血管外
1: 科
0: 看一看，而且极有可能是血管外科的问题。
1: 对，其实很多症状都是血管这个疾病引起来的，就包括颈椎病。
0: 嗯，
1: 有的有一个颈椎病，它因为这个椎体不稳定，刺激这个椎动脉，引起椎动脉痉挛，引起椎动脉供血不好，它也是通过血管来出现这个症状。

0: 对吧？
1: 对，
0: 嗯，好，这个给我们大家讲的也非常的明确。我看看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交流，我们的大家朋友们说的都是感谢嘉宾，觉得嘉宾老师都说的太好了。

0: 和大家讲述了这个血管外科对老年朋友一些常见的疾病。那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除了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总结之外，还想问一下您哈，就是这个经常会听到的穿袜子的问题
1: 啊，
0: 对对对，
1: 弹力袜，
0: 弹力袜，对
1: 对，
0: 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甚至可能还做过手术什么的哈，
1: 对。

0: 是需要穿着的。那么我们穿着建议白天啊，早晨起来腿最细的时候穿上，
1: 嗯，
0: 晚上睡觉前再脱，
1: 嗯，
0: 啊，那它主要是起一个什么作用呢？限定这个肌肉的空间，增加肌泵功能，促进静脉回流，而且这个严格规范的这个弹力袜呢，它是有压力梯度的，是最远端最紧，越往上稍微松一些
1: 啊，
0: 有个压力梯度，随着你走路活动，这个肌肉的收缩，小腿肌肉的收缩啊，它挤压血液更有效，
1: 对
0: 啊，往近端这回流更有效，
1: 嗯，
0: 所以弹力袜的它的作用呢，主要在这儿，所以建议大家呢，第一个什么时候穿，要听医生的，第二个。弹力袜它分这个压力级别，一级大概20毫米汞柱以下，15到20，二级呢是20到30，三级是30到40，就越级别高它越紧，针对的病越这个越重。
1: 嗯，
0: 那一级的话，比如说我们用预防疾病进展就可以了。二级的话，对于大部分的静脉功能不全和这个静脉曲张是足够的。那三级的话，我们一般是用来取伤后综合征，还有治疗一些淋巴肿。
1: 嗯
0: 等等，比较需要高压力的这种情况，
1: 我总结出来了。其实穿什么袜子，怎么穿，一定要听医生的遵医嘱。医生让您穿，您就穿；医生让您什么时候穿，您就什么时候穿；医生让您穿多久，您就穿多久。
0: 这是一个建议，相对专业的建议。因为它确实是治疗方式，我们叫压力治疗啊，它是跟药物治疗。同等重要，
1: 是同等重要，记住了，
0: 嗯，
1: 它不是一双简单的袜子。
0: 对
1: 特别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最后剩下1分钟的时间，想请今天的嘉宾冯亚平主任给我们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个老年朋友面对这个血管外科的疾病，我们平时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0: 好，其实我的目的呢，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出现哪些不舒服。

0: 典范。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娜。
8: 大家好，我是静瑶。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石家庄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7: 每年啊，一进入到夏季，清凉又舒适，同时呢又能沉浸式体验山水乐趣的露营就会火起来。我身边包括我自己啊，还有我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在周末到山里去透透气啊。
8: 对，确实，其实近年来啊，像这种特色露营地也是成为了文旅消费的一个新热点。玩法呢也是特别多种多样，就比如说这个露营加生态呀、露营加体育啊，像这个从拎包入住到这个精致体验，到这个野奢研学的一个多元的业态哈、咱们的露营地也是从以前这种单一的烧烤啊、住宿啊，向如今复合型度假目的地升级。
7: 没错，而在咱们石家庄蛋黄县啊，就依托着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应运而生了非常多各具特色的露营地，也成为了咱们京津冀游客周末休闲的优选之地。
8: 所以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来到了我们非常美丽的蛋黄县，非常想让听众朋友们看看我眼前的这样的一个美景。眼前的这个湖面是碧波荡漾，而且旁边呢还时不时飘来这种烤肉的香气，这才是咱们这个周末暑假该有的样子。
9: 别着急，今天咱们直播间就邀请到了藏黄县文旅局副局长王小丽、平泉湖四季湖光露营地负责人张璇、索云湖向云端露营地负责人杨一凡以及藏石岩大凡营地的负责人李凯几位嘉宾。我们也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一小时逃离市区能有多少种玩法。
7: 首先我们先跟王局来聊一聊。王局您好。
0: 哎，您好。
7: 我们想请您啊，先总体的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咱们现在是来到了藏黄县嘛，那么咱们藏黄县在文旅的整体布局上，我们是怎么来进行顶层的设计和落地打造的呢？
0: 藏黄县呢哈，这两年是围绕了这个疫区两山三湖这样一个全域旅游的发展格局，依托了我们藏黄县的这个母亲河、淮河两岸，实现上下游协同。上游呢，我们布局了特色的露营地，大凡露营地、向云端露营地，还有四季湖光露营地，主打的是山上观光、水上体验。这个下游呢，我们打造了城市生态公园，聚焦了这个市民休闲、城市展示，形成山上观光、山下休闲、大交通串联这么一个全域旅游的格局。而且呢，我们还推出研学游、生态观光游、休闲采摘游等六条精品的旅游路线，整合了各类资金，实施张石岩创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这样一个基础性的这个改造工程。因为我们现在还是4A 啊，我们在创5A。我们实施了这个改造工程、露营地还有精品民宿等这一大批的这种战略性和支撑性的文旅项目，全面增强了旅游供给和服务能力，构建起山上观光、山地观光、乡村体验和人文研学，再加上户外运动这样一个四位一体的旅游网络，从而实现了这个单点突破到全域出彩。因为以前我们就是张石岩比较出名，棋盘山也不错，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增加了这样的一区两山三湖
7: 全域旅游，
0: 对，这样的一个格局。同时呢，我们还探索了这个写生经济啊，从去年开始啊，我们联合了这个中央美院、清华建筑设计院等等这样的一些顶尖学府，开展写生研学实践，写生研学也成为

0: 同时，我们依托这个索云湖的这个水上资源，建设象云丹露营地、长寿岛度假区，这是一个湖里面建了两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旅游设施，象云丹露营地和这个长寿岛度假区两个，它是一个集这个休闲娱乐、亲子互动加水上运动这样一体的一个旅游综合体，所以全县的这个旅游产品的供给和服务承载能力在不断提升。我们现在呢，真正的是探索了出了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然后呢，对这个整体的这个旅游格局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打造。
1: 哎，确实啊，听起来就是让人感觉好像走到哪儿我都有可玩的地方。
0: 是
1: 那咱们一直都说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
0: 是的。
1: 那在赞皇县啊，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咱们的特色露营地也变成了这种就是个经济的一个发展。那么咱们是怎么去如何变成这种现实的，包括咱们的特色露营地给周边的村民村庄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经济上的效益吗？
0: 对，特色露营呢，其实也是我们旅游的这种经济效用的一个成果之一。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这个上代凡露营地吧哈，它是在我们赞皇县的这个张石岩镇，依托我们这个幸福河湖的建设，践行了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到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文旅项目。营地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野奢露营和地质研学，同时呢和我们张石岩的这个核心景区进行深度联动。因为上代凡露营地它是离张石岩景区最近的一个露营地，它这样互补发展，不仅丰富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旅游业态，而且呢对这个区域的这个乡村旅游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这种示范引领作用。在带动群众这个增收上啊，营地其实是优先吸纳了这个周边的村民就近就业，让大家呢在家门口就能有稳定的收入。营地也优先雇佣了当地村民来参与这个营地的服务啊，饮餐饮的这个服务啊，还有这个保洁啊、保安等等工作啊，总共

也是有效地盘活了这个农村的闲置房屋资产。同时呢，营地还与周边的这个村庄签订了这个食材采购的这个协议，村民种植的这个蔬菜、养殖的这个土鸡，还有手工制作的这个杂粮等等啊，都是这个我们露营地的这个餐饮的主要的这个食物的原材料。而且呢，还带动了本地的板栗、葡萄、猕猴桃、有机果蔬等等哈、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土特产的销售。村民在营地周边呢哈、也是自发的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营地周围不是也非常火嘛，所以他们就在营地。

0: 能够吃到新鲜的我们的这些瓜果蔬菜，我们的特产，山货，同时呢又能带动周边老百姓的增收，这是王局给咱们举的一个上大凡营地的一个例子。那相信咱们全域的这些营地，基本上也都是依托着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来发展我们的这个露营地的。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刚才咱们说到了，就是咱们藏黄县啊，因为是具备着我们得天独厚的一个优质的自然资源条件啊，那咱们是怎么样去

其实就是从这个征募啊，伐犬戎开始哈，我们藏黄县就已经得名了。所以呢，我们藏黄县呢哈，就有着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所以我们首先哈，就是要进行一个文化 IP 的一个打造，提炼淮河山水、唐巷故里这样的一种本土的文化符号，开发主题研学路线，然后进行艺术创作。同时呢，哈，因为我们这2年又建设了这个岩美术馆、艺术创作中心，我们在打造这个写生经济，同时呢，哈，还把这个文创的品牌开发起来，挖掘我们这个六项故里的这种文化资源，同时建设非遗工坊、文化体验街区等等，把生态资源真正的转化为文化消费场景，这是第一个点。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进行。

0: 停留时间，从一日游、两日游到一周游，甚至我们可以长期的住在这里，因为我们一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尤其是暑假的时候，长时间非常的凉快。哎，
1: 你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
0: 对对对，住两个月都没有问题啊。除了这个呢，我们还引进了这个国际登山赛啊、足球联赛啊等等这样的赛事品牌。你像我们每年呢，哈，这两年我们举办了这个国际性的芦钓大赛，然后还举办了这个亚洲尾波的这种水上赛事，今年我们还会举办，常态化的开展这种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构建这个专业赛事引领加大众体验参与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呢就能够丰富我们这个业态。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进行品牌联动，我们要联合我们周边这个景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两山张石岩景区和秦淮山景区，两个都是四 A 级的，推出这个联票政策，串联这个我们这些景区啊，形成跨区域的旅游线路，实现资源共享和客源互送，打造这样一个京津冀休闲旅游的首选地，全面推动我们藏黄县的农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构建露营加农业观光加非遗体验加康养研学这样一个融合的业态，同时呢还放大我们藏黄的这个特产哈，藏黄大枣啊、酸枣啊、蜂蜜等等这些优势农产品，同时哈，酸枣啊、蜂蜜啊这些也是被建设这样的精品的这种采摘和研学的体验基地，开发枣糕、酸枣仁等保健产品的这种深加工的产品。

0: 来一个不同的露营地都可以不重样。
1: 哎，每周打卡一个都可以不重样啊。所以咱们一个一个来了解一下啊，先来和咱们四季湖光营地的张璇张总来聊一聊吧。嗯，咱们四季湖光营地啊，有很多网友是把它比作石家庄周边的小洱海，那可以想象咱们这个露营地的环境有多美。那也想请您具体的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哎，咱们这个美到底美在哪呢？
2: 美的话，要说咱们营地美啊，首先咱们平泉湖本身的景色啊就比较美，它这个湖面啊，这个水特别的静，天气好的时候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山啊树啊都倒影在水里啊，真的是有点这种小洱海的那种感觉。
1: 嗯，
2: 然后拍照啊打卡啊都是非常出片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四季，为什么叫四季湖光呢？四季两个字呢真的不是白叫的，因为像我们一年四季都有这个不一样的活动，不一样的采摘，像您夏天六七月份采采这个樱桃啊，采采桃子呀，包括秋天您摘摘苹果呀，都是可以的。并不是说咱们只有夏天能来，咱们春天来看花，夏天来玩水，秋天丰收，冬天呢还可以围炉煮茶，对吧？一年四季都是不重样的。
1: 嗯，那除了美景之外啊，就是您觉得咱们营地里面最独特，或者是说就是最值得游客们专程来一趟的灵魂是什么？
2: 最核心的灵魂，我觉得就是那种沉浸式的这种乡村田园的这种生活感。我们不是说圈一块地，然后说搭几个帐篷就完事了，周边呢是真正的这种村庄、果园、农田，您来了呢就能下地摘菜，能喂小鹅，能用咱们本地的食材去做饭，那种烟火气是别的地方模仿不过来的。

0: 咱不说其他的营地或者小营地，都是老板想到什么干什么啊。今天搞个活动，明天换个项目，产品感觉来，对吧？品质呢也是忽上忽下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我们的不一样，我们总部呢是有专业的团队去做专门的产品研发、活动策划，包括这个服务的标准，相当于说我们整体相当于人的大脑嘛。我们线下的团队呢，就是把专心的把落地，然后把顾客的服务品质去把控，那就可以了。然后具体到游客身上能感受到的呢，首先就是拎包入住也特别方便，帐篷啊、床品啊、生活用品啊，这些都是基本配齐的，您空着手来就能入住，也不用说扛着装备啊或者是怎么样过来啊。然后咱们这个房型呢都是五种房型，像情侣啊、家庭啊、朋友聚会啊都能选到合适的。嗯，包括现在这个设施化都是该有的，独立卫生间啊、热水啊、照明啊，这些都是有的，并不是那种一说露营就是那种荒野求生的那种感觉，对吧？
1: 大车东西。
0: 对，啊、嗯，然后活动上边呢也是安排的特别的顺畅，因为我们研发呢都会把整天的行程每隔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不间断的进行活动，一早到晚排的满满当当的，不会说让您来了觉得没事干。简单来说呢，就是第一次您来了体验好，您第十次来体验还是一样的好，这个品质能给把控，这就是我们专业品牌的这个底气。
1: 嗯，其实刚刚听完张总这个介绍啊，就是能够感受到咱们平泉湖的这个露营基地，它可玩性还是非常多的，不仅是可以露营啊，还有可以体验这个历史文化。那现在呢，也

0: 接下来您玩玩水上项目，摘摘果子，晚上篝火晚会，星空电影，第二天早上您体验个田园的晨练呀，做个手工，吃完中午饭啊，咱就走了，再采摘，也不赶节奏，玩的也透，这个就几乎就能都玩上。当然您不住宿，我刚刚说的就是项目可能是玩不全的，就可能有点可惜啊。然后预定的话呢，周末呢和节假日建议就是提前定啊，提前三五天去定，因为我们这边约的也都是比较满的，尤其是旺季房型呢其实是挺紧张的。包括您说吃的方面啊，也完全不用担心啊，咱们有专门的配餐间，有超市，烧烤食材零食饮料都能买到，
1: 就是品质包括。

0: 从唐巷故里的文化底蕴到镜面倒影的四季之美，四季湖光啊，确实是把小而精做到了极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稍事休息，随后将继续探访坐拥三湖之中最广阔的水域，用五层地台的设计，把云端生活搬进山水之间的向云端露营基地。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第五层
1: 、哎，我们面前就是这个索云湖，非常美丽的这种
0: 全景啊，我们可以看见。
1: 对，没错，非常漂亮，
0: 确实非常漂亮啊。那这个向云端，其实这个名字本身它就很有画面感了。那杨总，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是咱们营地的这个云端的这个体验啊，咱们最能打动游客的地方是什么？
2: 其实这个我觉得最打动游客的就是放松，然后可以卸去一生的疲惫。然后它整体的这个项目吧是分了五层，然后是一面临湖三面环山的优越条件
0: 啊，
2: 就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所以它为什么叫这个向云端索云湖呢？是因为它在下雨天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清晨，或者是在傍晚，如果有云的情况下，你会看到什么呀，就是这个云层爬在这个山坡上，所以才有了这个索云湖啊这个名字的由来。觉得就是来这儿之后看到这种好看的风景，然后可能是对生活的一种美好向往，所以我们再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啊，叫向云端。
0: 其实大家是看不到的，但是在我跟静瑶的面前，我们就能看到前面是一片云，
1: 一片云，然后
0: 在
1: 一个山，
0: 对，
1: 然后这个云呢就在这个半山腰吧，
0: 没错，非常的有画面感，而且大家也能听到我们身边就是蝉鸣啊，因为我们是在第五层，就是在山上，所以说在这里呢，你不管是露营也好，还是在这住也好，甚至就是我们就在这坐一坐，就感觉非常的惬意。
1: 是的，
0: 那么咱们营地啊，您刚刚也说到了，分为五层，那肯定每一层的功能和体验都是不同的，那这种分层的设计给我们游客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独特的露营体验呢？
2: 它这种分层的设计的话，就是相当于是

0: 卫生间带着空调，然后复式的话其实更适合家庭出游啊，然后就是一家子，然后我们复式的话相当于是两层，然后下边是两张双人床，一上边是一张大床，就更适合家庭出游。
1: 你像咱们这个游客们吧，来到咱们这个营地之后，除了露营啊这种烧烤啊等等以外，还能体验其他的一些好玩的一些附加的项目吗？
0: 这个是有的，就是大家目前看到了这个营地，相当于是我们整个计划中的这种度假，葡萄谷度假小镇的其中的一环。啊，然后我们基本上下边还有一些这个葡萄的大棚，然后就是依托于它这个产业吧，然后比如说我们春季的时候啊，开始春我们可以采摘一些樱桃，然后到了夏季的时候可以采摘一些葡萄，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下边这个绿道，它整个的环湖绿道加起来是不到20公里啊，然后你像周末的时候，我有好多朋友也是过来来这儿骑行啊，享受一个这种环湖骑行的一个快乐，然后像平时的话，我们基本上到了周末或者是这种固定的节假日，我们会进行一些篝火晚会啊，或者是一些音乐会啊这种活动，然后进行这个附加的项目。
1: 嗯，其实你像这个，除了这个露营以外，刚刚介绍到咱们还有这个葡萄小镇，其实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采摘一些这种享受一些这种采摘的乐趣。
2: 可以采摘吗？这个
0: 对，可以的，
2: 是可以采摘。
0: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大片的这个
1: 葡萄棚
2: 啊。可以问一下，就是咱们怎么去设想？就比如说，我们是原本它这个村就有这样的一个种植的产业，还是说就是咱们打造了之后把它专门打造的一个葡萄的这个小镇？
0: 他们这儿其实是很早之前这个村子大家都是种葡萄的，只不过每家他种出来的产量也好，品质也好，它可能是参差不齐。是我们打算在这儿建了这个葡萄谷度假小镇，对吧？我们从名字上也能看出来，它就是其实就是以葡萄作为中心，然后做了一个葡萄酒的，就是葡萄酿葡萄酒，对吧？吃鲜吃葡萄也可以露营的这么一个三产的项目。就到了这儿之后呢，我们请了一些这个省里边的专家，然后把村民们集中起来，然后我们就是相当于是做了这种乡村振兴这么一个项目，就是集中种植，然后我们有专家指导，然后产出来的葡萄呢，就是我们这儿统一销售，然后包括一些线上的直播呀，还有一些宣发呀，我们都会带着村民一起做。
2: 所以说其实也是带着村民来致富的。
0: 对对对。
2: 咱目前这个营地的日均的游客量啊，因为现在是正值假期嘛，一般来说的话大概游客量每天能达到多少？
0: 要是这个也是分季节嘛，它这个营地就是淡旺季，如果全年来看的话，日均的游客量大概就是在4到50人左右。然后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我在这儿待一天我就走了，也有一部分人会选择在这儿
1: 住几天。
0: 对。
2: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还是说咱们需不需要预定的？因为咱们可能房间有限，然后这个帐篷也有限啊，所以说我们游客来的话需要提前去预定吗？大概提前多长时间？
0: 这个就是节假日的话最好是提前3到5天啊，如果是周中啊这种的话就是提前1到2天就可以了。
1: 那咱们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去预定呢？因为你像我们市区的朋友可能之前听说过会直接来啊或者怎么着，那我们就是其他针对于京津冀其他地区的这个游客朋友们想要预定的话，通过什么方式可以预定呢？
0: 他这个的话就是线上的都可以，就是通过一些美团啊或者是这种小红书啊，然后包括这个抖音啊，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更年轻化一点嘛，在线上的预定可能会更方便一点，就通过这几个网络平台都能搜到我们这儿，然后直接就是下单预定。
2: 官方账号是直接下单预定。
0: 对，我们这几个平台，像抖音都有我们自己的官方账号，然后后台也会有专门的客服人员给大家解决这个预定的问题。
1: 没问题。对，那最后再跟我们说一下咱们这个索云湖的具体这个位置吧，包括咱们怎么走。
2: 我们可以
1: 对。
2: 导航到哪里啊，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停车服务，我们车位是不是够啊之类的，这种可以简单
0: 对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是大家直接导航这个索云湖向云端营地啊就可以到了。然后停车的话，我们这儿营地就是如果您是选择这个1层的话，车是直接可以停到帐篷旁边的啊，如果是其他层的话，我们有公共的这种停车位啊，大家都是免费的。然后距离的话，基本上从石家庄市区出发的话，1个小时啊，下了高速口大概10分钟就能到。
2: 好，非常细致啊，感谢杨总。
3: 告别了索云湖的水面，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太行深处，丈石岩大凡露营地就藏在丈石岩的丹崖赤壁之间啊。 那最后呢，让我们有请

0: 仗石岩大凡露营地的负责人李凯，李营长，欢迎李营长。
1: 你好，大家好。
0: 我们这个仗石岩大凡露营地啊，从名字听上去我们就知道肯定是离着仗石岩非常近的。
2: 对，
0: 李营长，当初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下大凡村来建设我们的这个露营地呢？当初是看中了这里的什么资源？
1: 首先是藏黄县本来就是一个旅游资源很丰富的县级，营地呢离着仗石岩比较近，我们是为了在仗石岩获客这个旅游渠道上多一个选择，让游客除了去仗石岩之外还能体验露营。再加上我们是在藏黄县第一家露营地，然后也是一个新的探索。
0: 从石家庄如果自驾过来的话呢，大概需要多久？
1: 大凡营地距离市里呢开车只需要一小时十几分钟就能到，因为去年新开了仗石岩的高速，会很快很便捷。
0: 咱们是第一家露营地，到目前经营为止应该是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完善
2: 比较
0: 成熟
2: 的
0: 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露营地咱们的这个住宿体验方面啊，我们现在都有哪些房型能够供游客选择呢？
1: 营地一共有21个住宿单元，它有拎包入住的31厅的复式帐篷，2个三角木屋，剩下的话就是特色的蒙古包帐篷跟金字塔帐篷。营地除了住宿之外呢，现在我们还会有自搭，满足你自己带装备露营的。另外我们还会有日营，比如说你不过夜，只是白天来吃个饭，这些都是可以的，3种业态。
0: 供大家所选择啊。那如果说我想在帐篷里面去居住的话，咱们这几种帐篷这个设施都完善吗？比如说我们用水用电是不是都方便呢？
1: 像我们的复式31厅跟木屋1室1厅的话，这些是对标酒店的标配的，房间里都有独立的卫浴、空调、冰箱、咖啡机，这些都会给到。另外像我们的客房用品都是一客一换，像毛巾、浴巾、牙膏、牙刷，这些全部都是配备的，直接拎包来就可以。
0: 拎包入住就行啊。听说咱们营地呢现在实行的是一价全包的这样的一个住宿的方案，像这样的这个住宿方案具体都包含哪些内容？
1: 一价全包呢，其实是包含您入住当天，我们是下午2点入住，第二天的12点之前退房，跟酒店是一个模式。然后房间是包含您入住当天的下午茶、晚餐、烤肉套餐，以及第二天的早餐，是2个正餐1个下午茶套餐，都是包含在内的。
0: 如果说到了比如说节假日或者是这个旺季的时候，是不是购住是不是需要去提前的预约呢？
1: 是需要的，因为我们营地呢其实主要还是线上客户接待更多一些，一到周六日或者是大的节假日，我们都会一房难求，一般如果有需要的客户其实还是尽早预约就好。
0: 尽早的话一般我们最少提前多长时间预约基本上就能够约到我们的想要的房型？
1: 比如说平常周六日的话，您可以提前2天或3天就可以了。如果是大的节假日，比如说5、11这种大的节假日，最好是提前1星期，毕竟房间数量有限，就21间，接待的人数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最好还是能提前预定。
0: 好的，除了我们这个住宿之外啊，其实来到露营地大家最关心的其实就是吃方面的这样的一个
2: 饮食
0: 餐饮啊。
2: 对，像咱们这个露营地哈，它在这个餐饮方面能够给我们的游客提供哪些选择呢？是不是需要自己自带食物啊这些？
1: 我们营地本来是一价全包的嘛，一价全包包含的是烤肉套餐，烤肉套餐呢是常规品，一直都会有，但是呢到了夏天我们会针对客户的需求，我们会推出烤串套餐。所以说烤肉烤串我们是可以置换的。另外的话针对夏季我们推出了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有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这些可能会更针对于一大家子或者是团队聚会啊团建啊这些。
0: 其实能选择的还是挺多的。

0: 孩子亲子家庭过来玩的话啊，小朋友们，我们能玩到什么样的这种亲子类的项目？
1: 我们营地除了基础的游玩设施，像沙坑啊、舞动力乐园啊、秋千、滑滑梯这些之外呢，就像现在我们针对暑期，我们有一些暑期的限定，像沙坑上我们增加了沙坑寻宝，然后沙坑旁边我们增加了抓鱼摸虾。夏天嘛，毕竟孩子们喜欢在更清水一些。还有树下泳池，有一个特别大的泳池，孩子们可以在泳池里玩，也会有泡泡机打泡泡，氛围感也会更好一些。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会有小型的一个篝火晚会，会做一些互动小游戏，分发一些小奖品，然后让大家一起进行一些破冰的活动。
0: 这个是咱们夏季要是来营地的话的一些特色的活动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咱们的营地呢，依山傍水，前面就是
2: 咱们的淮
0: 河。对，在河边还有哪些比较特色的一些活动吗？
1: 我们营地呢是依山傍水，前面是淮河，后边是张士岩，

我们营地后山呢，整个都是板栗树、核桃树跟柿子树，会有秋季采摘。只要您入住，都是可以免费采摘的。春天呢，我们是万物复苏了，我们会更多是户外探索，因为我们营地整个主题。

0: 跟对不同的季节会有跟周边的农村做一些特色的采摘。
1: 嗯，
0: 六月份我们跟附近的鲍家滩做了樱桃采摘，然后到了秋季，我们会跟对面的种植园有葡萄采摘、桃子采摘，剩下的话就是三环线的特色，板栗跟核桃。
1: 嗯，好的，也是带动了咱们周边乡村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0: 这个京津冀哈周边的这些游客们想要来咱们大凡营地去玩的话，怎么去了解到咱们的信息，怎么去预约呢？
1: 其实我们一直在线上媒体都有做一些宣传，如果大家想要来的话，其实可以在各种平台上直接搜我们营地的名字就可以了，张世贤大凡营地，大家都能在我们的官号上看到我们的各种联系信息跟预约信息，都是可以的，随时联系我们就好。
2: 好，非常感谢李营长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介绍。所以说呢，我们也欢迎咱们京津冀地区的啊所有的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市民朋友们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山水之间来感受山水的乐趣。
3: 在石家庄藏黄县，山水不只是风景，更成了一种可亲近的生活方式。依托一区两湖三山的全域旅游格局，一批各具特色的露营地正把绿水青山化作家门口的诗与远方。平泉湖畔四季湖光露营地让乡村田园可宿可玩，锁云湖向云端五层立体空间托起初夏的云海与蝉鸣。从拎包入住的精致露营到野奢研学赛事经济，藏黄用一座座营地讲出了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新故事。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明天呢就是农历的7月初7了。说到7月初7呀，很多的朋友都说呢，它是最浪漫的节日——七夕节。提到七夕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非常的浪漫，也是鲜花和礼物啊送给男生和女生的这样的一个欢乐的节日。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七夕节呀，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乞巧节，或者叫女儿节。古人说过，过七夕呀，可不仅仅是谈情说爱，它同时呢还要晒衣晒书，晒衣晒书，吃巧果，拜五子，配香囊，收集七夕水。这些流传千年的习俗里啊，其实呢也蕴藏着深厚的中医养生的智慧。那么七夕呢，通常是在立秋的前后，这个时候啊也正值夏秋之交，暑热呢还没有散去，那么秋燥的苗头已经开始冒出来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

0: 应该保持心情的舒畅，参加户外活动，帮助身心平衡。
1: 您看刚才我们在前面介绍了，我们七夕呢又叫做乞巧节和女儿节，那么请教一下龙主任，什么是乞巧节？为什么要有乞巧节这样的民俗呢？
0: 在七夕啊，这个乞巧的习俗啊，从以前啊古代来看，它是女性祈求拥有灵巧技艺、
1: 哦、
0: 实际上也就是体现了我们中国文化传统对身心协调的一个重视。那么从中医这个角度来看，它这个巧啊不仅仅是指手工的技巧，同时它也包含了人的心神状态和身体的协调能力。在中医方面认为心主神明，人的思维、情绪、智慧以及动作协调都与心神功能密切相关。那么在古代，女性在七夕通过穿针织布、制作巧果等活动，专注于手上的劳动，可以使精神集中，减少焦虑，有助于畅达气机。那么这么一方面啊，乞巧节它是在表达美好的愿望。那么定力方面呢，就是用一种协调心身等活动，与我们中医强调的形神合一高度的契合。
1: 您看哈，乞巧节这个乞哈、啊、是我们乞讨的乞哈、啊、但是我们不是乞讨，我们是祈求给我们一个巧手，祈求给我们一个好的很巧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啊。那么同时呢，它也叫女儿节，这两个意思是不是一样的呢？
0: 关于这个乞巧

0: 它利用这个美好的天气去减少我们衣物书籍的这种潮湿，防止霉变。像吃巧果，这个巧果啊，其中含有面粉、芝麻等食材，它是具有一定的养生价值的。还有拜五子，它拜的五子啊，就包括了桂圆、红枣、花生和瓜子，都属于传统的食材，也是具有补益气血、健脾养生的功效。还有佩戴香囊，它也是体现了中医的传统的芳香疗法，包括香囊中的一些药材，艾叶、藿香、佩兰、白芷，都是具有芳香化湿、行脾开窍的特点。
1: 是的，
0: 当然了，还有收集露水，
1: 对
0: 啊，这也是体现了古人对秋季自然之气的一个认识。
1: 对，
0: 那么总体来看，我们这个七夕习俗体现了中医药食同源、顺应四时、调养身心的思想。

0: 上芝麻，再加上食用白糖，在我想来哈，它一定是一个甜甜香香的这样的一个面制品。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甜甜的面制品有利于我们养生吗？
1: 这个从巧果的这个组成来看哈，它的食材啊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这个养生的。首先来说，它这个面粉是来源于小麦。那中医认为啊，小麦它是性味甘平，具有养心安神、补益脾气的功效。
0: 对，
1: 芝麻呢，在中医也是传统的滋补的食材，具有补益肝肾、润燥养发的作用。还有这个食用油能增加食物的一个润泽性，对秋季燥邪偏盛具有一定的调和作用。那么里边还会加适量的白糖，白糖味甘，可以补充能量，也能调和口味。所以在七夕啊吃巧果，也是体现了习俗节日的食养智慧。但是呢，我们现代人食用这些要特别注意，尤其哈是血糖偏高或者肥胖，还有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要慎用。
0: 而且我们现在呀，也提醒一些女生哈，我们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很多的女生哈，都特别的关注自己的体重的，不要增加哈。很多的女生都要减肥啊，要控制体重。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哈，古人说吃巧果和我们的这样的生活质量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甜的东西是不是要少吃点呢，龙主任？
1: 对的，这个甜食啊，它有一定的补充能量的作用，但是过多的食用甜食啊，容易滋腻脾胃，影响消化啊，引起腹胀。还有就是过食这种甜食也容易引起血糖升高，所以我们对于这种甜食类的啊，要控制量，适可而止。
0: 还有就是拜五子，您看这五子啊，听着都那么好吃，其实我是

0: 那我们在七夕的时候吃这样的一个五子，对我们的身体有用吗？
1: 七夕啊，供奉五子的这个习俗啊，
0: 嗯，
1: 对于古人来说，它事实上是对丰收、健康和美好生活的一个祝愿。
0: 嗯，
1: 那么这五种食材是具有一定的养生价值的。首先来说，桂圆也叫龙眼肉，那么在中医里认为啊，它是归心脾经，具有

面皮的特点，并且呢花生衣啊就是外面这一层薄皮儿，它是有一定的养血止血的作用。还有瓜子儿，主要包括葵花籽儿，还有西瓜籽儿，它含有丰富的油脂，那么中医认为润燥补益。

一些莲子还有小米和粳米啊，熬成粥，这样呢能发挥它的一个健脾养胃的功效，同时呢也避免了桂圆和红枣啊容易上火啊这一方面的一个不良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可以啊取一些黑芝麻与这个桂圆红枣按一定的比例啊进行搭配啊，这样呢还可以减少啊滋腻的不宜食材。我们还有一种用法呢，就是这个桂圆红枣啊，虽然补益，但是它偏温偏甜，吃多了容易上火，口舌生疮。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百合、麦冬、玉竹啊这些滋阴清热之品，能更好的发

0: 那的莲子加入适量的冰糖进行炖煮、
1: 嗯、
0: 那么这个方子比较适合秋燥初起出现咽干、
1: 嗯、
0: 皮肤干燥、
1: 嗯、
0: 睡眠欠佳的人群、
1: 嗯、
0: 第二就是雪梨蜂蜜饮、
1: 嗯、
0: 我们可以取少量的蜂蜜同时配合新鲜的雪梨、
1: 嗯、
0: 将雪梨切成块加水煮以后待温度适宜的时候、啊、少量的加入蜂蜜进行调味但是呢这个方子啊我们注意的是对于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是不宜过多食用、
1: 嗯
0: 啊、因为它偏于寒凉第三就是山药莲子粥、
1: 嗯、
0: 我们可以取山药莲子、嗯、粳米熬粥那么这个方子是比较平和的比较适合脾胃功能较弱容易疲劳的人群、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食疗上、啊、是讲究的一个长期的调养和个体的差异、
1: 嗯、
0: 如果出现明显的不适呢、
1: 嗯
0: 啊、比如说持续的、啊、咳嗽咽痛甚至这种消化异常我们还是要寻求专业的诊治
2: 对您看我们前面也说了夏秋之交的时候脾胃功能会比较弱啊。我们经常的有中医的医生也在给我们讲五行和我们五脏的这样的一个针对的方法那么尤其在夏秋之交的时候它可能针对的就是我们的脾啊。所以脾胃功能比较弱的一些朋友呢您可能会腹胀啊腹泻呀有的时候呢朋友们聚会哈尤其现在天好很多的朋友都到郊外去玩大家可能聚会呀吃个大餐啊那么这时候您可能经常会说我好像这两天有点胀有点不舒服啊那是不是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呢
0: 在这个七夕前后、嗯、那事实上它还是有一定湿的这个季节哈、啊、如果饮食不节确实容易出现腹胀、
1: 嗯
0: 消化不良甚至腹泻所以在这个节气啊、
1: 嗯、
0: 我们啊尤其是要注重这个饮食的一个健康
2: 是
0: 的比如说油炸的食品和过于油腻的肉类、
1: 嗯、
0: 还有冰镇饮料还有生冷的海鲜、
1: 哦、
0: 这方面应该尽量的少吃、
1: 嗯、
0: 同时我们要增加一些健脾容易消化的食物、
1: 嗯、
0: 你比如说山药、
1: 嗯、
0: 啊丝瓜、
1: 哦、
0: 啊小米粥、
1: 嗯、
0: 还有南瓜肉类呢我们选择尽量是清蒸和炖煮这种烹饪方式、
1: 嗯、
0: 避免爆炒、
1: 嗯、
0: 减少油脂的一个摄入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聚餐我们是建议先喝点热汤暖暖胃再吃主食和菜肴这个七八分饱即可切记啊暴饮暴食饮酒也要适量尤其是避免空腹饮酒
2: 所以我们适合吃点清淡的别太油腻的那有的朋友说清淡我受不了我是无肉不欢呀那我们请教一下

0: 的时候啊，虽然是迎来了美好的七夕节，但是小情侣们或者是我们的小夫妻们在这个时候别吵架哈，我们要过一个情绪稳定的平和的节日，对您的养生和身体一定是有好处的。中医经常说呀，怒会伤肝，喜呢会伤心，思呢会伤脾，所以这个时候大起大落一定会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请教一下龙主任啊，那我们真是发怒了，真是忧思过虑了哈，我们应该怎么调节调节呢？
1: 在七夕期间啊，如果说情绪波动，主要啊要伤及啊人体的心、肝、脾这三脏，并且这是三脏是相互传遍、交织为病的。那么我们啊怎么去调节啊我们的这个情绪呢？首先来说，我们这个过喜直接伤心，如果在节日期间过度的欢狂无度，可以导致心气涣散。事实上我们就需要啊去静养心神，比如说通过静坐调息，或者是食用龙眼肉、酸枣仁去煮水代茶，来收敛浮悦的心神。其次就是郁怒，手伤肝，忌之传于脾呀、这是中医的观念。因为怒气伤肝，会导致肝气郁结，气机不畅，这样的话呢会肝木克脾土，出现腹胀、食欲减退。

0: 天还没有长，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作息上是不是也应该遵循着日升而起，日落而息呢？
1: 我在这里啊，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中医啊非常经典的一个《黄帝内经》，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雨积聚心，使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那么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主张啊人们在作息方面是早卧早起，而且使至安宁，收敛神气。那么我们在从七夕这个时节开始呢，我们自然界啊是进入了一个阳收阴长的夏秋转折期。那么中医主张的是顺时而眠，所以在这个作息上应该调整为早卧早起，雨积聚心，所以在晚上尽量是23点之前啊入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子时啊是胆经当令，阴阳交接的关键时刻，此刻的入睡最能养阴，也有利于胆气的生发和心神的安宁。在早晨啊6点左右起床，来顺应人体阳气的生发，使肺气舒展，与夏季这种夜卧早起不同啊，所以我们这个秋季啊早睡以收敛阴经，早起以防阳气被遏。所以我们睡前啊尽量放下手中的手机，最好配以这个温水泡。

0: 知道这个晒书晒衣防病啊，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尤其是古人特别喜欢佩戴香囊，这个香囊呀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做文创的朋友在制作这个香囊，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龙主任，那么这香囊里边不同的这样的身体状况的朋友是不是应该配上不同的中药材呢？
1: 香囊啊，它是源于古人避疫养生的一个传统，瘟疫的啊养生的一个传统。所以呢，通过这种香囊中啊药物的香气来透入经络，发挥防病治病的作用，是要根据不下几类，我给听众朋友们啊介绍一下。第一类是具有芳香解表、驱虫功效的香囊，它代表的药物啊有艾草、苍术、白芷。因为艾草它温经通络，散寒祛湿，能够驱散体表的浮湿，苍术健脾燥湿，化解暑湿，还能够驱虫抑菌。白芷其实是很适用人群，比如说它这种心带具有牵花，这个薄荷啊它清理头目的功效特别的好，然后猴欢花呢具有疏肝解郁的作用，薰衣草啊宁心安神，特别适合心绪不宁熬夜的人群。还有啊就是第四类，就是适合于这种身体啊火热火毒特别爱长疔疮这里的人群，我们可以配合一些清热解毒的香囊，它常常里边有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比如说金银花、菊花，佩戴以后呢对于这种容易上火导致的咽痛啊作用特别好，而且它能够避免体内预热的一个堆积。那么整体来说，我们这个香囊的佩戴它能够发挥啊芳香避秽、调和脏腑、行脾清心、疏肝的啊这些作用。
0: 所以呢我们还说到了啊，那么带香囊呢它确实是对我们的养生有一定效果的。那么在七夕前后的时候，我们也正值呢就是今年的一个末伏哈。说到这个末伏啊，有些朋友说哎我可以贴三伏贴，还有的医生说呀在这个末伏的时候我们要熏一些艾灸。那么我们已经到了立秋啦，我们还适合不适合在这个时候在做艾灸呢？会不会上火呀？因为秋燥嘛。
1: 那么七夕啊处于一个末伏，那这个时候做艾灸啊还是可以的。当然我们要评估人群哈。
0: 对， 对。
1: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艾灸啊它有啊哪些功效呢？首先这个艾灸它具有生成排散伏暑湿邪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由于我们在夏季啊长期吹空调贪凉饮冷的这种人群特别多。那么他们体内都是堆积着寒湿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艾灸可以排散体内生成的这个伏暑湿邪甚至寒邪。第二呢，艾灸它具有温补阳气、预防秋凉亏虚的作用，所以对于这种在秋天特别容易怕冷反复感冒的人群还是很适合去做艾灸的。第三呢，就是说这个艾灸啊对于这种脾胃虚弱容易拉肚子的人群也很适用，通过艾灸能够发挥调和脾胃、改善暑季脾胃受损的这种症状。还有就是我们通过艾灸可以疏通经络，缓解这种季节变换的不适，减轻关节的酸痛、偏头痛，能够平复啊暑热带来的心烦失眠啊等等这些症状。
0: 您看过了七夕之后就要进入我们的秋季了，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啊，我们应该如何利用七夕的这个节点啊做好我们秋季养生的准备呢？龙主任，
1: 在七夕啊它是处于一个夏秋交界、暑湿未退、秋燥初临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也是由夏养阳转向秋收阴这个关键的过渡。所以从中医养生层面来说，它讲究的是顺时收敛。那么从饮食作息甚至情志外治这方面来为养秋、秋养来打底。首先来说在饮食上，由夏季清热祛湿我们要逐步转向润

0: 燥收敛，所以要减少西瓜、冰水、绿豆等大寒清暑的食材，逐步啊加入银耳、百合、雪梨、玉竹、莲子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食材。第二呢，就是在作息方面，我们要进行调整，逐步的早睡早醒，能够顺应这种秋天的节气，避免啊熬夜耗阴，加重这种秋天引起的干燥和伤阴。第三就是刚刚提到的，在情志方面要进行调养，减少暴怒，减少过度的亢奋，多啊静心舒缓，常静坐，可以赏花，从而去预防肝气郁结导致的秋季的情绪低落。那么更重要的就是锻炼，我们要做适当的锻炼，但是这个锻炼呀要柔和，选为快走、八段锦等温和的运动方式，避免剧烈的运动导致大汗淋漓。当然啊，我们刚刚也提到秋天可以佩戴一些香囊，还有睡前温水泡足来温通经络，这些都是我们在秋天这种夏末秋初一个养生的最佳的一个选择。
1: 七夕前后啊，白天呢还是挺热的，但是晚上呢已经渐渐的有一些凉。

0: 这个时候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我们想请教请教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怎么穿衣啊？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又这么热哈，我们是开空调呢还是不开空调呢？哎，我们应该怎么既睡得安稳舒适，同时呢又能够保证我们的健康呢？
1: 在七夕末伏啊，它是呈现一个昼热夜凉啊，昼夜温差特别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穿衣上要特别讲究一些，主要是呢要固腹好胸腹，固腹好肩颈，早晚啊要添衣，避免因为这个受凉出现鼻塞、头痛、肩痛，而且要避免长时间的露腰、露腹还有露脚踝。然后在睡眠特别要注重保暖为重中之重，切记整夜的去吹空调或者是风扇去直吹我们的这个头部肩背部，所以呢在这个睡觉时我们要注意啊，要用薄被来固腹我们的这个胸腹。另外呢要强调一点，就是睡前一小时不宜冲冷水澡，因为冷水会闭合毛孔啊，郁积暑湿，所以呢这个时候可以用温水擦拭就可以了。
0: 所以您看温水擦拭也是一个挺好的办法，不见得每天都要冲这个冷水澡啊。有些年轻的朋友说，哎呀我热死了，回家冲个相对凉一点的冷水澡，其实啊拿毛巾擦擦也是一种保健的方法。那么七夕之后啊，有些人说了，秋天来了，我秋天特别不想过秋天，为什么呢？一到秋天呀，我就有点悲秋，我觉得情绪呀也会低落，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呀？看见我们慢慢慢慢的哈，我们这个萧瑟呀、凋零的这样的景色，那么情绪会和我们的景致有这么密切的连接吗？龙主任，
1: 这个秋天呀、和我们情志还是密切相关的，包括春天也如此。中医啊层面认为啊，悲秋啊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五脏也是配我们四季的，在秋天啊它属金，对于中医的啊肺脏，因为肺气啊主悲，在秋天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天地的气机还有变化，它是肃降的，是收敛的，是萧条的。那么人体的肺气也是同步的收肃。如果本身肺阴不足，肝气郁结，那么这种体质，那么在这个肃降，秋天肃降的过程中，更容易出现悲伤、低落，提不起精神啊。所以就所谓的肺气虚则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我们秋悲啊特别是容易啊引起人的变化。那么我们有一什么办法可以去缓解这种悲秋呢？首先来说，我们要注意啊养阴疏肝这种食疗法，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
0: 是的，
1: 像百合、莲子、雪梨汤、陈皮啊、玫瑰水啊，都是具有滋阴润肺、疏肝解郁的功效。那么在这个季节呀、一定要是劝导大家少吃辛辣燥热的食物，它能够啊耗伤阴液，加重我们的情绪烦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情志疏导运动法，当然每天啊进行散步，吸纳秋天的这种清阳之气来舒展肺气。我们这个有很多研究中也显示，我们适当的运动可以释放我们快乐的多巴胺，减少我们心情的这种压抑和焦虑。还有中医的一些特色的啊物理治疗，比如说穴位按摩，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两个穴，一个是太冲穴，还有这个神门穴，还有足三里，它都会发挥疏通脏腑气机、平复情绪低落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起居的调节，我们坚持早睡早起，避免熬夜，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规律的睡眠。那么我们睡眠规律了，我们人体的激素分泌也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这个身心啊也是愉悦的。
0: 对，身心愉悦很重要，龙主任。那么明天呢就是七月初七了，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最浪漫的节日哈，七夕节。那么七夕节在前后啊，可能朋友们的身体啊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啊，顺应着我们的四季而来的，您 身体的变化。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高兴的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的副主任医师龙林子龙主任，和我们说了这么多藏在我们传统节日里的中医智慧。好，非常的感谢龙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听众朋友们。
1: 好，再见，龙主任。
0: 好好，我们再见。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8: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生活达人老房，老房你好。
9: 周杰老师好，大家好，又见面了。
8: 又见面了啊。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北京人都爱喝的茉莉花茶啊。
9: 没错。
8: 今天这个应该说是精挑细选的啊，这个是非常有特点的一款茶叶。
9: 嗯，这个之前呢，我们一直给大家卖的都是原装后的这个高穗的这种茉莉花茶。然后呢，我们就想，我们从这个中高档的茶叶里也给大家选一款口粮茶，所以我们真的是精挑细选，我们从几十种的这个所谓我们挑选的货品里边选出这么一款，我们会觉得现在性价比是高的茉莉花茶。
8: 嗯，为什么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9: 哎，所以这要给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飘雪啊，大家记住这个名叫茉莉飘雪，茶叶的质量是烘青特级的。烘青两个字就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茶叶处理工序，就是茶叶经过微火烘干之后再进行后续的氧化发酵，还有二次的烘焙，以锁住茶叶的香气和原味儿。那这样的做法带来什么样的体验感呢？就是它的口感更加纯正了，所以您能够喝到真正的来自于茶叶本身的那种鲜味儿。茶汤入口不苦不涩，口感比较纯正。然后呢，咱们刚才说，茶青的质量叫烘青特级，那特级代表了

0: 这茶的特点就是，你看外形特加圆润，毫容明显，香气醇厚，回味悠长，汤色清澈明亮，经久耐泡。那带来什么样的体验感呢？就是鲜嫩的绿芽更能吸这种香味了的香气了。那在这儿呢，我选的是什么样的花呢？是真正的夏天的伏天的茉莉花啊，因为茉莉花呢属于典型的气质花，花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开放时呢才香气四溢。而且制茉莉花茶呢，就要赶在茉莉短暂的开花时间里，让茶叶充分吸收香气，直到茶和花充分的融为一体啊。
1: 好，那么刚才您说了，咱们这个茶叶在选材啊方面呢是非常的讲究的哈，就因为有这么好的品质的这个材料 啊，才能够呢制造出呢这么适口味的茉莉花茶。
0: 没错，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茶呢，就是刚才周杰老师说的茶青特别好，它是那个烘青的特级的，然后是夏天伏天采的这种茉莉花，您泡完了之后发现这个茶整个特别整，它不是碎的，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视觉上的感受，然后您喝起来之后当然口感是更好的。所以呢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叫性价比，这个说完了之后呢，咱们讲讲传统的花茶，它不光是茉莉，还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白兰花打底。您看配料表上是有的，这个就是老字号、元朝号、老字号的不同的本事。为什么呢？咱们说茉莉花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气比较鲜亮啊，比较这个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就更为浓烈和醇厚，所以要将白兰花与茉莉花混合来进行印制，可以使花香的层次更加的丰富。白兰花的香气能够弥补茉莉花香气在浓烈程度上的不足，尤其是在印制的初期，白兰花的香气先融入了茶坯，为后续的茉莉花的印制提供一个良好的香气的基础，使整个的花香更加浓郁和饱满。您这么理解吧，一句话，更加醇厚。
1: 对对对，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用了白兰花，也是咱们传统正宗的茉莉花茶，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程序了。
0: 是的，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给大家介绍的哈，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元朝号的茉莉花飘雪。这个茶叶呢，在市面上还是挺贵的，咱们是250克一袋，给大家呢主品是5袋。刚才呢又特别通知我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又给大家赠了一袋，那一共是6袋。6袋的话呢，那么市场上一袋就是88元，那么6袋的话呢小500，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元。所以您说的性价比，实际上后面这个价也出来了，是吧？299。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刚才咱们说到啊，里边还不仅仅有茉莉花，还带这个白兰花。那白兰花的花香呢，等于它有一定的甜味儿，喝起来有那个回甘。这个甜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茶叶的口感，所以有这个白兰花打底之后啊，尤其是香中的甜味能和茶叶中的苦涩味相互的中和，使茶汤的口感更加醇厚柔和，减轻苦涩感，增加茶汤的适口性。这个工艺啊，看起来不复杂啊，咱们说2分钟说几分钟就说完了，但是愿意做的其实都是一些老字号。多一种花，因为就多一道工艺，多一道工艺意味着就是多一些成本。但是咱们今天能够把这么高的性价比的老字号的茉莉飘雪带给大家，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选了好长的时间。
1: 其实说到这款茶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哈，不仅是味道呢非常的正宗啊，就是大家小时候喝的茉莉花花茶的那个味道，同时呢它的视觉上呢也有所不同，特别有冲击力哈。我记得原来老的那种茉莉花茶呢，一般它制作完这以后呢，它有这么一个工序叫做筛除，也就是提花，就把它那个茉莉花啊挑走。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个茉莉花茶呢，它上面是没有花，
0: 没有
1: 白色的花的哈。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呢，哎，有一种飘雪的感觉，里边能看到花。
0: 所以说啊，这个周毅老师说特别对，就是为什么这款茶叶叫茉莉飘雪，它这个啊就是跟它的制茶的工艺有关系。传统的茉莉花印制工艺呢，就是刚才说的您说那个提花，把花给剔出去了，但其实很香啊，没问题喝着。但是茉莉飘雪的制作过程中又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叫工艺的升级的改进，增加了炒花的工序。那在印制完成之后呢，等于重新加入了新鲜的茉莉鲜花，在印制过程中的这个茶坯呢一起混合的炒制，让茉莉花的花瓣和茶叶充分的融合，从而使茶中带有洁白的茉莉花朵，等于既保留了印制花茶的鲜灵，又增添了炒制花茶的鲜香啊。这个飘呢，顾名思义啊，刚才周毅老师说，茉莉花瓣漂浮在水面上，雪呢就是洁白的茉莉花，在冲泡的时候，洁白的茉莉花，这个花瓣啊漂浮在 嫩黄明亮的茶汤之上，就像天降瑞雪一样，很具有美感和观赏价值，给人视觉上的享受。
1: 嗯，太美了啊！喝着茶真是滋润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飘雪啊，咱们呢是给大家250克一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是5袋，再加上特别的赠送一袋是6袋。那么市场价呢是88元一袋，那么6袋的话呢是将近小500。今天呢我们299打了一个大折，2993斤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咱们可以多组订购哈。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说说这个原长后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老字号。什么叫老字号呢？就是它在民国期间就有了，然后呢等于在解放初期的时候进到北京里来，咱们在宣武门其实就有店。那在2006年的时候，原长后被商务部授予了中华老字号的称号，到现在您在新街口啊、管庄都能看到人家的实体店，你不用担心它的安全性。为什么？因为原长后茶叶里零添加，喝到的香，这个气儿是自然的，那您花钱买东西的这个愉悦，这个开心也就是自然的了。
1: 是，就是踏实哈，
0: 没错。
1: 尤其是入口的东西，咱们还是要讲究点哈。
0: 嗯。
1: 所以要想喝到小时候的那个茉莉花茶的味道，还得要老字号。
0: 对，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飘雪，第一，性价比，说它是茶叶质量是烘青特级，另外花的质量选择的是真正的夏季伏天的茉莉花茶，而且不光是茉莉花，还有白兰花打底，而且除了提花之外还增加了炒花的工艺，把这个茉莉花又放到里边，所以看起来像天降瑞雪一般呢，具有美感和观赏的价值。
1: 非常有特点的一款茶啊。那如果呢大家想啊这个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原长后的茉莉飘雪，咱们是250克一袋，给大家5袋，加上特别赠送一袋，一共是6袋。那么市场价呢一袋呢就要88元，那6袋的话呢小500，今天299，您就看你拿走了3斤茶呢啊。做口粮茶呢非常的合适，性价比也高。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5: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

0: 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从展销研发到急速供应，北京亦庄全链条助力机器人迈向市场。
1: 十五五开新局，天津劝业场修缮又有新进展。
0: 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上线。
1: 河北正定古城的荣国府景区迎来建成40周年。
0: 历经17年攻关，高产金字号绿壳鸡蛋上市。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动作捕捉，通用大脑，操作智能，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离不开上下游产业的支持。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前集中采访活动，记者日前走进了中关村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探访具身智能背后的上下游产业重点企业。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3: 在位于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的诺亿腾机器人数据采集工厂，技术经理冯杰穿戴着动作捕捉套装，做出投篮、搬运、转身等动作。传感器采集他的人体姿态数据，通过机器人部署的通用大模型驱动他身旁的语数记忆机器人，几乎同步复制出所有动作。诺亿腾机器人技术经理冯杰说：“
4: 我们这套设备呢是全身的纯惯性的动作捕捉套装，通过传感器呢能获取我人体的姿态，映射到机器人的身上，不断的大批的数据的采集累积起来，最终呢我们希望的训练目标肯定让它自己做决策，在真实的工况环境下完成任务。”
3: 诺亿腾机器人专注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数据与交互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以人为中心的遥操作系统、感知模组和规模化数据工厂，为机器人提供可扩展的感知、学习和适应能力，加速智能体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和规模化的应用。依托10多年的动作捕捉和多模态采集经验积累，目前企业的人机交互数据年产能预计在45万小时。诺亿腾机器人副总裁合伙人李瑶介绍，
5: 在一定的预训练基础之上，当我们在做后训练需要把模型的能力进一步提升的时候，那这类数据我觉得几千个小时甚至上万小时都是需要尽可能的把人类尝试过的这些动作都能捕捉下来送到模型训练的，要让机器人学会人的动作和人的行为。
3: 园区内的无界动力则致力于引领通用具身智能机器人核心技术的前沿探索和产业化落地，专注于构建机器人的通用大脑和操作智能，深度攻克手眼脑高效协同的核心技术难题，这将有助于把具身智能从实验室带入真实场景，转化为一种可广泛部署、持续进化、自我迭代的基础设施性能力。无界动力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张玉峰说，
6: 今年上半年就拿到了7亿人民币上下的国内外的全球订单，未来的一段时间去持续转换，但核心还是具身智能大脑的开发与迭代，通用泛化能力的提升，很重要的是去平衡好具身智能大脑的研发本身和场景落地的结合。在工业制造方面的话，是面向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制造场景，包括风光储、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的生产环境。在商业场景下，目前我们非常聚焦在零售，尤其是咖啡店场景的服务上。
1: 营业额超6000万元，2万多名开发者汇聚，机器人供应链实现2小时响应、48小时交付，一系列亮眼成果接连落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目前北京亦庄以机器人 4S 店为节点，串联起未来机遇开发者社区、机器人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助力各类机器人从

0: 机器人正在弹钢琴、做咖啡、川剧变脸、打太极、分拣快递。100多款机器人产品在应用场景中生动展示。从去年8月营业至今，机器人 4S 店已经吸引超10万访客驻足探索，营业额超6000万元。供需对接上了，但每个场景方的需求都不一样。机器人厂商精力有限，谁来做个性化开发呢？北京亦庄建设了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未来机遇”孵化二次开发项目。在开发者社区，多台机器人正随着音乐整齐划一的起舞。这是入驻企业北京拓垦科技有限公司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做准备。公司商业市场总监王小虎介绍，他们使用宇树科技机器人本体进行软件和算法的开发升级。
1: 报名了一个拉拉操的12人团体项目，难点在于它的时空一不一致，因为每个机器人有自己的算法，它的关节扭矩不一样，就会涉及到它的动作幅度不一样，然后我们要把它统一规划，统一管理，让他自己有自主意识的去进行一个团队的变换。
0: 未来机遇已经汇聚了2.2万多名开发者，线下空间近5000平方米，配备了共享实验室、办公区等多功能区域。北京亦庄未来机遇具身智能开发者社区运营经理张佑岩表示，
2: 通过软硬件结合的方式吧，让大家能更方便，然后更低成本的来进行开发。所谓全站式，其实最核心的还是能帮助大家从想法到一个产品的落地，再到这个产品后续找到订单、找到场景、商业化。
0: 研发迭代越来越快，供应链响应却跟不上。为了解决这一行业痛点，北京亦庄搭建了机器人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目前首期空间已经吸纳了百川集团、地瓜机器人、广和通等行业领军企业入驻，覆盖了灵巧手、芯片、减速器、激光雷达等全品类关键环节。
3: 过去的话呢，这边的企业做一个减速器或者是关节，可能要跑一趟珠三角或者长三角，就让这些国内比较头部的供应链企业入驻我们平台，通过我们的线下空间还有我们的线上平台，达成一个一站式的选型，2小时响应，京津冀的企业达到一个48小时之内把这个产品交付。
0: 从展销体验到协同开发再到急速供应，北京亦庄为机器人产业探索了一条从实验室到市场的高速公路。未来北京亦庄将打造一批高价值场景，吸引更多企业落地，加速机器人赋能千行百业。
4: 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昨天天津劝业场大楼修缮工程又传来新消息，目前劝业场老厦修缮和新厦提升工程进度均已经达到95%，整体进入到收尾阶段，力争12月底开张纳客。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5: 走进劝业场老厦，内部修缮保护工程已经基本完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复古观光电梯，抬头一眼就能看到华世奎题写的天津劝业场牌匾。来到屋顶的天外天，这里按照1928年原始风貌进行了1:1复原。劝业场项目工程总承包设计负责人、天大设计总院建筑更新所总工顾兵说，
6: 这个天外天上保留了非常多的一个历史记忆，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比如说像栏杆还有那些老的一些木窗，因为在历代的这个使用过程中，它其实面貌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可能好多人看到的不一定是最原始的，但是

0: 以手电比例加上天津手电和华北手电，这个目前已经到了30%，未来整体要达到40%。
1: 立秋以来，河北石家庄原氏县北正村3000亩石榴园迎来成熟季，一颗颗红彤彤的石榴挂满枝头，像一盏盏红灯笼装点着山野，也承载着当地百姓丰收的希望。小小的石榴果已成为这里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是在原氏县北正乡北正村的特色园区内，然后我身后呢，现在是大片的石榴，快到丰收季了。
3: 陈军民告诉记者，他的这片石榴园区目前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石榴种植基地。记者发现，有的石榴套袋，有的套纸，那二者有何不同呢？
4: 有纸袋儿，有这个玻璃纸袋儿。这玻璃纸袋儿它是有什么好处的？它这个到成熟期了，它也不往上摘，这样它可以延长的采收期。就能长到10月底，套枝子的一直7月下旬摘了以后，它这个石榴的都增色。8月15以前的，它这个石榴籽成红色了，籽粒比现在应该还能大一半。
3: 背靠太行山区，得天独厚的光照土壤条件，北正村目前共有分布在7个山头的石榴基地3000亩。近年来，北正乡立足山区，资源禀赋，锚定特色林果发展方向，推行合作社加农民发展模式，将小小的石榴做成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
5: 截止目前，我县市级以上休闲农业园区一共有18家，下一步通过统筹规划、业态升级、品牌赋能，将我县西部山区打造成石家庄周边知名的休闲农业精品路线，为全县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6: 日前，由天津市人社局以及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天津市教委、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总工会共同举办的2026年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顺利完赛。大赛紧紧围绕天津市

0: 河沧州段水量充沛，河水充盈。记者在运河沿岸现场看到，河面波光粼粼，两岸绿树成荫，步道整洁通畅。曾经缺水干涸、几近断流的千年运河彻底告别旧貌，展现出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人和的全新夏日盛景。
1: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长的芦苇什么的什么都有。现在可好了，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0: 这一巨变源于南水北调的持续滋润。沧州境内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沿线生态环境因此得到根本性改善。依托大运河生态修复工程，沧州打造了100公里运河绿道，建成了百诗园、南川老街等一批文化公园，将运河打造成了城市会客厅和市民休闲打卡地。从干涸断流到碧波重现，随着常态化补水机制的不断完善，大运河沧州段已实现常年有水、四季常绿，沿线形成水绿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南水北调的生态补水让大运河活了起来。
2: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累计建成文明实践暖心驿站及专属服务点位1364个，落地志愿服务项目582个，服务内容从饮水、热饭、充电、歇脚延伸到了技能培训、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帮扶模式也从临时关怀升级为了全年常态化的赋能。越来越多新就业群体从城市过客成为了社区家人，从服务的接收者变成了文明实践的传递者。
3: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8月18号，北京举行暖心护航念站齐发，即一城清爽巡游车网约车司机慰问主题活动。活动现场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至此北京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
2: 服务的区域涉及到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房山、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怀柔等10个区，覆盖城区、城市副中心以及远郊新城。司机暖心驿站与北京市的出租汽车扬招站公厕临停车位相互衔接，进一步织密了司机师傅的休憩服务网络，也让车轮上的劳动者在奔波途中有了更多的落脚点。
3: 近日，一种名为精粹的绿壳蛋鸡新品种通过了国家畜禽新品种审定，一年能稳稳产下300余枚绿壳蛋，产蛋性能甚至超过了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粉壳蛋鸡。精粹和北京缘分不浅，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屈鲁江带领团队，依托市乡村振兴科技项目，历经17年技术攻关培育而出，是北京畜禽种业振兴的标志性成果。
2: 精粹绿壳蛋的蛋黄占比能够稳定在28%到29%，而普通的鸡蛋蛋黄占比通常是26%左右。更多的蛋黄占比也就意味着更丰富的风味物质沉淀，口感会比普通鸡蛋更好。精粹目前已经开始在全国推广，已在山东省、河北省等地开展试点养殖。
3: 挂号操作自助设备，缴费取药辗转多个窗口，对一些老年人而言，独自前往医院看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为解决这一难题，近期河北石家庄市多家医院推出了公益陪诊服务，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4: 记者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的门诊大厅看到，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正陪着行动不便的张女士就医。从进门对接开始，志愿者全程陪同张女士依次完成挂号、就诊、检查、缴费等全部就医环节。
5: 我的左腿摔伤了，我总是老往医院，人家孩子还小呢，他爸爸又上班看病不方便，我坐轮椅，因为到处要去，孩子小他不知道去哪儿。我知道这个医院有了这陪诊服务以后，他能推着你去看病啊，他都能带着你去， 特别好。
6: 目前呢，我们医院每天呢，在这个招募的志愿者呢，在20-30人左右，他们都会承担我们的这种到院以后的这种公益陪诊服务，方便老年人的这种就医。到医院以后，我不会操作呀，我不会使用啊，我的路标看不清啊，等等这种，解除他的后顾之忧。
4: 记者了解到，除了上述医院，石家庄市第二医院、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也推出了公益陪诊服务。与市场上需要数百元的付费陪诊不同，公立医院的陪诊服务全程免费，且服务人员均为医院工作人员或经过培训的志愿者。有陪诊服务需求的市民可以提前进入各医院微信小程序或通过电话预约。
2: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七夕节了，北京多家博物馆推出了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涵盖非遗体验、民俗演绎、天文观星等多种形式。还有部分博物馆将会开放夜场，邀大家在博物馆里度过一个浪漫诗意的传统节日。
3: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从今天起到23号推出星河入梦、非遗寄情七夕主题系列活动。活动期间开放夜场，闭馆时间延长到晚9点，公共区域将全部对外开放。馆内中央大厅将设置七夕主题非遗展示体验区，集中展示清苑传统制香技艺、白族扎染技艺、绒花制作技艺、湘西苗绣、水族马尾绣等8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选购，也可以动手体验。
2: 北京民俗博物馆推出仙云奇巧情戏七夕主题系列活动，集合传统民俗、非遗手作、诗词雅韵、古风礼乐等多元沉浸式体验。而在通州区博物馆，一场集传统、科技、趣味于一体的国风游园会将于七夕当天上演。活动涵盖汉服走秀，特别设置双人成行情侣走秀环节，鼓励情侣搭档登场。
3: 天文爱好者可以赴北京天文馆的星河之约。昨天起到21号，北京天文馆举办星河赴约七夕主题周系列活动，国风球幕影片《天上的宫殿》七夕限定热映，23米穹顶还原华夏千年星观体系，影片尾声定格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场景，盈盈银河横跨星穹，千年传说在穹顶之上缓缓铺展。
2: 此外呢，白塔寺管理处将于七夕节当天延时开放，具体开放时间为早9点到晚7点。万寿寺博物馆于当天上午10点到11点举办非遗体验活动。
3: 近日，位于天津市虹桥区西北角特色街区欢庆西胡同北侧的金味楼改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国庆节前后正式对外开放。西北角特色街区作为天津传统小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自2023年火爆全网以来，吸引京津冀乃至全

0: 糕点，方便游客随买随尝。二层设置的是正餐区域，提供烧麦、牛肉饭等主食，而三层聚焦京味体验，引入了专业相声剧场，后续还将会推出特色清真宴席，丰富文化消费内容。
1: 天津南市食品街自今年5月30号全面施工，项目从室内拆除转入结构加固阶段。天津美食文化是这条老街换新的内核，此次更新专门辟出120平方米西北角专区，徐义斋煎饼果子等深受欢迎的品质商户从街头巷尾走进实体街区，承载着一代人童年记忆的三毛餐厅也将在这里重启，崭新亮相。截至目前，项目招商完成已近60%，既有天津本土老字号，非遗手艺人，也引进一批全国首店、外地头部餐饮品牌。
0: 八月份，河北正定古城的荣国府景区迎来了建成40周年。作为专为87版《红楼梦》量身打造的实景拍摄基地，这座古典府邸承载着几代人的红楼记忆，也见证着河北文旅的蓬勃发展。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87版《红楼梦》想必大家都已经看过，它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那么87版《红楼梦》的拍摄取景地荣国府迎来了它建成40周年的

0: 造的实景古建景区，正定荣国府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国民红楼取景地。我们熟悉的八七版《红楼梦》，超多经典镜头都诞生在这里。
1: 现在去看看王熙凤的屋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刘姥姥第一次进府的时候拜见王熙凤，王熙凤给了她一贯钱20两银子，这个是解决了刘姥姥她窘境。黛玉是一个才思敏捷、多愁善感的女孩子，她觉着自己就像这个满地的落花一样，非常的孤独。黛玉把这个残花落瓣收到了这个花囊里，然后把它埋起来。千古所唱的这个《葬花吟》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0: 40年时光沉淀，让荣国府不只是一处仿古园林，更是有温度、有互动的演绎空间，直接让你一秒入戏。还有超多 NPC 可以和游客互动。据了解，荣国府主题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不妨约上家人朋友走进这座百年古府，赴一场跨越

0: 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8.3亿元。
1: 这个夏天，天津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数量环比增长近30%。暑期以来，前往韩国、俄罗斯等方向的航班相继复航加密，出入境航班量环比增长24%。与客流同步升温的还有货运。随着跨境电商不断发展，拉动增量，中国优质商品加速出海，出入境货机数量环比增长31%。
0: 日前，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据了解，该系统救助对象为2026年在河北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主要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学校助学金发放前的生活费等。一次性救助标准每生2000到3000元，具体数额由县评定小组确定。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8月17号，豆包宣布近日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了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之后，用户在手机上下达的任务指令，可以由已连接的电脑端读取本地文件，操作软件完成执行。进度和结果实时回传手机，可以帮助用户在通勤、离开工位等各类场景当中自动执行任务，提升效率。
0: 8月17号，国家医保局介绍，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医保基金及时结算覆盖超90%定点医药机构，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1: 国际方面，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跌至33%，是他本届总统任期内的最低水平，同时与他于2017年12月创下的上一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报道说，导致他的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思萌，感谢各位的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

0: 名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京津冀之声 FM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

0: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桥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4: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3: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5: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6: 随着3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5: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7: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8: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

0: 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2: 以前

0: 云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结。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0: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2: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0: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2: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0: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

0: 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

0: 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1: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

0: 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来，您坐那靠窗。

2000年前，在大汉王朝的深宫中，一个痴情的皇帝和一个聪明的术士之间碰撞出了似真似幻的影戏。2000年后，电影这个西方的舶来品让国人兴奋，让慈禧恼怒。为什么中国的第一部电影会与国粹京剧结缘？这西洋境内到底有什么乾坤？话说天下，王明君跟你聊聊当西洋境遭遇东方龙。

噩耗。恰好在这个时候，汉武帝遇到了一件伤心事，原来他宠爱的美人王夫人死了。汉武帝总是闷闷不乐地想念着他。有一个叫做少翁的方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跑到了宫中求见汉武帝。少翁就说了，臣有一种法术能够叫死去的人显灵啊，臣可以请王夫人显灵和皇上见上一面。汉武帝一听这个话就说，好啊，快快做法吧。到了晚上，少翁选择了一间密室，室内左右各置一榻，都挂上了白纱帐子，帐前烧着明烛，陈列上酒食。少翁要来王夫人生前所穿的衣服，

屋前面放了三口大水缸。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放电影外加免费大碗茶吗？这个还真没有。原来啊，当时的胶片质量并不怎么样，黑白的影像投在白布上不是很清楚，几个伙计得一边手摇着放映机，一边往白布上泼水，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短片黑白反差更清楚一点。而且顶顶重要的，那是因为放映用的灯光是煤气灯，万一失了火，水缸里的水立马就用得上。所以啊，中国历史上这第一次公映电影《三只大水缸》绝对要记上一功啊。在茶馆里的男女老少，生下来头一次见到这么稀奇的东西，这到底是怎么一副情形呢？咱们还是看看当时的报纸是怎么描述这段奇景的吧。翻译成大白话，意思就是说，灯光一灭，只见有两个西方的女子做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转眼之间呢，又变成了两个西方的男人在摔跤。再一转呢，又成了两个公主在一起跳舞。忽然灯光一亮，所有都消失了。这还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奇景，人生真像梦幻泡影啊。您瞧瞧，这电影还真不白看，都上升到人生梦幻的哲学层次上去了。从此这电光影戏的名声就传开了。在上海徐园又一村首次放映了电影之后，几年之后电影又传到了紫禁城。那么慈禧老佛爷会怎么看待电影呢？光绪三十年，也就是1904年，正值慈禧太后70大寿，英国大使知道慈禧爱看戏，于是就特意进献了一架放映机，配套的还有三部英国最新的大片，分别是《美人捕蝶》《黑人跳舞》还有《马上高墙》。这宫里的太监和文武大臣们，那年头洋东西还是见过一些的，什么自鸣钟啊、机械人啊等等。就在头几年，连三缸双排座的小汽车也开进宫里来了。但是放映电影在清宫这还是头一回，大家都想开开眼界，于是请求慈禧恩准，让他们看看这电影到底为何物。这慈禧太后啊，也想瞧瞧热闹，于是他就吩咐人在紫禁城的寿堂架起了银幕，接通了发电机。宫廷内的宠丽贵妃和太监们争先恐后前来观看西洋影戏，一时寿堂挤得是水泄不通，热闹非凡。准备妥当之后，慈禧来到了电影厅，全场关灯一片漆黑。这下慈禧不高兴了，

0: 这必须黑了才能出影像呢。
1: 这慈禧老佛爷对西洋的科技完全不明就里啊，那他要是问出多雷人的问题都是有可能的。谁不知道老佛爷喜怒无常，万一今天这西洋影戏惹着老佛爷的哪根筋，那可就倒了大霉了。影片放了不大一会儿，银幕上出现了下雨的镜头，有的人见状啊，竟然打起了雨伞。银幕上出现火车驶来的镜头的时候，场内秩序一片混乱，有的吓得跑了出去，还

生产质量不过关呢，还是放映人员操作不当。这影片放映了一半，只听轰的一声，发电机炸裂了，电影胶片着火了，这下现场乱成了一锅粥啊。所幸侍卫眼明手快，赶紧将慈禧太后给搀了回去，有的宫女躲闪不及呢，还被火给烧伤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在太后老佛爷大喜的日子里招来火神，那可不得了。这件事让慈禧太后大为烦恼，她认定电影这玩意儿是个不祥之物，于是下了一道旨，那就是从今以后，无论是宫中还是御园之中，都禁止放映电影。结果您猜怎么着，慈禧这辈子就看了这半场电影。慈禧管得了宫女太监，可管不了黎民百姓瞧新鲜的热情。一年以后，就在皇宫眼皮底下的前门大栅栏，一场好戏就要开锣了。这回不是放电影，而是有人打算拍电影。那么究竟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要顶风作案呢？

北京唯一的一家照相馆。而开风气支线的任庆泰，要是活在当下，绝对是一个标准的潮人呐、啊！一句话，什么新鲜人家玩什么。国内一有了电影这玩意儿，任庆泰就认准了，这是个能招揽生意的好东西啊，马上就把他引进了自己开的另一家买卖——前门大观楼影戏院。最初啊，任庆泰的大观楼像中国当时的所有影戏楼一样，放映的呢都是舶来品。渐渐的，任庆泰就觉得放当时的影片都太短了，除了滑稽片之外呢，只有戏法和国外的风景可以看。刚开始看看吧还挺新鲜，看几回啊也就是那么回事了，太不过瘾了。要不说这任庆泰真是生意人呢，他马上就改进了营销策略。怎么改呢？那就是中西结合。所谓西，自然就是这个电光影戏了。那这个中是什么呢？任老板心里明白，国人当时最迷的就是京戏啊，是京戏各门各派的名角大腕。要是把老百姓最得意的京剧大腕放到这电光影戏当中，那会是一副什么情形呢？任老板有这样的天才创意并非偶然。中国电影的影与传统戏剧的戏，他们结缘可以说是早有基础的。就拿当时的电影放映来说，和中国的传统戏一样，都是在茶楼戏园子里进行的。开始放映前，伙计就站在放映场外吆喝着把观众请进里面观看。待到放至精彩处，突然灯光大亮，伙计已经端着钱匣子来收钱了。待收完钱呢，再继续关上门，关上灯，继续放。每到换本开灯的时候，卖东西的小贩啊，扔毛巾的跑堂啊，那是川流不息啊。您可能听过侯宝林老先生的相声《三棒骨》，那简直是如出一辙呀。观众也是像看戏一样坐在桌子前面，一边喝茶，一边吃瓜果，一边看电影。而此时的

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曾经有人对丰泰照相馆学徒刘仲明做过采访。刘仲明对那次拍摄回忆说，廊子下接着两根大红圆柱，挂上了一块白色的布幔，屋内呢就成了谭老板临时起居的地方。院子里呢，那架号称活动箱子的摄影机被摆在了靠前院的后墙边，由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摄影，他是丰泰最好的照相技师了。虽然前几天练过几回，但是这次真的上阵，他仍然显得有些紧张。一通锣鼓之后，布幔后闪出了一个戴着髯口、持着大刀的古代武将来，他就是谭鑫培最拿手的定军山里的老黄忠。只见他配合着锣鼓点，一甩髯口，把刀一横，立成顶梁柱一般。就听旁边有人喊：“快摇啊！”刘仲伦便使劲地摇了起来。那个时候的胶片只有200尺一卷，很快就摇完了，这就算告一段落了。就这样，影片前后拍摄了3天。这一年，李路米埃尔兄弟在巴黎首次放映电影，仅仅过了10年。从此，丰泰照相馆一发不可收拾，就这样不断地拍着各个名家的戏曲片段，而且都是武戏。这些片段后来也就走出了北京，到很多地方放映起来，每次放映都有着万人空巷来观之势啊。到了1908年，也就是光绪34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11月初殡时，意大利人劳罗用摄影机拍摄了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这部电影。禁映电影的慈禧一生对近代科技都没有多少好感，离开这个世界前，他也只看过半部电影，然而他的死却被拍成了电影。如果他地下有知，也不知他会怎么想。也正是那一年，电影在中国的各处茶馆戏园正发展的方兴未艾，中国自己的第一部剧情片《难夫难妻》也正在酝酿之中。从汉朝到清朝，从汉武帝到慈禧，从宫廷到民间，

0: 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活动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1: 是北京。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100.6 FM100.6 京津冀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6: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8: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6: 汇集全天下。

0: 机器人运动会赛前集中采访活动，记者日前走进了中关村巨深智能创新产业园，探访巨深智能背后的上下游产业重点企业。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1: 在位于中关村海淀巨深智能创新产业园的诺亿腾机器人数据采集工厂，技术经理冯杰穿戴着动作捕捉套装，做出投篮、搬运、转身等动作。传感器采集他的人体姿态数据，通过机器人部署的通用大模型驱动他身旁的语数记忆机器人，几乎同步复制出所有动作。诺亿腾机器人技术经理冯杰说：“
2: 我们这套设备呢是全身的纯惯性的动作捕捉套装，通过 传感器呢能获取我人体的姿态，映射到机器人的身上，不断的大批的数据的采集累积起来，最终呢我们希望的训练目标肯定让它自己做决策，在真实的工况环境下完成任务。
0: 诺亿腾机器人专注于人形机器人和巨深智能的数据与交互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以人为中心的遥操作系统、感知模组和规模化数据工厂，为机器人提供可扩展的感知、学习和适应能力，加速智能体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和规模化的应用。依托十多年的动作捕捉和多模态采集经验积累，目前企业的人机交互数据年产能预计在45万小时。诺亿腾机器人
3: 副总裁合伙人李瑶介绍，在一定的预训练基础之上，当我们在做后训练需要把模型的能力进一步提升的时候，那这类数据我觉得几千个小时甚至上万小时都是需要，尽可能的把人类尝试过的这些动作都能捕捉下来送到模型训练里，要让机器人学会人的动作和人的行为。
0: 园区内的无界动力则致力于引领通用巨深智能机器人核心技术的前沿探索和产业化落地，专注于构建机器人的通用大脑和操作智能，深度攻克手眼脑高效协同的核心技术难题。这将有助于把巨深智能从实验室带入真实场景，转化为一种可广泛部署、持续进化、自我迭代的基础设施性能力。无界动力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张玉峰说：“
4: 今年上半年就拿到了7亿人民币上下的国内外的全球 订单，未来的一段时间去持续转换，但核心还是巨深智能大脑的开发与迭代，通用泛化能力的提升，很重要的是去平衡好巨深智能大脑的研发本身和场景落地的结合。在工业制造方面的话，是面向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制造场景，包括风光储、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的生产环境。在商业场景下，目前我们非常聚焦在零售，尤其是咖啡店场景的服务上。”
5: 营业额超6000万元，2万多名开发者汇聚，机器人供应链实现2小时响应，48小时交付，一系列亮眼成果接连落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目前，北京亦庄以机器人 4S 店为节点，串联起未来机遇开发者社区、机器人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助力各类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赵明聪的报道。
6: 走进刚刚完成升级换展的全球首家巨深智能机器人 4S 店，机器人正在弹钢琴、做咖啡、穿剧变脸、打太极、分拣快递，100多款机器人产品在应用场景中生动展示。从去年8月营业至今，机器人 4S 店已经吸引超10万访客驻足探索，营业额超6000万元。供需对接上了，但每个场景方的需求都不一样。机器人厂商精力有限，谁来做个性化开发呢？北京亦庄建设了全国首个巨深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未来机遇孵化2

0: 2016年海河工匠杯技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按照产业发展对技能人才新需求，在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设置了机器人焊接技术、人工智能训练以及养老护理等90个赛项，占全部赛项的 93.7%。
1: 来关注生态方面，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河北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流淌的运河重焕生机，百姓生活也因景而美，因水而兴。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2: 进入夏季以来，借助南水北调持续生态补水的稳定水源，京杭大运河沧州段水量充沛，河水充盈。记者在运河沿岸现场看到，河面波光粼粼，两岸绿树成荫，步道整洁通畅。曾经缺水干涸、几近断流的千年运河彻底告别旧貌，展现出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人和的全新夏日盛景。
3: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长的芦苇什么的什么都有。现在可好了，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2: 这一巨变源于南水北调的持续滋润。沧州境内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沿线生态环境因此得到根本性改善。依托大运河生态修复工程，沧州打造了100公里运河绿。

0: 18%到29%，而普通的鸡蛋蛋黄占比通常是26%左右。更多的蛋黄占比也就意味着更丰富的风味物质沉淀，口感会比普通鸡蛋更好。精粹目前已经开始在全国推广，已在山东省、河北省等地开展试点养殖。
1: 挂号操作自助设备，缴费取药辗转多个窗口，对一些老年人而言，独自前往医院看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为解决这一难题，近期河北石家庄市多家医院推出了公益陪诊服务，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2: 记者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的门诊大厅看到，

0: 阶段，预计今年国庆节前后正式对外开放。西北角特色街区作为天津传统小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自2023年火爆全网以来，吸引京津冀乃至全国各地食客纷至沓来，节假日单日客流量超10万人次。
1: 根据规划，京味楼共三层，一层主打的是特色小吃以及老字号糕点，方便游客随买随尝。二层设置的是正餐区域，提供烧麦、牛肉饭等主食。而三层聚焦京味体验，引入了专业相声剧场，后续还将会推出特色清真宴席，丰富文化消费内容。
0: 天津南市食品街自今年5月30号全面施工，项目从室内拆除转入结构加固阶段。天津美食文化是这条老街换新的内核。此次更新专门辟出120平方米西北角专区，徐义斋煎饼果子等深受欢迎的品质商户从街头巷尾走进实体街区。承载着一代人童年记忆的三毛餐厅也将在这里重启，崭新亮相。截至目前，项目招商完成已近60%，既有天津本土老字号，非遗手艺人，也引进一批全国首店、外地头部餐饮品牌。
1: 八月份，河北正定古城的荣国府景区迎来了建成40周年。作为专为87版《红楼梦》量身打造的实景拍摄基地，这座古典府邸承载着几代人的红楼记忆，也见证着河北文旅的蓬勃发展。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87版《红楼梦》想必大家都已经看过，它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那么87版《红楼梦》的拍摄取景地荣国府迎来了它建成40周年的生日，我们一起去看看。
3: 为庆祝荣国府40岁生日，景区在门口特意准备了超多精彩表演，有洞箫合奏、歌曲、舞蹈、朗诵、书画展示等等。作为国内首批依托《红楼梦》原著打造的实景古建景区，正定荣国府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国民红楼取景地。我们熟悉的87版《红楼梦》，超多经典镜头都诞生在这里。
4: 现在去看看王熙凤的屋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刘姥姥第一次进府的时候拜见王熙凤，王熙凤给了她一贯钱20两银子，这个是解决了刘姥姥她的窘境。黛玉是一个才思敏捷、多愁善感的女孩子，她觉着自己就像这个满地的落花一样，非常的孤独。黛玉把这个残花落瓣收到了这个花囊里，然后把它埋起来，千古所唱的这个《葬花吟》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3: 40年时光沉淀，让荣国府不只是一处仿古园林，更是有温度、有互动的演绎空间，直接让你一秒入戏，还有超多 NPC 可以和游客互动。据了解，荣国府主题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不妨约上家人朋友走进这座百年古府，赴一场跨越40年的红楼之约。
0: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近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全面升级，将颐和园、天坛公园等北京11家市属公园纳入联票合作体系。升级后，联票合作景区总数达到241家，截至7月底，京津。

0: 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教师的底层逻辑。究竟如何看待学校的教育惩戒权？当孩子被惩戒时，家长该如何理性应对？指导家长与学校形成教育合力，为孩子健康成长画好规则底线。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跟大家共同来去探讨分享以及让大家了解的话题是关于这一次的这个惩戒细则的重要学生的一个惩戒细则的一个出台。我甚至认为就这个细则啊，是这一个学年可能家长跟孩子们最需要了解的一份文件。我刚才问一下两位嘉宾，现在这份文件已经在市教委的就是首都教育这上面应该已经有刊登了，大家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以现在目前北京市教委就出台这种文件的这种风格啊，一定看得懂，只要你耐心，一定看得懂，而且可以按图索骥知道自己孩子容易在哪块出问题，提醒孩子要注意，而且要如果遇到相应的这种管理了，那你要提醒孩子，这是一个正常的管理，不是老师在给你挑刺儿，或者说老师要故意为难你，或者说怎么样啊？这是一个有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行为而已。再来介绍今天做个节目的两位嘉宾，有这两位，我其实我心里特别踏实做这期节目。首先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谢春风，谢主任，谢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穆成梅，穆校。
2: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来聊的关于这个惩戒细则，刚才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谢主任其实也谈到了，其实要我提炼一个关键词，就是您谈到说要给予我们的老师这个师道尊严，对吧？这个其实是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当时在这个广告时段的时候，我就在跟那个穆校也好，跟谢主任也好，我在说，我说您说完这个以后，我突然意识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过于把我们的老师，学科化、功能化、插件化，对吧？就不是把它当做一个育人的一个整体。我们医生讲育人叫五育并举，但是这个五育我们通常把它当做了一个个功能化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整体化育人的这种理念。
2: 对，很少有家长会说，我们家孩子因为这个老师教育了，然后呢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了，这个老师真的特别好。但是更多的呢，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老师教了我们家孩子
0: 80分变90了，
2: 对，成绩提升了，这是个好老师。所以实际上老师的功能不只是教知识，更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个人工时代，我们老师的作用是要让人何以为人，之所以是人，很重要的
0: 就是不要窄化我们老师这个概念。刚才还有没有您没有提到的，您觉得还有核心的一些问题，谢主任？
1: 我觉得刚才穆校长说的特别重要。就是为什么我就从师道尊严来讲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全社会一定要捍卫教师的师道尊严。这个细则也好，规则也好，实际上是给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给的一种支持，而这个支持呢，我觉得甚至高。

0: 就会受到伤害。再有一个呢，家长会顾虑为什么就只罚了我们家孩子，
1: 嗯，
0: 没有罚别人。他就会，你看前一个吧，他可能是只从孩子的某一方面来考虑，而后一个问题，为什么罚了我不罚别人，或者说别人你罚不罚，他可能就是质疑这个公平性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学校的难点的根源就是在这几个点上。
1: 嗯，
0: 所以呢家长对学校惩戒程序的这种不了解，对执行公正性的这种不信任，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难点。为什么我提出这个不了解不信任是最大难点呢？你看这个细则已经出了得有小一星期多一点了吧，
1: 嗯，
0: 但是呢那个这两天我们学校有回来军训的孩子，我就问，我说前一段教育部那个北京市教委出了这个惩戒的细则，你知道吗？是吗？什么细则？
1: 嗯，
0: 惩戒不是以前就有吗？
1: 嗯，
0: 我说不对，
1: 嗯，
0: 惩戒以前是有给了权力，
1: 嗯，
0: 但是这个细则告诉我们怎么惩戒，
1: 边界。
0: 哎，对，怎么惩戒？我说这一点你可要关注哦。我说回头，你别让我在你的身上试哈。
1: 嗯，
0: 我跟孩子开玩笑。

0: 话呀，家校关系呀，
1: 包括孩子可能出的问题，
0: 对的问题更多了。
1: 嗯，
0: 有些问题呢，学校单方面去把控，可能不是那么的精准。
1: 归谁管？怎么管？
0: 对，现在责任的区分呢、啊，程度啊，哎、这个呢，从教育部到北京市，站在特别首都首善之区，
1: 嗯，
0: 应该在全国把这个教育部的规则更细化，给学校更多的选择权。
1: 嗯，
0: 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有问题，会出现一些试错。
1: 嗯，
0: 我记得李希贵校长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
1: 嗯。
0: 说学校就是让孩子犯错的地方。
1: 哎，
0: 你在学校犯错了，明白了真善美假恶丑的区别，
1: 嗯，
0: 到了社会你就能够免疫。所以这个细则，
1: 但是有的人，有的孩子是会这个把这句话转换成另外一个意思的，我可以犯错但你不能管我。
2: 哎，对，
1: 嗯
0: 啊，出错了必管，
1: 嗯，
0: 这是学校教育的正当性，天经地义，否则学校就别办了。
1: 嗯，
0: 就是没有惩戒的学校不如不办。
1: 对的。
0: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这次从教育部到北京市再次强化教育惩戒的细则，它实际上是，我认为是在政策层面在强化师道尊严。
1: 嗯，
0: 这是这样。但实际上作为学校，作为我们校长，包括我们的书记校长，包括老师，还要在教育的专业性上，在师德师风上，
1: 嗯，
0: 在自身的人格魅力上多下功夫，
1: 不要矮化自己。
0: 对对，
1: 不要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教书匠。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双方的，是你不要觉得说家长把我工具化、功能化、插件化了，我就负责教书，我就负责提分这件事儿，其他的孩子的事儿跟我也没有关系。就像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老师不愿意当班主任，不愿意当班主任。
0: 这穆校长更清楚。
1: 对，不愿意当班主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觉得反正也没法管。然后自己生一肚子气，我就不愿意当班主任。不，现在不是年轻老师跟老师的问题了，是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当班主任。但是你说他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当学师范的时候，不想当班主任吗？因为班主任是跟孩子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不喜欢孩子怎么当老师啊？
2: 嗯，
1: 对吧？现在不愿意当，其实是因为没法管，不能管，管不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2: 关于这个问题，不想当班主任，他绝对不仅仅只是不好管。
1: 嗯，对。
2: 我觉得不想当班主任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时间呀，对对，时间的付出呀，
1: 嗯，
2: 然后呢个人生活是的这一些时间会缩小呀等等，方方面面的原因都有吧。但是呢你要说从管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我倒是觉得我要是当了班主任，可能我管起来会比当任课老师的时候，哎，更多一些工具和更多一些权威。
1: 嗯，
2: 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怎么管。
1: 嗯，
2: 哎，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就像刚才提到了，这个细则出台是要为老师撑腰，为学校撑腰。

0: 老师们履行正当的这个履职，我要提供一个保护。从制度上面，我要保证老师有正当履职的这么一个权利。第二一个呢，就是程序的撑腰。以这个执行这个惩戒，不是班主任也好，任课老师一个人，哎，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他说了就可以的。所以这个程序上面，你比如说在执行惩戒的时候，事前的审核、事中的评估，对吧？哎，事后的沟通以及跟进这些，哎，对于那些较为严重一点的，我要在这个程序上面确保，然后呢，给他们做一些撑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力上面要给他撑腰。我就是要加强对老师的这个能力的培训，比如说刚才谢主任提到的师德师风的这些问题，就明确老师的一些底线、
1: 行为
0: 边
1: 界，
0: 对，哎，画出负面清单，
1: 嗯，
0: 哎，以及我们正面的该做的、可做的，让老师这些都。

0: 是在解决教育部的那个大的原则的基础之上，执行的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以前我们说了，老师可以罚站学生，但是怎么个罚？罚多长？在哪儿罚？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一回这个细则就把这种类似的惩戒它的底层逻辑讲清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细则就明确了，我罚站的话出现了什么问题，老师可以罚站。
1: 嗯，
0: 罚站的时限不超过一小时，不超过一节课。
1: 嗯，
0: 而且还得在老师的视线范围之内。
1: 嗯，
0: 不能说姚迪你犯错了你出去、
1: 啊、
0: 你在楼道站着、
1: 啊、
0: 不可以的。
1: 嗯、
0: 不能。同时在惩戒像这种小的这种罚站惩戒的过程当中，你还要保证学生能够有学习的权利该有的。所以我觉得要是这几条底层逻辑老师们清楚了，那么不只是罚站，其他的一些惩戒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底线在哪儿，边界在哪儿。所以我就在想呢，其实这个细则出来以后不仅仅是说告诉我可以做什么，我有这个权利，同时也告诉我了我的权利怎么才能够得到保障，而且能够很好的落下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细则从某种意义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对教育部的那个条例的一个不能叫做司法解释嘛，至少是一个可操作的这么一个
1: 规范
0: 样本。嗯，既有负面清单也有正向的这种引导和明确。我觉得这一点有了这一个，学校也好老师也好就会清楚很多。
1: 对，您说到这儿呢，其实我觉得一方面谈到了就学校对于这个老师的一个赋能，您作为校长的角度对老师的赋能、
0: 嗯、
1: 然后包括也给他们讲清楚就是黑白究竟边界在哪儿、
0: 嗯、
1: 对，因为别光讲黑啥不能干，你也得讲白啥得干。
0: 对
1: 吧，也得鼓励他干。
0: 怎么干？
1: 对，也得鼓励他干，就是遇到问题别畏手畏脚。
0: 嗯，
1: 但是另外一个呢，其实面临的是我们的教育的合作方的不理解。
0: 嗯，
1: 比如说家长，因为孩子这块尤其是相对低龄段，就小学阶段啊，容易出问题。但是呢，这个孩子讲不清楚，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家长跟学校之间的这种碰撞上。
0: 嗯，
1: 所以我想问一下谢主任。家长其实我当时看到教育部出台这个细则的时候，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哎呀，这家长能不能理解得了接受得了，尤其是关于体罚这件事儿，就惩戒跟体罚它这个界限，那就是在咱们这次的细则里它这个红线是怎么画的。嗯，
2: 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无论是教育部的规则还是北京市的细则，大家在沿途的时候会发现他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要求。
1: 嗯，
2: 孩子犯了错误，第一不能出现身体肉体层面的伤害。
1: 嗯，
2: 这孩子是不能进行体罚的。
1: 嗯，
2: 这是一个。第二，不能进行精神层面的侮辱。
1: 嗯，
2: 就是这孩子的尊严，他犯了错，他也是学生也是孩子，就是这个文件在这一点上是旗帜鲜明的。
1: 嗯，
2: 就是惩戒是手段，是什么手段？是立德树人的手段。不是说教育部北京市给了一个要惩罚孩子的一个、嗯、
1: 给了把尚方宝剑，
2: 尚方宝剑
1: 打吧，
2: 就是要打孩子、
1: 嗯、
2: 要惩罚，不是这意思。
1: 嗯，
2: 但是目的还是要，我觉得好处除了给学校给老师一种教育的叫支架也好，
1: 嗯，

0: 了解这个细则的过程中，明白什么是可干的，什么是不可干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就是教育。
1: 嗯，
0: 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就是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吧？你也是二胎的爸爸。
1: 对。
0: 孩子每到一定阶段都要打疫苗。
1: 对。
0: 打疫苗的时候，孩子是要哭的。
1: 嗯、
0: 我也当过家长。
1: 嗯。
0: 他不能因为哭就不打疫苗。
1: 嗯。
0: 孩子长大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必须给予必要的批评、帮助。这个问题严重了，那还不是学校都解决不了了，那就法律上了，
1: 嗯、
0: 是吧？那我们还有公读学校，还有那种更严格的教育惩戒。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我们作为家长，要相信学校的公信力，相信学校的公正性，相信学校，特别北京的学校在立德树人上，我认为做的是非常，还是非常。

0: 我说请问在芬兰你们有没有家长经常去学校去闹事儿去找教师的麻烦？
1: 嗯。嗯

0: 没有标化成绩，只能靠言传身教。
1: 机器越厉害，人心越可贵。
0: 对，所以这个其实要相信学校的专业，以及出台细则之后，其实学校一定会执行的非常的标准的。就其实学校的老师是一个执行力极强而且标准化程度极高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1: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刚才谢总也提到了，家长要绝对的充分的信任学校。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这个细则里头也给予了家长参与这个惩戒的这种权利。
0: 是的，
1: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我觉得大概其它可以有三个方面的参与。这三个方面参与，一个呢就是规则的制定，对吧？学校的惩戒的这些规则，它是可以参与制定的。第二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过程的监督，它是可以参与的，对吧？然后呢，第三一个参与的呢，就应该是他对自己孩子的这种教育引导。我觉得这三个方面是家长的权利和他应该要参与的。既然我们这个三个都有了参与了，这三件事都有参与了，那么我们家长就应该对学校有三个尊重。这三个尊重我觉得主要就是什么呀？尊重教师的教育的权利。这是第一个。你不能够指挥老师去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我想啊，可能是因为教育太常见了，可能门槛相对来说低一点，说句不好听的，可能能指挥的能评论的人就多一点，但是我们很难的见到哪个病人去跟

0: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提醒啊，知错、认错、改错，这是教育的主导，
1: 嗯，
0: 也是主流。学校肯定不会轻易用上这个尚方宝剑，
1: 嗯，
0: 我相信穆校长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你这个都是双刃剑。你
1: 经常使就没用了，
0: 对对，
1: 它没有威慑力了。
0: 对，
1: 天天说我要给你扔颗核弹，那这就也没用了。
0: 对，我觉得备而不用的教师能够实现立德树人，孩子能够认识真善美假恶丑，
1: 嗯，
0: 这是最高境界。当然这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孩子都有原生家庭，
1: 嗯，
0: 都有复杂的社会环境的这种影响，所以大量的就是相对轻微的都出现在了比如课堂上，
2: 嗯，
0: 问题出现及时提醒及时指错，
1: 嗯，
0: 这是大量的。所以真正出了问题，我觉得作为家长其实最关心的还是这种出现了这种同学关系，
1: 嗯，
0: 出现了这种冲突，出现了一些可能带有某种磋商啊某种利益方面的一些矛盾，
1: 嗯，
0: 在这种时候用现在这个规则和细则有一个明确的要求，都要有家长、社会、学校的共同参与，
1: 嗯，
0: 甚至有学生也要参与，
1: 嗯，
0: 学生不是被动的
1: 被管理者、
0: 惩罚者、
1: 被管理者，对，
0: 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学生也有申诉权，
1: 嗯，
0: 我这是立德树人，像孩子的这种解释。申诉也是他受教育的契机，就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明白，学校该惩戒的时候不惩戒是教育的失职，孩子出了问题了，家长袒护孩子是害孩子。我呢也是家长，我发现家长最大的特点，不叫弱点吧，特点就是感性，
1: 嗯，
0: 感性强烈，理性相对不足。
1: 从股市上也能感觉出来，
0: 就是感性化，感情色彩太浓。
1: 嗯，
0: 我觉得作为首都的家长，
1: 嗯，
0: 因为都是首善之区嘛，
1: 嗯，
0: 好多家长素质都很高的，就要有教师的这种专业理性。
1: 嗯，
0: 就是一定要明白，孩子有了错，你不批评他。是害孩子。
1: 我呢就是听完您说这之后我有一个感受啊，
0: 嗯，
1: 我前两天接受了一个新词儿，叫做道德通胀，
0: 嗯，
1: 就是在自从有了网络之后啊，
0: 嗯，
1: 道德通胀，
0: 嗯，
1: 就是大家道德标准对别人越来越高，
0: 嗯，
1: 什么事情都要指点江山，说两句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在面临这样的一些新的事物的时候，咱不只是这个中小学这个惩戒细则啊，
0: 嗯，
1: 你不要觉得说出一件事儿，那就是出了大事儿了。任何一件事情的出现，它必然面临着可能在不断的纠偏、不断的微调、不断的去认识边界的过程。在这过程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不要否定这件事情的初衷以及它这件事儿对于孩子培养的意义。我特别就这次这个细则出台之后啊，我特别开心。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做教育节目这么多年了，
0: 你是教育素养很高的家长。
1: 我做教育节目这么多年了，
0: 嗯，
1: 我一直觉得就是一线的教师手里面缺乏工具，缺乏手段，所以他们不得不退让，他们不得不退让。但是你希望的是找到一个不断退让的老师去教我的孩子吗？我特别希望的是，就是男老师就是爷们儿一点的，该说孩子就要说。对吧？女老师也一样，你可以用温柔化解，你也可以同样用严厉的语气，你可以刚柔并济。但现在
2: 温柔且坚定，
1: 温柔且坚定是可以的，但是这同时是需要家长的配合的。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细则之后，我相信配合度会更高一些。
2: 我插你一句啊，
1: 嗯，
2: 就是其实以往有的时候我们会遇的家长其实还是挺明事理的，
1: 嗯，
2: 错我们都认，
1: 嗯，
2: 罚我们都认罚，
1: 嗯，
2: 但是呢得
1: 改坚决不改，
2: 改他也愿意改，但是呢罚呢你得按照我愿意的方式来罚，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细则它就明确了，
1: 嗯，
2: 认错

0: 然后罚怎么罚，哎，这个细则
1: 这个主体是由学校来实施的。
0: 哎，对，所以呢，而且这个细则我读了两遍以后，我是发现它是在规定底线。
1: 嗯，
0: 而很重要的一点，这个规定底线的时候也不能也没有掩盖了，而且也突出了爱的这个底色。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呢，这个细则有很多，但是你能看得出来它的出发点还是育人，不是罚，惩是次要的，重要的还是要做到戒，以后不再犯，而清楚我们要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这细则之所以称之为细则，它就是把政策的政策语言变成了理论性的，这个理论性的就是可推广可迁移的，然后又变成了学校和基层可执行的这一部分。哎，我觉得在这个点上这是细则最好的。
2: 对，
1: 一个家长在提问啊，我就打断你一句啊，您先说，您先说，您先说。
2: 这个细则呢，我觉得北京市作为首善之区，出台在全国是有示范意义的，所以我给予特别的点赞。
0: 嗯，
2: 另外呢，这个细则也是在试行。
1: 嗯，
2: 另外呢，各个学校呢，各个区教委也根据各区的情况，也会再进一步细化。我发现这个细则实际上在真正实行的时候，我们还要关注到孩子的性别差异。
1: 嗯，

0: 他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目前在这一点上，细则中还没有提及。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学校，穆校长，咱们学校
2: 对
1: 细则再细化
0: 性别差异。
1: 嗯嗯嗯，
0: 这是我特别提醒的一件事。
2: 这一次他有那个年龄段的，
1: 对，
2: 分别有分层分类，
1: 是。
2: 然后呢，英龄师测等等这些，但是呢，可能性别上面确实在这一点上，学校在落实的时候，对，其实这个性别呢，我觉得要关注，但是不是绝对。
1: 嗯，
2: 其实像

0: 谈到了关于这个整个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个家长就提问了，说比如说孩子如果犯了错，老师在全班甚至家长群里边，就是班里说完了以后家长群继续说，那么孩子就觉得太没面子了或者太丢人了，就不想去上学了，那么这种他们叫做社会性死亡，社死了，那这算不算是超过这个边界了？这种行为，就是您帮我们判断一下。
1: 我先说，等会儿节目校长再解释。
2: 好，
1: 我认为孩子在班里出了问题，教师在班里对孩子进行必要的提醒和批评是正当的。
0: 说是公开的，就是面对全班的这种批评。
1: 对，在班里出了问题了。
0: 嗯，
1: 因为及时提醒，当然程度如何、分寸如何，需要教育场景。
0: 嗯，
1: 在家长群，在这种微信群中，作为学校、作为班主任和老师，要慎之又慎，对这种所谓的批评，甚至表扬。
0: 嗯，
1: 我曾经建议我们的班主任，包括老师们，在家长群微信群中要尽量不涉及对孩子的
0: 个体的
1: 群体的批评和表扬，
0: 嗯，
1: 只是一些很简单的一些信息的
0: 传递。嗯，
1: 这是一个，如果是一个孩子的某种问题真是有老师在家长群里对某个孩子进行批评，我认为这是需要反思和今后需要去完善的。
0: 嗯，
1: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观点。
0: 穆晓您怎么看？
2: 嗯，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在班级当中点名批评，
0: 嗯，
2: 这个它是可以的，而且在细则当中保障了老师有这个权利。
0: 嗯，
2: 我特意翻了一下，
0: 嗯，
2: 这个细则应该第二章第十条第一款就是点名批评。
0: 嗯，
2: 所以我觉得点名批评是说事实，然后呢给指出来应该怎么做。
0: 嗯，
2: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过分。
0: 所以有几要素对吗？
2: 对。
0: 嗯，
2: 所以因为再有一个呢，但是我觉得是在班级点名，我个人认为符合这些情况的话，符合这些要素的话，它不会造成社会性死亡。但是如果把它发到家长群，
0: 嗯，
2: 这事儿确实就有些会造成社会性死亡。
0: 嗯，
2: 而且我是觉得也没有必要发到家长群。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在家长群的这个范围内来的。
0: 嗯，
2: 而且你也没有必要拿这个错误提醒家长，家长也没有犯。但是如果老师是觉得我对孩子进行了批评，或者说孩子今天犯的错误有必要要是让家长知道的话，那可以你跟家长单独沟通，而没有必要广而告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同时呢，在批评的时候你怎么批评，有没有用一些侮辱性的、伤害性的或者贬损性的那样子一些语言，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点名批评我们要说的是事实，你哪儿错了，为什么错，我们后面应该要怎么做，而不是我们对这个孩子的人格进行侮辱，或者说对他进行一些贬损。把握住了这些，我觉得他是有这个权利的。所以我想这个细则就是在第二章第十条第一款就明确了，点名批评是妥的，只要语言没有伤害，这是可以的。
0: 对，其实这次细则出台以后啊，这个作为教师端呢，也别误以为现在是想怎样就怎样。
2: 对
0: 啊，他的边界会画得更清楚。你要学习的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细则里边，怎么样去标准化去呈现这样的一个惩戒的方式。
2: 对，所以刚才我提到，就是有一些底层的逻辑，惩戒的这种逻辑，老师们要把握住了，我觉得那就好办了。
0: 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尤其是在您这个目前您这个中学阶段，有升学压力，有青春期的这种荷尔蒙的激素的这种这个对吧，这个带来的这种困扰，然后我们看到的这种违纪行为其实也是多样化的，甚至是很多是隐蔽的，不容易去看到的，可能需要去有证人佐证的，或者摄像头看到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学校要

0: 怎么去具体细化具体的比如校规啊惩戒流程，因为校规其实这几年应该变化非常大。
1: 嗯，
0: 原来的我想我那会儿20年前上中学30年前上中学那个校规跟现在的校规应该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嗯，那个穆校长我也很好奇。
1: 关于这个学校的校规呢，我觉得惩戒的流程啊等等这些其实就可以参照细则当中的一些

0: 对吧？轻微的、严重的、非常严重的，对吧？分级分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英龄失策，它分了小学低龄段、高龄段，然后呢，初中、高中，像我们学校是个完中，所以呢，初中和高中它的方式是肯定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程序的规范。在细则当中也明确出来了，所以我在想呢，在处理这些问题或者说定这些规则的时候，事实依据是基础，事实依据是基础，然后呢，程序公正是关键，程序公正是关键，所以学校在处理这些过程当中，这个程序，我觉得三个阶段的告知，你比如犯了错误对家长的告知，对吧？然后呢，这个规则的告知以及结果的告知，这三个告知在必要的时候，我觉得既体现了学校对家长的这种就是邀请家长的参与，而且也体现了学校处理这件事情的一种公正。同时呢，学校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有两次的听取，前期在事前，对吧，做出处理之前，对这些双方的这样子一些事实的听取各方的意见，然后呢，第二一个听取呢，也还要听取家长的一些意见，或者说他的一些申诉。我觉得这是最后一个，我觉得还应该有一个什么呢？书面的告知和备案。这事儿大家得认头吧，是吧？我觉得整个这过程这样子一个捋下来，我想刚才我提到的那三个参与、三个尊重，哎，我觉得这就可以保证了。那于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家长他就应该更清楚了。至于说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手机的问题，那么之前也有手机管理的规定，那么像这些呢，已经在校规里头非常明确了。这像这一次也有明确，你比如说不能带到学校，对吧？不能带到课堂，等等，这些都是已经搁在那儿的，明确了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呢很清楚的列出来了，那就是不能做的。
1: 刚才您谈到的这些，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孩子们他们就是也不是孩子们，就是老师们，他们在面对着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因为就是

0: 包括我们可能后面有一些书面的一些东西。
1: 哦，是这样。
0: 嗯，
1: 这个程序不是说很轻微的，都必须要严格这样子，什么几听的呢？对，你比如说
0: 报个 OA 在。
1: 对，比如说那个轻微的这种，
0: 嗯，
1: 犯了错误，你比如说课堂上讲个小话，
0: 嗯，
1: 哎，这就不需要有过多的报备，然后再有，但是呢，因为这就是老师个人在课堂上他就可以及时处理和解决的，但是呢，他要做到告知，告知什么呢？第一，在课堂上我要告知孩子，你这样子就是错误的，对吧？第二一个呢是处理完了以后，哎，我们有必要跟家长呢吱一声，
0: 嗯，
1: 对，然后呢就北京人那个有理有面的吧，我知会一声，对吧？同时呢，其实这个知会既是告知家长孩子今天有什么问题，同时呢也是请家长配合，哎，我们相互的来共同形成家校共育的这么一个。所以刚才我提到的那，你比如说几个告知，几次听取意见，然后呢书面的报备啊，这些我觉得这就是属于非常严重的，相对严重的了。但是轻微的这些，有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我可以不跟家长说，让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个小秘密，哎，其实这样子的小秘密有的时候也方便，哎，也利于孩子做一些改正。这就是我们讲在运用规则的时候一些艺术的问题，技巧的问题。

0: 所以才会让他们做这样的一个流程。其实是在当老师情况下其实最怕伤心。
1: 嗯，确实。
0: 嗯，这个怎么能不伤心，就是你流程做好了，你的过程留痕了，这样的话等到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说你遇到一些误解跟不理解的时候，我们的过程能够看到，其实那学校校方是有理有据的，可以去支持你的，支撑你的。
1: 刚才那三个撑腰，制度的，
0: 对，
1: 对吧？哎，
0: 但是不要觉得没有人情味儿，就不要觉得没有人情味儿，因为就是这两个并不相悖，我按照流程走，我仍然可以有人情味儿。
1: 对，
0: 就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不要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事儿二元化，就是
1: 规则是本分，
0: 对，
1: 而人情味呢是一种勤奋和师生交流和沟通的一种艺术。
0: 对， 对，所以就是当遇到这些细则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机械，就如果过于机械，其实也打破了这个北京市教委包括教育部出台这个细则的一个初衷了。 对，
1: 对对对，所以爱是底色嘛。
0: 对，嗯，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谢主任，如果比如说成绩过程之中引发了学生的这个逆反心理，就是他的对抗心理变得很重，尤其在中学阶段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啊，甚至包括出现一些心理创伤了，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些配套的一些心理疏导的机制的一些建议？嗯，
2: 应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0: 嗯，
2: 因为现在孩子的差异很大，因为原生家庭的差异很大，孩子到不同的阶段他也会出现不同的问题。
0: 嗯，
2: 确实是有极少数的学生因为长期的原因，他可能他的不成熟性，他的一些问题的积累，甚至某些品质会有些比较难教难改的问题。
0: 嗯，
2: 那就在教育惩戒上，坦率地讲，那就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学段、特定的个体，会有比较严的这个惩戒。
0: 嗯，
2: 严的惩戒一定会带来某种的心理上的痛苦。
0: 嗯，
2: 这是必然的，因为没有这个也没有惩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在进行比较严的这种教育惩戒的时候，是要有更大的这种叫什么呀，叫韧性的这种空间操作。
0: 嗯，
2: 就是我们现在北京市教委特别加强了家校社医教育的这种协同。
0: 嗯，
2: 就出现这种比较明显的甚至比较严重的问题而进行教育惩戒的时候，要发挥家校社医协同育人的这种机制。
0: 嗯，
2: 必要的时候心理咨询、心理辅导机构要上，甚至这个医院也要有一定的这种教育的这种救助。在这一点上，北京市这几年已经加大了这种家校社医的教育的力度。
0: 嗯，
2: 因为孩子现在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点，生活条件好了，孩子的心理脆弱性也强了。
0: 嗯，
2: 好多孩子他的心理韧性相对不足。
0: 嗯，
2: 即使需要惩戒的时候，作为教育者也要考虑到孩子当时的心理状态和情绪状态，
0: 因为你毕竟是一个成年人在对待一个未成年人。
2: 对，孩子他毕竟未成熟，不成熟是他的根本性。
0: 嗯，
2: 出现了问题了也还是孩子。
0: 嗯，
2: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对孩子还是要有一种包容性。
0: 嗯，
2: 就是该严则严，这是一个原则，但遇到孩子个体化的时候，要有一种

0: 新中主任，包括穆成梅校长今天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因为这个细则目前是出台，然后呢相信各个学校其实也在制定符合自己的生源然后实际情况的一些更细的一些实施的规范。所以呢我们在新的学年将会迎来的，首先是健康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学年，同时我们看到做中学，从教育部的角度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习方法的一个意识上的转变，还有我们的教育细则在学生德育管理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东西看似很多，但是它的核心只指一个，就是让孩子拥有真心真情真能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不要培养一堆这个只会做题的所谓的机器，因为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因为再做题也做不过 DeepSeek 了。对，更重要的是有人味儿，有人性，这些是要靠跟人的相处才能够获得的。再次感谢两位做客节目，辛苦您了，谢谢。
1: 好的，谢谢，
2: 谢谢。
0: 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4: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4: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3: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5: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然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题，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解码京城会馆独有的文化底色与时代先声，来请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李哲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哎，欢迎李哲老师，接着来跟我们盘点一下哈，咱们北京的这些会馆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因为现在很多活化开放之后，其实还就是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哈。
4: 对，他们都各有特色。
3: 是。

0: 史馆，
1: 真的就是读书。
0: 对，然后就是什么呀？像安徽会馆这种最大的这种省馆是什么？官员，而且是跟淮军有关。李鸿章他兄弟俩发起，纯是官员聚会这样的一个，还不是说，我就是科举，你来我这，您别来，我们这是我们官员聚会的地儿。
1: 哦，
0: 啊、这安徽这么
1: 玩的分得还很清
0: 楚哈、啊。啊，
2: 在北京众多会馆里，位于宣武门外大街后孙公园胡同25号的安徽会馆，那可是个后起之秀，建成时间相对较晚，但规模却是最大的，曾号称京师。

提笔就写了一篇新建安徽会馆记，把建会馆的那些事儿都记录了下来。可好景不长，19年后，1889年，会馆西邻的全郡会馆突然起了大火，火势蔓延，把安徽会馆也给烧了个精光。李鸿章心疼的直。

其实您看为什么叫孙公园啊，说明当时孙承泽他当时建的时候，因为他是退休嘛，所以他也是重点要建这个他们家的花园，私家花园，所以他这个北边这个园林又大又有特色

0: 施工，我进去一看，吓我一跳，就一进那儿，一个特别巨大的那个戏楼，就完整的就呈现在眼前了。啊，那然后告诉我说安徽会馆戏楼
1: 啊，所以您说这四大戏楼，正义祠、湖广会馆、阳平会馆，还有这个安徽会馆的戏楼，四大戏楼。
0: 对，一会儿咱们还会讲到正义祠的戏楼。
1: 嗯，
0: 所以像您看，它其实就是什么呀？就是院子足够大，院子里边就上次咱们说的搭天棚唱戏。天棚下边是戏台，后来呢天棚变成正式的建筑，就是卷顶的这种大戏楼。嗯，所以说它的院子大，它的地界18亩，人家就能够盖大戏楼。你要是没

百转千回，声声入戏。安徽会馆的戏楼曾享誉京城，三庆班、四喜班等四大徽班进京都曾下榻于此，惊艳四座的演出层出不穷。

0: 当时花了是28万2白银，他这个说的就是核心的，但这零零碎碎的都没说，大家就是捐来捐去，李鸿章他们担了一半嘛，剩下的就是大家就该捐钱捐钱，该捐物捐物，该捐工捐工啊，就这么弄的。所以说他这个规模确实是可以，
1: 而且这个安徽会馆真的是非常的有历史，因为它其实是跟这个维新变法有关系的哈。
0: 对，它这个维新变法，就是公车上书嘛，公车上书之后，然后那个万国公报、中外祭文，当时就在这儿办这些比较新的这种报纸啊，其实是配合强学会的活动，然后做这些事儿，所以这个地方当时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地儿。因为当时李鸿章他的立场哈、他还是比较同情戊戌变法，当然后来他就转变立场了，然后强学会不也给关了吗？但是安徽会馆就留下了这么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所以强学会其实是在这里创办的，
0: 对，强学会在这儿
1: 创办
0: 的。你看那个
1: 很多当时的维新派的这个仁人志士也都是在安徽会馆里头啊，集会
0: 啊，
1: 商量事情啊等等哈。
0: 他因为他在安徽馆搞，他其实是有背书吗？他就安全呀。而且当时您看戊戌变法，尤其是百日维新的时候，这帮人是皇帝的座上宾，如日中天，所以安徽这帮哥们儿也还想着就跟他们联络联络，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嘛，不行就赶紧划清界限。
1: 现在安徽会馆其实也已经是可以活化利用了，有很多的这个活动，也是会馆有戏系列文化活动的这个组成部分哈、这是西城的。其实它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国务院公布是第六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0: 对，所以它现在正在修缮，而且修的是很细，但是它有一部分还是被占用了。你包括旁边学校，那也是民国的时候，它就逐渐开始办什么安徽中学校啊，它要办学嘛，那就它一部分的这种就根据这个职能后边就跟它就解析开了。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民房，那天我就是去看着一看哈、那就是会馆大门三开间，那就是会馆大门。但是现在就已经不是会馆的一部分，它会馆它其实就现在就主要是戏楼为核心那一块儿，现在正在修缮，修缮完成开放，那就是还是非常可观。但是它这个历史上啊，它也是经历了一系列就是起起落落。你像那个庚子年，它前面是戊戌变法这个风云，到了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德军就把它占了，德军是在这儿是外城驻军的司令部，德军就驻守在这个安徽馆，他们要么占寺庙，要么占会馆，因为这个地界大嘛。但是呢，问题就来了，有人就是冲着德国人哈、就在这个周边的这楼上扔砖扔瓦，砸这么个德国士兵，德国人就怒了之后，你让他干一什么事儿？他把安徽会馆周边所有的房子全部给要拆的拆，要烧的烧，全给毁掉了。
1: 哎呦，
0: 就留一个安徽馆。
1: 嚯，
0: 当时是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措施，当然也就镇住了，没人敢再捣乱了。但是周边破坏特别大，但是安徽会馆因为他驻军，所以他其实是没有那么破坏。到了1937年的时候，日军又进入了，也是军队进入，就是日军。他占了之后，您猜他开了一什么？东路。东路刚才咱说是不是香仙祠这些特别神圣的宗祠所在？
1: 哎，对，
0: 日本人搞了一个海洛因工厂。
1: 哎呦，
0: 就都邪了啊！就这么玩，然后呢，结果失火又烧毁了。到了1945年，这不日本人不就投降了吗？结果也没恢复，变成什么呀？龙门酱油厂。
1: 哦，
0: 又开始卖酱油，造酱油，反正地界大嘛，干什么都行，房子也多你看人家一半就是要么工厂，要么学校。到了1951年，就孙公园小学，这是东路。中路更有意思，中路不是咱们说的戏楼吗？戏楼后边还有个后楼，它其实戏楼原来是个院嘛，这俩加一块，这不是特别大的这种空间嘛？那空间当时怎么活化利用啊？春树公社的万人大食堂，因为当时不是新公共食堂吗？万人大食堂。你想为什么叫万人大食堂，就是因为空间足够大，听戏就能放多少，一层一层一层，对吧？我们吃饭万人大食堂，后来又变成什么呀？从食堂不是后来取消了吗？改成食品厂，春树食品厂，又什么春树五金厂，反正全是跟街道办的那个工厂有关，街道工厂。1990年代的时候又差点给拆了，说要盖幼儿园，结果就是咱们就是有专家呼吁说这可千万不能拆，这拆了就坏了，然后才给保下来。 后来不就变成文保单位了吗？它有这么一个起起落落的一个。
1: 等它这个修好了，
0: 对，
1: 一定要去好好的看一看。
0: 对，其实非常值得看，
1: 真的很值得一看。所以我们今天也花了比较长的一小段时间来说这个地方，安徽会馆，这是我们京城规模最大的一所会馆。那么刚才说了，安徽其实在北京有70多个会馆，
0: 嗯，
1: 还有京城有史以来最早的会馆。

百年风雨后重焕新生。芜湖古称鸠兹，鄂长江之要，自古便是江南商贸重镇。明清时期，这里江染业冠绝天下，江染上芜湖的美誉传遍南北。到了清代，更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每年数百万粮米从这里经漕运北上，供养着北京的皇室与百官。除了粮食，芜湖的一级山子蟹特色手工艺品也作为贡品，顺着漕河直达京城御膳房。而作为徽商北上的重要枢纽，无数芜湖举子商人沿着青弋江入长江，在京运河奔赴帝都，他们的身影也让这座江城与北京的联系愈发紧密。明永乐元年，有在帝都的芜湖人于摩捐出自己的宅邸，创立了芜湖会馆，这便是中国同乡会馆的滥觞。

此后数百年，芜湖会馆几经兴废，康熙、雍正年间的两次地震让房舍倒塌，嘉庆年间乡人劝捐修缮，咸丰、同治年间被居民侵占，光绪年间收回后重建，民国五年又再次改建。如今整修后的会馆仍保留着清式建筑的风骨，坐西朝东，映山河瓦清水脊，前后两进院落虽无繁复雕饰，却透着古朴厚重。元二门墙上的重修芜湖会馆记时刻虽已无存，但展板上的文字仍在诉说着它的沧桑。作为会馆

0: 是这个愉快的愉，去掉竖心旁那个愉，墨是这个言字旁一个莫须有的墨，余墨创建的，这个已经有600年的历史了哈。
1: 就是他也挺有意思的，他当时创办嘛，他是开旅馆。他买下来这个院儿，他是出租用，当旅馆用，那就是你来北京，
0: 他其实为了是让进京赶考的芜湖学子有个落脚的地儿，是吧？
1: 对，但是他也收钱。然后呢，他是工部的官员嘛，官也不是特别大，他不退休了吗？
0: 工部主事。
1: 对，工部主事。然后呢，他就退休了，退休他就把这儿给捐出来了。
0: 捐出来了，
1: 一般情况下就是这样，你不得留个好名声，留个好念想吗？行了，立碑的时候还能刻上你这名字，他这不就名垂青史了吗？你看什么就我也不要了，捐出来就大家用就叫什么，就叫会馆。从他这儿开始逐渐就开始有会馆了，他算是第一家，基本上算是首批。
0: 这个会馆后来存在了多长时间呢？
1: 这会馆一直到解放后吧，一直到解放后，其实会馆哈，整个的民国时期就开始衰落，因为什么？科举1905年一废科举，这大量的这种试馆就逐渐的就失去它的这个效用了。再一个就是说什么，迁都，28年之后，北京不是首都了，北京不是首都了，大量的官员就走了，那么失去了科举的这个根源，又失去了这个官员的这种庇护和支持，他逐渐只能靠什么？你如果还想掌握他的产权，那你就只能出租。出租其实就等于是各方的，就是来各种散着租啊，还有占用的，还有打官司打不赢，然后就等于算是房产也给了人家的。他逐渐就等于衰败。到了建国之后呢，其实还是有49年之后，他其实还有这个管理委员会，就是各地，他等于有点类似于驻京办嘛。产权其实还是给各地有关，但是逐渐的也根据他的这种公共这种功能，也就街道工厂啊、学校啊，逐渐也就转变了。像芜湖会馆，它就变成民居了啊。您现在您去看，虽然挂着牌儿，但是就是大杂院。
0: 而且说当时这个芜湖会馆后来还有过产权之争，是吧？
1: 对，打官司来着。
0: 啊，打过官司。
1: 对，
0: 说当年他是和一个这个姓陆的北京人签了一份契约，后来他这个，您不是说他辞官归故里的时候就把这个无偿的给捐赠出来了吗？然后他就把当年买的地契给带回老家了。然后说明英宗正统末年，也就是1449年的时候，就是姓陆的那家人的后人就又把这芜湖会馆给占了，说因为这块地是他们家的。结果呢，这个买的这个余墨呢，他的不是当时把地契给带回老家芜湖了吗？他儿子就拿出了当年父亲买地的地契，然后就打了一场官司，说正是有了这份保存完好的地契，芜湖会馆的产权后来就又回到了他们手里头。
1: 对，而且咸丰的时候又被占了，然后又打官司，到了光绪11年才还回来，然后又重建，反正他中间就是各种折腾。
0: 对，我看这个材料也是这个芜湖市档案馆的这个民国版的芜湖县志里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1: 对，
0: 现在这个地方呢，反正是可以去探访，因为我也查了一下，就是有达人去探访，然后说有的时候能碰到讲解员，这个就是看看运气了。
1: 对，他现在腾退了，
0: 他是一个免费开放的，然后说周边10分钟左右还有可以到达这个徽商大院长巷7号，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文化地标，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去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对，
0: 嗯，
1: 那一块儿就是咱们之前介绍的会馆呀、遗存呀，还是比较集中，可以去看看。
0: 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会儿请李哲老师来给我们介绍正义祠，还有其他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会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臼、 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游戏开始了。
6: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5: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6: 这小场面。
5: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6: 血条咋掉这么快？
5: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6: 我的车
7: 新修订的。

0: 进入居民楼。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3: FM 幺零零点六
2: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4: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来逛我们北京的会馆，有特色的会馆。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华文脉汇聚四方风物，各地迁徙而来的人文气韵都被温柔地收纳在一座座会馆古建之中，它们姿态各异，各具风骨。安徽会馆气度开阔，集江淮气韵之大成；芜湖会馆底蕴悠久，藏最质朴的同乡情怀，正以词独具风华，以绝美古戏楼留住千年梨园声腔；南海会馆则铭刻热血与求索，见证思潮奔涌，风云更迭。这些独特的人文遗存串联起多元地域文化与时代记忆，古老的会馆文化如何跳出岁月沉寂，持续焕发活力，厚重的人文底蕴如何在当代接续传承，让我们解码京城会馆独有的文化底色与时代新生。李哲老师呢，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给我们讲到了今天我们是要给大家盘点京城的几个会馆之最哈。
6: 嗯，对。
5: 刚才说到了京城规模最大的京师第一会馆安徽会馆。
6: 嗯。
5: 啊，那规模真的是非常的大哈。
6: 对对对。
5: 那么还说到了这个京城最早的会馆在明代就有的芜湖会馆。哎，巧了，全都是安徽的。
6: 嗯、都是安徽的。
5: 都是安徽的。嗯，这个看来安徽跟北京的这个渊源还是非常的深厚的哈。
6: 对，
5: 接下来要给我们说的这个会馆呢，是叫全国现存最古老的封闭式古戏楼，它的知名度应该也非常的高，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听说过这个名字，正以词。

0: 其实最早的时候，你想艺术它其实是跟祭祀跟拜神有关嘛，所以说这种戏台呢一般就会在这种寺庙里边啊，祠堂里边，会馆里边会出现。那么正义祠呢，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集大成的一个产物。正义祠它为什么叫正义祠啊？因为人家确实在明代的时候，这位置哈，就前门西河沿那儿，人那儿就是一个明代古寺。而且呢，哎，大家一听正义祠，那是祭祀谁的呀？拜谁的呀？其实是财神庙啊。正义祠，正义祠，那个正义玄坛老祖就是财神，武财神赵公明。所以叫正义祠，
1: 就是一好地方。
0: 对，也叫正义祠。其实他俩是通的哈。但是总之呢，他都是跟财神庙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财神庙呢，到了这个康熙年间，就被浙江在京的银号的商人集资，把它给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呢，把它改建成行业会馆，就是银号这个行业的会馆，专门是浙江的这种银号商人，他们来用的。
1: 所以您知道，就从正义祠那条路啊，一直往东去那一条路，其实有好多各种各样的银号。
0: 对，
1: 我还曾经跟着高升老师走过一次 City Walk， 就给我讲这路，
0: 对吧？银行、银号、钱庄，
1: 是是是，一直到前门。
0: 对对对，那个建筑遗存都有的还是非常好的。
1: 对，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正义祠在什么地方呢？说的是在前门西河沿街，其实呢，它是在和平门这个地方。就和平门那个烤鸭店，那有一个小路口走进去，
0: 对，
1: 就到了正义祠了。
0: 对，你出那个小夹道，就能看见正义祠，基本上能就到了。
1: 这正义祠这个戏楼是北京现存最早的戏楼之一，也是被称为叫中国戏楼的活化石。
0: 对，
2: 北京老胡同的傍晚，斜阳西照，一阵初夏的微风拂过白墙灰瓦，拂过朱漆的将军门，拂过正义祠戏楼的鎏金匾额。说起前门西河沿街的正义祠，很多老北京人都熟悉，这里原是明代的寺庙，清康熙年间浙江银号商人集资修建了祠堂，祠堂供奉的是正义玄坛老祖，也就是财神爷，遂取名正义祠，以称银号会馆，并增建了戏楼。据重修碑记上记载，修建正义祠的

从昆曲到京剧，这里走过无数往来名伶看客。清同治、光绪年间，诸多京剧名流曾在此演出。一幅《同光十三绝》带我们走进了这场京剧盛宴。民国八年，名伶余淑妍为母作寿，在正义祠举办堂会，名角云集，盛况空前。演出京昆戏剧期间，许多名伶反串，令人捧腹不已。经历过群星荟萃的辉煌，正义祠也遭受过暗淡的时刻。旧中国战乱时期，这里被用作仓库，后又成了煤铺、学校，之后改为招待所，戏台也用砖砌了起来。后虽恢复了原貌，却不闻此处声。

0: 个主要是戏楼呢，它是全拱结构，就咱们说了嘛，它就天棚转变过来的，就搭来搭去。但是它这个规模哈又大，而且特别巧妙，它属于坐南朝北，因为这个院本身是个庙嘛，这庙坐南朝北，所以这个戏楼呢，它就等于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格局。但它关键是一个三面开放式的戏台，就是它这个戏台等于是在这个下边伸出来，你要是看戏的人呢，不光是在前面能看，您在两边也有座。
1: 对，
0: 也能看，这就是很有，咱们现在叫什么沉浸式戏剧哈，
1: 对对对，确实
0: 可以互动啊，甚至可以变T台，它其实有点像T台。再一个就是它是有两重的聚音的功能哈，一个是藻井，藻井本身它其实就是有拢音的功能，甭管是您看，一个是在藻井下边能拢音，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注意，就是有很多礼拜四哈，它是什么呀？无梁殿式的那个窑殿结构，它其实也是一个天然的扩音器，早先没有扩音器，那是能拢音的。所以这种结构是一个聚音结构，拢音结构。再一个就是它台下它有两个大的水瓮，其实也是扩音器，就跟立体音箱似的。现在咱们看那个舞台前面有立体音箱吗？人家是放了两个大水瓮。
1: 这好像有一些古戏楼都是，他们都会很巧妙的运用这种声学的场景。
0: 对，因为他原来的时候，你想他要唱戏，现在我们去山西去哪儿看很多古戏台，他是在露天儿。露天儿他怎么办？他就把他这个戏台建成三面都能够拢音的，然后声音只从这一面正面唰出去，但是他

0: 大家，我看什么梅兰
1: 拜神祭神，这个时候他唱什么昆曲，他是，所以现在您看他还是北京昆曲剧院，
0: 嗯，
1: 他们下边的所属的这个场地，昆曲酬神有这个传统，到了乾隆五十。

0: 是坐西朝东，
1: 对，东西向的
0: 啊，官乡地带就是正阳门外大街，就前门大街啊，
1: 嗯，
0: 然后宣武门外大街啊，还有崇文门外大街，它这个呢，其实到了菜市口、朱市口、瓷器口，到这三个路口都是丁字路口，就没有大街了。再往南就是就比较荒，也没什么人家。后来逐渐逐渐的开始又聚一些人，当然那个靠近烂漫胡同那边就另说了哈，因为那是金中都的老的那个、老胡同的那些根儿都在那儿，那就另说。但是呢，您像金中都之外之东，那就是东郊，在金代的时候、辽代的时候是郊，然后到了明代、元代、明代是南郊，也是郊，就没在城里边。后来形成的像米市胡同啊这些啊，它都是一个竖着的胡同。它跟咱们城里边说东四头条二条三条啊史家胡同啊它都不一样。城里边的大的胡同全都是东西向的。但是它到这个到南城这边，它后来形成的这些胡同，它很多其实是什么竖胡同啊，竖胡同。所以它两边盖的房子，您再大的院，它也是坐西朝东坐东朝西，没有坐北朝南的。所以这个南海会馆呢，它就在这个米市胡同，就基本上是到挨着米就快到米市胡同北口了。所以他是在路西楼，所以他是坐西朝东。但是坐西朝东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早先还真的正方位不是朝南，早先从这个城市到宫殿到这个院落是朝东，这是一个古代的朝向
1: 哦。
0: 所以咱们老说朝阳门特别重要，齐化门啊，哎，为什么呀？因为古代的时候朝东是正门，所以你看金中都也好，辽南京，它的宫殿、它的城池东边反而是最重要的门户。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所以它就、又挨着金中都、辽南京啊，所以它这边形成这种格局哈，其实也不算为过哈。那么我们、再看呢，它就是它等于是北边有三组院落，然后南边有一组院落，现在看是四组，都在南海会馆这个地界内。但其实呢，它是分两波。它最早的时候就是在北边这三组院落是一处买下来啊，官员住宅买下来，我办的南海会馆。再往南那一处是后来又买，又有钱了，又买单买的一处，所以它是四处。然后呢，最北边那个刚才咱说的伸手能够着房檐的
1: 房檐那个，
0: 那是花园
1: 啊、哦，
0: 那是花园。
1: 嗯，
0: 唯有他的房子是坐北朝南。
1: 嗯，
0: 好玩吧？就是按理说，就是住宅住家应该是我大北房啊，我怎么做？但是您看，他那个住宅区，包括康有为住的地儿，他都是正房，都是朝东的。
1: 嗯
0: 啊，反而是到了花园里边了，这花厅人家是坐北朝南，带小爆炸那个，那是花厅，那是他的花园部分、嗯、最北边。再往北，您看他就挨着哪儿了？他就挨着那个便宜坊烤鸭店那旧址那小楼。嗯，后来不是米市胡同李白寺吗？
1: 嗯，
0: 哎，现在是也是活化利用了，那个小楼跟他算是邻居，都算是原存建筑。
1: 嗯、
0: 当然，你要是再往那个东边，那不就是？
1: 可以说呢，这个康有为故居这个是我觉得活化利用跟城市的这个更新结合的特别好的哈，而且里头也有一些展览，就是展示了这个康有为他的一些在这里头的一些故事。所以我觉得您在这儿也跟大家说说康有为故居。南海会馆他在这儿到底做过些什么呢？很重要的事情。
0: 对，康有为他在这儿主要的就是他不是上清帝第一书、上清帝第二书、八次上书嘛，他其实都是在这儿筹划的。
1: 嗯，
0: 包括他一系列的维新变法的一系列的这种
1: 对戊戌变法的那些主张，他是不是我看他在这儿，
0: 他其实是在这儿
1: 写了好多文章啊、书啊什么的，反正都跟这儿有关系是吧？
0: 对，包括他这个办报纸啊，
1: 嗯，
0: 主要的活动哈、啊，他其实都是在这儿。
1: 我看这个南海会馆的这个七树堂是筹划维新变法的主要的活动场所哈、啊。
0: 对，七树堂是因为康有为他就住这儿嘛，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地方就以他为中心。在这儿他们有一系列的这种活动，所以南海会馆其实它主要的还是因为康有为在这儿

0: 种小店，您就去打卡吧。旁边有古色古香的这种文保院落，进去之后呢，还有永乐大典的这种特色展，就是活字印刷的这些很多的老的展品哈，非常珍贵的展品还是能够看到。包括南海会馆本身它的布局，其实还是可以去逛一逛。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便衣坊烤鸭店的这个旧址那小楼，修旧如旧，相当好啊，出地铁站就能看见。所以所有这些哈，都是很值得去逛、值得去打卡的地方。
1: 一座会馆，一段独有的岁月篇章。最大的安徽会馆藏江淮气度与晚清风云，最早的芜湖会馆载着明代的南北交融烟火，古朴的正义祠戏楼留存梨园雅韵，而南海会馆则以热血风骨镌刻近代思潮迭代、救国求索的峥嵘过往。每一处古建都自带底色，互不重复，各有千秋。愿我们在古韵遗存中读懂文脉力量，让百年会馆文化在当代持续传承，生生不息。
2: 好，那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李哲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陪我们逛了这几家会馆。京城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会馆，我们也期待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您再来跟我们继续介绍，好吗？
0: 好，没问题。
2: 好，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2: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面是碧波荡漾，而且旁边呢还时不时飘来这种烤肉的香气，这才是咱们这个周末暑假该有的样子。
1: 别着急，今天咱们直播间就邀请到了藏黄县文旅局副局长王小丽、平泉湖四季湖光露营地负责人张璇、索云湖向云端露营地负责人杨一凡以及藏石岩大凡营地的负责人李凯几位嘉宾，我们也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一小时逃离市区能有多少种玩法。
2: 首先我们先跟王局来聊一聊。王局您好。
3: 哎，您好。
2: 我们想请您啊先总体的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咱们现在是来到了藏黄县嘛、那么咱们藏黄县在文旅的整体布局上我们是怎么来进行顶层的设计和落地打造的呢？
3: 藏黄县呢哈，这两年是围绕了这个一区两山三湖这样一个全域旅游的发展格局，依托了我们藏黄县的这个母亲河淮河两岸，实现上下游协同。上游呢我们布局了特色的露营地，大凡露营地、向云端露营地还有四季湖光露营地，主打的是山上观光、水上体验。这个下游呢我们打造了城市生态公园，聚焦了这个市民休闲、城市展示，形成山上观光、山下休闲、大交通串联这么一个全域旅游的格局。而且呢我们还推出研学游、生态观光游、休闲采摘游等六条精品的旅游路线，整合了各类资金，实施藏石岩创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这样一个基础性的这个改造工程。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四 A 啊，我们在创五 A。我们实施了这个改造工程、露营地还有精品民宿等这一大批的这种战略性和支撑性的文旅项目，全面增强了旅游供给和服务能力，构建起山上观光、山地观光、乡村体验和人文研学，再加上户外运动这样一个四位一体的旅游网络，从而实现了这个单点突破到全域出彩。因为以前我们就是藏石岩比较出名，棋盘山也不错，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增加了这样的一区两山三湖
2: 全域旅游，
3: 对，这样的一个格局。同时呢我们还探索了这个写生经济啊，从去年开始啊，我们联合了这个中央美院、清华建筑设计院等等这样的一些顶尖学府开展写生研学实践，写生研学也成为我们县的一个旅游新名片了啊！来我们县进行这个写生的这个院校啊，非常的多，而且呢，我还签了很多的协议。同时我们依托这个索云湖的这个水上资源，建设向云端露营地、长寿岛度假区，这是一个湖里面建了两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旅游设施。向云端露营地和这个长寿岛度假区两个，它是一个集这个休闲娱乐、亲子互动加水上运动这样一体的一个旅游综合体，所以全县的这个旅游产品的供给和服务承载能力在不断提升。我们现在呢真正的是探索了出了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然后呢对这个整体的这个旅游格局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打造。
2: 确实啊，听起来就是让人感觉好像走到哪儿我都有可玩的地方。那咱们一直都说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那在藏黄县啊，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咱们的特色露营地也变成了这种就是个经济的一个发展。那么咱们是怎么去如何变成这种现实的，包括咱们的特色露营地给周边的村民村庄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经济上的效益吗？
3: 对，特色露营呢其实也是我们旅游的这种经济效用的一个成果之一。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这个上代凡露营地吧哈，它是在我们藏黄县的这个藏石岩镇，依托我们这个幸福河湖的建设，践行了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到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文旅项目。营地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野奢露营和地质研学，同时呢和我们藏石岩的这个核心景区进行深度联动。因为上代凡露营地它是离藏石岩景区最近的一个露营地，它这样互补发展，不仅丰富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旅游业态，而且呢对这个区域的这个乡村旅游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这种示范引领作用。在带动群众这个增收上啊，营地其实是优先吸纳了这个周边的村民就近就业，让大家呢在家门口就能有稳定的收入。营地也优先雇佣了当 当地村民来参与这个营地的服务啊，餐饮的这个服务啊，还有这个保洁啊、保安等等工作啊，总共提供了就业岗位有80余个。每个月呢，就是每人这个月均收入都能够增加2000元以上，而且呢，还带动了山那边民宿，因为我们后来又建了山那边民宿、丽春别院民宿、大凡庄园等等一批的这种精品民宿的发展，有效的盘活了这个农村的闲置房屋资产。同时呢，营地还与周边的这个村庄签订了这个食材采购的这个协议，村民种植的这个蔬菜、养殖的这个土鸡，还有手工制作的这个杂粮等等啊，都是这个我们

0: 一些特色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土特产的销售。村民在营地周边呢，哈，也是自发的哈，就开，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营地周围不是也非常火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在营地周边也设置了这个售卖点，售卖我们赞皇县的这个特产：赞皇金丝大枣、手工刺绣、特色根雕、核桃啊、板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同时呢，依托这种营地的这种订单，实现了农产品的直销，这样就减少了这个中间的这个损耗环节，直接就从地里面直接就到了我们这个游客的餐桌上，形成了这种营地引流、村民受益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让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化为金山银山，推动了我们这个沿岸乡村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提升。
1: 哎，没错，其实也是一个双赢，就是咱们游客呢

0: 这些营地基本上也都是依托着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来发展我们的这个露营地的。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刚才咱们说到了，就是咱们藏黄县啊，因为是具备着我们得天独厚的一个优质的自然资源条件啊。那咱们是怎么样去利用这种生态加文旅来推动我们全域的农文旅产业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呢？
1: 我们藏黄县啊是千年古县。唐相故里其实就是从这个周穆王伐犬戎开始哈，我们藏黄县就已经得名了，所以呢我们藏黄县呢哈就有着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所以我们首先哈就是要进行一个文化 IP 的一个打造，提炼淮河山水唐相故里这样的一种本土的文化符号，开发主题研学路线，然后进行艺术创作。同时呢哈，因为我们这两年又建设了这个岩美术馆艺术创作中心，我们在打造这个写生经济，同时呢哈还把这个文创的品牌开发起来，挖掘我们这个六项故里的这种文化资源，同时建设非遗工坊、文化体验街区等等，把生态资源真正的转化为文化消费场景，这是第一个点。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进行业态延伸，结合露营经济呢要拓展户外赛事、艺术市集、田园康养等等新业态，推出露营加农耕体验、露营加非遗手作等等套餐，同时这样呢就是可以延长游客在我们县的这个停留时间，从一日游、两日游到一周游，甚至我们可以长期的住在这里，因为我们一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尤其是暑假的时候，长时间非常的凉快。
0: 哎，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
1: 对对对，住两个月都没有问题哈。除了这个呢，我们还引进了这个国际登山赛啊、足球联赛啊等等这样的赛事品牌。像我们每年呢哈，这两年我们举办了这个国际性的芦钓大赛，然后还举办了这个亚洲尾波的这种水上赛事，今年我们还会举办，常态化的开展这种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构建这个专业赛事引领加大众体验参与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呢就能够丰富我们这个业态。第三个呢哈，就是我们要进行品牌联动，我们要联合我们周边这个景区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两山张石岩景区和秦淮山景区，两个都是四 A 级的，推出这个联票政策，串联这个我们这些景区啊，形成跨区域的旅游线路，实现资源共享和科研互送，打造这样一个京津冀休闲旅游的首选地，全面推动我们藏黄县的农文旅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每一个露营地到底该怎么玩。
1: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露营地，我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想问啊。因为听说咱们赞皇县它的每一个露营地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特色，你包括我每周来一个不同的露营地都可以不重样。
0: 哎，每周打卡一个都可以不重样啊。所以咱们一个一个来了解一下啊，先来和咱们四季湖光营地的张璇张总来聊一聊吧。咱们四季湖光营地啊，有很多网友是把它比作石家庄周边的小洱海，那可以想象咱们这个露营地的环境有多美。那也想请您具体的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哎，咱们这个美到底美在哪儿呢？
2: 美的话，要说咱们营地美啊，首先咱们平泉湖本身的景色啊就比较美，它这个湖面啊，这个水特别的静，天气好的时候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山啊树啊都倒映在水里啊，真的是有点这种小洱海的那种感觉。
0: 嗯，
2: 然后拍照啊打卡啊都是非常出片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四季，为什么叫四季湖光呢？四季两个字呢，真的不是白叫的，因为，像我们一年四季，都有这个不一样的活动，不一样的采摘。像您夏天六七月份采采这个樱桃啊，采采桃子呀，包括秋天您摘摘苹果呀，都是可以的。并不是说咱们只有夏天能来，咱们春天来看花，夏天来玩水，秋天丰收，冬天呢还可以围炉煮茶，对吧？一年四季都是不重样的。
0: 嗯。那除了美景之外啊，就是您觉得咱们营地里面最独特，或者是说就是最值得游客们专程来一趟的灵魂是什么？
2: 最核心的灵魂，我觉得就是那种沉浸式的这种乡村田园的这种生活感。我们不是说圈一块地，然后说搭几个帐篷就完事了，周边呢是真正的这种村庄、果园、农田，您来了呢就能下地摘菜，能喂小鹅，能用咱们本地的食材去做饭，那种烟火气是别的地方模仿不过来的。再加上许廷这边本身就是唐巷故里，它有一定的这种文化底蕴，像唐朝的时候它出了连着出了六个宰相，比较出名的呢就是李德裕，村里呢也修了这种六相宰相馆。
0: 嗯，
2: 所以说这也就是许廷这边的由来，并不是说咱们说是那种光秃秃的这种打卡点啊，就是有一定文化底蕴的，这就是咱们整体的这个灵魂，
0: 是一个整体范围的一个打造啊，并不是说我来了之后就只是烧个烤、露个营、拍几张照片就走了。
2: 对，
0: 那我们了解到啊，就是咱们露营地其实是和国内顶级的露营品牌啊，就是51Camp合作的。那这种就是专业的品牌加本地文化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模式，能给咱们游客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2: 最大的这个体验不一样的字儿就是两个字儿，其实贴合实际的就是比较靠谱。
0: 嗯
2: 啊，很多这种咱不说其他的营地或者小营地，都是老板想到什么干什么啊，今天搞个活动，明天换个项目，产品感觉来，对吧？品质呢也是忽上忽下的这种感觉。
0: 嗯，
2: 但是我们的不一样，我们总部呢是有专业的团队去做专门的产品研发、活动策划，包括这个服务的标准，相当于说我们整体相当于人的大脑嘛。我们线下的团队呢，就是把专心的把落地，然后把顾客的服务品质去把控，那就可以了。然后具体到游客身上能感受到的呢，首先就是拎包入住也特别方便，帐篷啊、床品啊、生活用品啊，这些都是基本配齐的。您空着手来就能入住，也不用说扛着装备啊或者是怎么样过来啊。然后咱们这个房型呢都是5种房型，像情侣啊、家庭啊、朋友聚会啊都能选到合适的。包括现在这个设施化都是该有的，独立卫生间啊、热水啊、照明啊，这些都是有的，并不是那种一说露营就是那种荒野求生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大车东西。
2: 对，然后活动上边呢也是安排的特别的顺畅，因为我们研发呢都会把整天的行程每隔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不间断的进行活动，一早到晚排的满满当当的，不会说让您来了觉得没事干。简单来说呢，就是第一次您来了体验好，您第10次来体验还是一样的好，这个品质能给把控，这就是我们专业品牌的这个底气。
1: 嗯，其实刚刚听完张总这个介绍啊，就是能够感受到咱们平泉湖的这个露营基地它可玩性还是非常多的，不仅是可以露营啊，还有可以体验这个历史文化。那现在呢也是正值暑假期间啊，有很多的就是家庭游客可能会选择带着孩子去露营。
0: 没错，
1: 那对于咱们这个平泉湖这个露营基地来说，张总您也给咱们介绍介绍，咱们在这个亲子设施和这个服务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
2: 有的，像您说到了带着孩子暑期嘛，或者是您来了您就 完全放心就行。首先咱玩的东西都特别多，像咱们有无动力乐园呀，包括小朋友过来各种这种亲子的手工自然课堂、田园寻宝，孩子在地里跑啊、摘果子啊、喂喂小动物啊，一天都是忙得不亦乐乎，也根本不会喊无聊。然后就是您说的方便的问题，对吧？咱们有三轮车接送一下行李啊，你也不用扛着大巴大包小包的往里去走，对吧？车呢直接就给您到咱们帐篷门口了。然后像您家庭房啊，或者怎么一家三口啊、四口啊，也都是能住得下的。活动上呢，像基本的一些 KTV 啊，包括晚上的，像晚上的咱篝火呀、烟花啊，都是没问题的。然后您 K 个歌、打个麻将，都是非常惬意的。
1: 那你像咱们这个露营地的这个位置，咱们都知道是在暂皇嘛，那具体位置是在哪儿呢？就比如说如果是我们从这个石家庄市区或者是石家庄周边的京津冀的其他地区来咱们这儿的话，是不是这个路程上也比较方便？那我来这之前需不需要预约呢？
2: 首先说位置，我们在暂皇县许亭乡平泉湖湖畔，从石家庄市区开车过来呢，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呢，路呢都挺好走的，都是全程都是高速，下了高速以后呢，也就十几分钟的路，也都是大路，没有特别弯弯绕绕的这种小路，自驾呢也特别方便，周边县市过来呢也不远，属于这个周末的想走就走的这个距离。时间安排的话，我们推荐呢就是住一晚，就相当于说玩两天一晚的这种行程安排，就提前一天过来，下午过来在这儿住一晚，第二天玩一上午这样的，
0: 这是最好的一个这个住宿的一个方式，
2: 对，比较建议的。但是它也不包括它就是说推荐的话是这种的，当然您说我日营一下也是可以的，就是我白天过来玩一天我不住也是可以的。因为你看住一晚，我跟您说一下，安顿下来您玩玩水上项目，摘摘果子，晚上篝火晚会、星空电影，第二天早上您体验个田园的晨练呀，做个手工，吃完中午饭咱就走了，再采摘，也不赶节奏，玩的也透，这个就几乎就能都玩上。当然您不住宿，我刚刚说的就是项目可能是玩不全的，就可能有点可惜然后预定的话呢，周末呢和节假日建议就是提前定提前三五天去定，因为我们这边约的也都是比较满的，尤其是旺季。

0: 品质，包括我们的这个种类都非常齐全。
1: 对，
0: 嗯嗯。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咱目前的一个经营的情况啊，就是咱们现在除了面向咱们石家庄市区或者是石家庄地区的游客之外，咱们现在更多的有没有一些外地来的一些游客？
1: 嗯，也有，像北京啊、天津啊，包括咱们周边市啊，像邢台、邯郸这边的游客也是占很多一部分的啊，因为它这边整体呢，它并不光是说只能吸引到咱们市区的，像比较远一点的，印象比较深的，像有西藏过来的，有这种客人很远，因为他当地他可能说那边就是说没有类似的这种营地，包括可能也是我们这边他就想到村里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很远很远，几千公里跑过来住一宿也有这种。
0: 哦，那像咱们的这个价位上啊，就是住宿不住宿的话，它的这个价位大概差多少？就是我们的这个区间价位一般是在多少？
1: 区间的话，咱们住宿的话，从这个799到这个1599不等啊，然后它这个适配的房型，因为你猛的一听的话，觉得说这个价格很贵，1000多的房型，对吧？因为它这里边我们是一价全包的，它吃喝玩住全含了。像您1000、1200、1300的一个房间，您能住到6到8个人，吃喝玩都有了。您去景区啊，包括您的吃住这些。都是算下来都是比较合适的。
0: 嗯，好的，那可以咱们根据实际的情况，自己家里面的实际情况可以来做一个相应的选择。

创立之初呢，在建这个营地呢，就是想着说是这种乡村生活的这种体验，再一个手还后期呢，可能打算结合咱们非遗的手作和这种古法的体验，结合咱们许廷当地的这个本地的这个文化资源，开发一些有文化底蕴的这些体验项目，让游客呢不只是玩，还能真正的接触到咱们真正的本地文化。然后还有其他一类的，就是说星空露营节呀这一类主题活动，我们这边呢光污染少，晚上的星空是特别漂亮的，我们也想把这个做成一个招牌 IP， 每年定期办，或者是吸引一些，摄影啊，或者是喜欢浪漫的这些朋友过来。还有呢，就是咱们全域的联动，并不是说只守着咱们这一亩三分地，我们可能会跟着周边的苹果村啊，或者是这个蜂蜜啊，或者是樱桃啊，这些比较当地比较出名的，因为像一些樱桃之类的都是蛋黄比较出名的一些地方，对，都是特产，然后把整个区域的文旅资源都给它盘活了，而且让这样整体顾客的感受呢，一趟下来呢玩的也比较丰富啊。总结说呢。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锁云湖向云端露营地的负责人杨一凡杨总聊一聊啊。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向云端的露营基地了。
3: 没错，刚刚其实我们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跟大家简单点了一下这个向云端的这个露营地呢，它是有五层。
2: 哎，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最顶层，
2: 第五层
3: 、哎、我们面前就是这个锁云湖非常美丽的这种
2: 全景啊，我们可以看见。
3: 对，没错，非常漂亮、
2: 确实非常漂亮啊。那这个向云端其实这个名字本身它就很有画面感了。那杨总，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是咱们营地的这个云端的这个体验啊，咱们最能打动游客的地方是什么？
4: 其实这个我觉得最打动游客的就是放松，然后可以卸去一生的疲惫。然后它整体的这个项目吧，是分了五层，然后是一面临湖三面环山的优越条件啊、就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所以它为什么叫这个向云端锁云湖呢？是因为它在下雨天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清晨，或者是在傍晚，如果有云的情况下，你会看到什么呀？就是这个云层爬在这个山坡上，所以才有了这个锁云湖啊这个名字的由来。觉得就是来这儿之后看到这种好看的风景，然后可能是对生活的一种美好向往，所以我们再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啊，叫向云端。
2: 其实大家是看不到的，但是在我跟静瑶的面前，我们就能看到前面是一片云，
3: 然后有一个山，
2: 对，
3: 然后这个云呢就在这个半山腰吧，
2: 没错，非常的有画面感，而且大家也能听到我们身边就是蝉鸣啊，因为我们是在第五层，就是在山上，所以说在这里呢，你不管是露营也好，还是在这儿住也好，甚至就是我们就在这儿坐一坐，就感觉非常的惬意。
3: 是的，
2: 那么咱们营地啊，您刚刚也说到了，分为五层，那肯定每一层的功能和体验都是不同的。那这种分层的设计，给我们游客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独特的露营体验呢？
4: 它这种分层的设计的话，就是相当于是每个游客他来这儿的这个方式，或者是他想要享受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对吧？然后你比如说一层，它是这个汽车营地，然后我们比如说这种露营的老炮儿，对吧？然后我有一辆越野车，或者是新能源的这种越野车，它可以直接开着车到那儿，然后自己带着帐篷，对吧？然后带着朋友，带着食材，然后我们就自己搭建，然后体验这个自己动手的这么一个乐趣。然后二层的话，就相当于是它是一个很平价的这么一个露营，就是我们配备了公共的卫浴间，然后里边的话就是一个大床房，然后有这个整个五层最大的草坪，其实是在二层。然后我们比如说家庭带着小朋友带着宠物过来，在草坪上跑一跑跳一跳啊，然后拍一些这种绿色的这种照片都是比较合适的。然后三层的话，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相当于是

0: 咱目前这个营地的日均的游客量啊，因为现在是正值假期嘛，一般来说的话，大概游客量每天能达到多少？
1: 要是这个也是分季节嘛，它这个营地就是淡旺季，如果全年来看的话，日均的游客量大概就是在4到50人左右。
0: 嗯嗯
1: 啊，然后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我在这儿待一天我就走了，也有一部分人会选择在这儿留
2: 住几天。
1: 对。
0: 嗯嗯，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还是说咱们需不需要预定的？因为咱们可能房间有限，然后这个帐篷也有限啊，所以说我们游客来的话需要提前去预定吗？大概提前多长时间？
1: 这个

是一个住宿单元，它有拎包入住的31斤的复式帐篷，两个三角木屋，剩下的话就是特色的蒙古包帐篷跟金字塔帐篷。营地除了住宿之外呢，现在我们还会有

0: 还能可以在泳池里玩，也会有泡泡机打泡泡，氛围感也会更好一些。
1: 嗯，
0: 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会有小学的一个篝火晚会，会做一些互动小游戏，分发一些小奖品，然后让大家一起进行一些破冰的活动。
1: 这个是咱们夏季要是来营地的话的一些特色的活动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咱们的营地呢，依山傍水，前面就是
2: 咱们的
1: 淮
2: 河。
1: 对，在河边还有哪些比较特色的一些活动吗？
0: 我们营地呢是依山傍水，前面是淮河，后边是张氏岩，淮河旁边呢修建了一个龙鳞坝。
1: 嗯，
0: 孩子们可以在龙鳞坝上行走拍片，家人们领着孩子拿个小抄网抓个小鱼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1: 嗯，我们的这个安全设施方面也是给大家做了保障的。
0: 对对对，我们河边都会有安全督导员的。
1: 哎，好的，那我们如果要是说啊不在夏季来，其他的季节来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玩的一些特色的活动？
0: 我们一年四季其实都会有不同的安排跟定制。夏天的话主要还是清水，有暑期限定的一些活动，泳池什么的。到了秋天马上就丰收的季节了，我们营地后山呢整个都是板栗树、核桃树跟柿子树，会有秋季采摘，只要您入住都是可以免费采摘的。春天呢我们是万物复苏了，我们会更多是户外探索，因为我们营地整个主题就是户外生活，我们可能会让孩子们更亲近自然，观察一下植物、观鸟，整个夜晚呢都会是观星。
1: 嗯，
0: 因为这边光污染会特别少，观星会氛围特别好。
1: 哎，好的，我们这个大凡营地啊，刚才也说了，离着张氏岩非常的近。这个营地距离张氏岩的景区，就可能我们的这个车程大概是多久呢？
0: 我们营地呢，距离张氏岩呢，只有5分钟的车程。您开车从营地到张氏岩的游客接待中心。

0: 蔬菜、瓜果这些为当天来的客人做一些准备。
1: 嗯嗯，好。那比如说，如果要是说我们这个京津冀哈周边的这些游客们想要来咱们大凡营地去玩的话，怎么去了解到咱们的信息？怎么去预约呢？嗯，
0: 其实我们一直在线上媒体都有做一些宣传。
1: 嗯，
0: 如果大家想要来的话，其实可以在各种平台上直接搜我们营地的名字就可以了。
1: 嗯，
0: 张世贤大凡营地，大家都能在我们的官号上看到我们的各种联系信息跟预约信息都是可以的，随时联系我们就好。
1: 嗯，好，非常感谢李营长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介绍。所以说呢，我们也欢迎咱们京津冀地区的啊所有的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市民朋友们啊，都可以哎来到我们的山水之间来感受山水的乐趣。
2: 石家庄赞皇县，山水不只是风景，更成了一种可亲近的生活方式。依托一区两湖三山的全域旅游格局，一批各具特色的露营地正把绿水青山化作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0: 到底怎么样做好我们的环影溯游片区的相关的名片工作啊。说到这个环影溯游这个片区啊，大家一开始听我们也介绍了，最开始是唐大庄村，然后镇长，这个环影溯游片区现在是什么概念了？现在扩大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呢？
1: 环影溯游片区呢，是一共涉及到五个村，简单来讲呢，它就是一加四的发展模式。唐大庄村呢，在2021年啊，就先行试水做民宿，经过3年的打磨呢，民宿产业慢慢做出了样子。到2024年，借着北京市百千工程建设的契机，在唐大庄村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把周边的北窑园、东下营、西下营、玉浦上营这四个村啊，也一并纳入进来，抱团一起发展民宿。经过整体的统筹谋划呢，在对接申报市级相关政策，就形成了现在的环影溯游片区。环影就是依托环球影城的区位优势，溯游就是我们片区未来要实现的发展方向，既有住宿又有游玩体验。这个名字也是当时镇党委联合智库在起名方案上面呢一起研究下来的。
2: 其实刚才像张震也提到了哈，这个百千工程哈，实际上这个环影溯游呢，它这个示范区哈，其实是纳入北京首批百千工程那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这个创建名单当中哈，所以我们也是依托着这样的一些政策支持啊，然后我们逐渐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唐大庄村从这个最初的一些民宿现在逐渐的强大起来哈。那我们这个唐大庄村最早我们都是知道哈，是以养金鱼是闻名的哈，现在呢是变成了我们这个民宿的第一村。也特别想问一下赵书记哈，能不能先给大家来说一说现在的唐大庄村民宿的情况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
3: 咱们唐大庄啊，是个不大的村子啊，一共呢有145座院落啊，那么我们现在啊已经有103座院落啊。开发了民宿啊，或者呢还有咱们的餐饮呢、咖啡呀 等等多种业态。应该说这几年发展的还是比较快的。
2: 可以说你看刚才我们也是有几个数字哈，我们书记也给大家介绍了，现在有103座这种院落已经从事我们现在包括民宿啊、餐厅啊等等，可以说是大家这个全民哈都投入到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民宿的建设当中了哈。
3: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看，我想问问小娟啊，很多人可能叫小娟叫梁总哈，但是我知道那个民宿的我们的住客都叫你小娟。
4: 对，
0: 他
2: 这样好亲切哈。
0: 对，是第一个到唐大庄村的外来的投资者，就不是我们生活在那儿的人了。目前你在唐大庄村的民宿情况怎么样？包括当时看中的是什么？现在觉得，当时的眼光怎么样？
4: 其实我是算是唐大庄村的首批的投资者啊。那么到今天为止，像我们赵书记说的，可能我们有100多个院子在做民宿，这其中大概有30个是我自己的。那我们可能现在呢，打造了很多主题的民宿，贴近于环球影城、哈利波特的、熊猫、恐龙的，当然也有一些含着私汤的。那么除了这些民宿之外，其实我们同步布局了我们的魔法主题餐厅、咖啡厅，这里包括了旅拍、露营地。还有我们唐大庄村它的在地文化其实是观赏鱼第一村，所以我们针对这个也有金鱼的博物馆。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复合型的文旅产业集群。那暖唐其实是先获得了北京的甲级而后呢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国家甲级民宿啊，已经算是相对来说是民宿的一个标杆品牌了。经过了大概5年时间的沉淀，那我自己觉得我们暖唐文旅已经成为了一个综合

0: 对这个项目是很支持，所以能看得见今天唐大庄的面貌，绝对不是五年前的那个概念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其实呢，怎么说呢？要说到我最开始来的时候，第一次呢是我们赵书记带我去转了村庄。
1: 嗯，
0: 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实际上，但等我到村庄的时候呢，我记得赵书记开车带着我去转了去远程的路线。
1: 嗯，
0: 然后我还看到了村里的沙盘，那就是可能在我心目当中，农村不是有沙盘这样一个空间的地方。
1: 嗯，
0: 你会觉得那一定是村庄想要发展这件事情，我们就觉得那一定是很有信心的。
1: 嗯，
0: 所以起码村庄是大有发展潜力的，也有明确的实施路径和规划的方案。
1: 嗯，
0: 企业的角度来说，我就能够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让我吃了一个定心丸，我觉得我愿意投入在这里。
1: 嗯，
0: 所以逐步才会越来越多。
1: 嗯，也是哈，台湖那是作为我们这个
2: 三大特色小镇
1: 之一哈。嗯，所以这个发展还是您还是特别有眼光的。
2: 那你看一开始是养金鱼啊，到现在是做民宿。嗯，其实这个跨度挺大的。赵书记，这个梁总计划投资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外来的投资者啊，咱们村里的大家伙是怎么想的？包括我们现在后来民宿产业是怎么一步一步做起来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村里的产业咱们自己做也挺好，哎，外来投资者越来越多，大家又是怎么想的？
3: 说起这个，要话有点长啊。
2: 嗯，
3: 这个村啊，它的养鱼的历史比较长，在做民宿之前啊，几乎这个村有一半的百姓都是通。

0: 村庄集体也没什么积累，百姓呢这个日子过得也挺紧，所以呢就没有什么，第一叫没有经验来干这个事儿，第二没有资金来干这个事儿。
1: 嗯，
0: 哎，所以呢咱们党支部啊，这个村委会啊，哎，是通过什么这个会议以后啊，这个要想发展好这个产业啊，做民宿，那么就要什么，就要借鸡下蛋啊，说白了啊，我们像梁总这样，我们就要招商。
1: 嗯
0: 啊，这样热爱农村的产业啊，产业者或者叫企业家们，所以呢，哎，这个我们的方向基本上啊是来招商引资。
1: 嗯，
0: 那么作为百姓来讲啊，他怕啊，他有三怕。
1: 嗯，
0: 第一怕呢，来的人啊，是不是这个是骗钱来的呢？嗯、
2: 靠不靠谱哈、
0: 啊？哎，靠不靠谱啊？
1: 咱得把这个房子租给人家，
0: 对，
1: 签合同，他得改咱们的屋子哈、
0: 啊。哎、嗯，第二呢？这个我的钱能不能到时候就能拿到手呢？
1: 嗯，
0: 是吧？怎么能保障啊？
1: 是，
0: 哎，你第三呢？这个说这房子该改的呀，那当然他不理解怎么改造是吧、
1: 嗯？
0: 他用的材料不好，哎，这改完了以后我还能不能住啊？
1: 嗯，
0: 是吧？你要干不了呢，是吧？哎，他有
2: 很多顾虑、啊，
0: 哎，很多顾虑、
1: 嗯。
0: 所以呢，按照百姓的这顾虑，我们和梁总啊。这个积极的协商啊，那么怎么让老百姓放心，
1: 嗯，
0: 也让梁总投资者也要放心。那么第一，刚刚说

0: 就是什么，说我们如何按照百姓的这些顾虑来破解它，
1: 嗯，
0: 是吧？哎，你比如说这个梁总他是不是骗钱来的，我说梁总就是本地人，他的概念就是咱们本就是通州的，他跑哪儿去，他们家就住哪儿哪儿，对吧？哎，这些投资者基本上我们都哎来找的靠谱的，对，啊，我们要审的啊。那么你像百姓还说我这钱能不能拿到手，其实这很关键，
1: 是
0: 啊。那么我们就和镇里的司法所哎这个一块儿这个做的制式的这合同里特别强调，签字的时候啊您就要先付一年的租金，
1: 嗯啊，
0: 哎叫先付款。
1: 嗯，
0: 哎，那个、百姓就放心了呗，
1: 啊，这
2: 先吃个定心丸，
0: 哎，对，那以后呢也压查总，
1: 这
0: 哎叫先付款，
1: 梁总那儿的，
0: 就让我把压力给梁总的事情。
1: 梁总，这是不是算是一个在咱们签合约的时候比较苛刻的要求了？
0: 哎、对，
1: 相对是比较苛刻的，是吧？一般签民宿没有签那么长时间的吗？
3: 嗯，对。起码是这样的，有一些还有的有递增，有的没有、啊、
1: 对，但这个会让老百姓更放心啊，这大家的这个信任就建立起来了。
0: 对，
1: 嗯，
0: 哎，你还有一个呢，关键就是百姓说用那个。

0: 事儿了，让他们去装修和改造。
1: 嗯，大家其实可以看，
0: 不许不许加围挡。
1: 嗯，
0: 要让百姓看。
1: 嗯，
0: 因为百姓天天啊出来进去的，不管是遛弯啊、串门啊，他都看得见。而且这是新鲜事物，
1: 是
0: 百姓都天天在那转来看。而且我们特别要求让梁总他们要把效果图打出来，
1: 嗯，
0: 让老百姓对着看。
1: 嗯，
0: 其实呢，我们经过3个月的时间。那百姓一看，那材料跑不了。
1: 嗯，
0: 你想改谁家，谁家都得盯着呀。
1: 嗯，
0: 是吧？左邻右舍也一样。
1: 对。
0: 那么3个月的时间，像梁总呢，那么第一批我们这个房子就能投入运营了。
1: 嗯。
0: 这样呢，这个通过合同啊，那么通过这个百姓的监督，
1: 嗯，
0: 那么就把百姓的这顾虑其实就给消除了。
1: 是。
0: 所以呢，一步一步的，我们这个。叫我们边做啊，边找经验。
1: 嗯，
0: 这个一直呢，这个经过这几年啊，那么让百姓其实看到了什么，就是他想得的利益，我们有保障。
1: 嗯，
0: 像梁总一样，那么我来这投资，百姓呢也不能跟我捣乱。
1: 嗯，
0: 那我们的合同里都有约定。那么这几年5年了，那么我们百姓啊和这个梁总他们投资者之间关系很协调。
1: 嗯，实际上就是大家相互信任了，已经。
0: 对。所以呢，咱们的民宿啊，这个在这几年发展，实际什么就是百姓啊要信。
1: 嗯。
0: 像梁总他们要什么要敢。
1: 是。
0: 那么我们党支部村委会干什么叫架起一个什么叫有保证的桥梁。
1: 嗯。
0: 给他连接什么？连接好百姓的需要和梁总的需要，
1: 是没错哈。
0: 哎，
1: 你看这个过程哈，说实话，您看我们书记现在说的是轻描淡写哈，但是当时可能那个过程当中呢，也确实有一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哈，会阻挡，但是慢慢也都是迎刃而解了。说实话，我们的这些村民也都是挺配合的哈。
0: 嗯，
2: 是
1: 啊，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村的发展，它实际上是一个抱团取暖的这么一个形式哈。
2: 嗯，
1: 所以也特别想问一下张震哈，从一个唐大庄村到我们的这个环影宿游片区呢，现在已经盘活151个精品的民宿院落了，大概算下来它差不多也得有800间的客房了哈。目前的接待人数也可以达到2000人次了，那其实这算下来的话也可以相当于一个中型酒店的规模了哈。所以唐大庄转变的这个思路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说还没有我们这种环影宿游示范片区的这个概念吧，张震。
2: 当时我们镇是从2021年开始，
1: 嗯，
2: 最早的时候呢，唐大庄先试着利用宅基地发展民宿，最早起步的时候只有5户人家啊参与这个事儿，
1: 嗯，
2: 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态。当年8月份呢，我镇专门针对唐大庄呢制定了一个民宿开展这个发展的一个谋划，经过实地的调研，包括这个专题调研，就是反复几次，
1: 嗯，
2: 最后我们把这个规划呀、消防啊、组织等机制这几块硬骨头给啃下来了。
1: 嗯，
2: 到了2023年呢，咱们这个民宿的相关营业执照能顺利办下来，
1: 嗯，
2: 这也是我们那个发展民宿产业很关键的一个里程碑。
1: 确实是哈，可以说是一个转变哈，因为您。

0: 个新型经营主体，统一呢加快证照的办理，规范民宿的运营管理，同步加大对外宣传，把五个村的民宿产业统筹起来，探索了民宿家的多元业态，统一呢带动咱们乡村的整体振兴。
1: 实际上就是我们不能各自为战，实际上这是我们一个从大的发展的一个战略还有一个环境来考虑的哈。当然我们这样的话也是有便于管理和整体发展哈。而且我们这五个村刚才说了唐大庄村哈，其实还包括像我们这个北瑶园还

0: 能更有这个主题的这个文化内容啊，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可能能给以家庭为单位的，或者是以亲朋好友为单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团体提供更多的内容。所以实际上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秉承着一个旅游的六要素，我们叫吃住游购娱。
1: 对
0: 啊，所以他住一定就有消费，要消费就得吃饭。那吃饭呢，可能我们还要转一转，玩一玩，喝一杯咖啡。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在喝完咖啡以后能在街上漫步一下啊？我们乡村 walk 也是 walk 嘛，是这个逻辑。所以我当时在做的时候就逐步在布局。我们现在是相当于不同于单一的这种远郊区县的民宿，以住为主。可能暖堂旗下呢打造了很多，包括了像餐厅、露营地、咖啡厅这些，刚我有介绍到的这些，就是希望能从全方位的提供。当然我们也从游客的角度去做这个事情啊，就我们会给他提供，比如说帮他拎包啊、拍照啊、帮忙排队啊，尽量解决妈妈们带宝宝出行的一系列问题。
1: 不过也有那个摆渡车可以让他们在环影和我们的乡村之间来回，
0: 就是我们会送村里啊，然后我们大巴车会接送客人去怀旧影城。
1: 对对对，
0: 就是希望他从上了火车以后或者落地以后就归到我们民宿，能做一个帮他们解决在北京吃住游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服务商。
1: 其实现在京津冀的很多村落都在打造这种我们的文旅的宿游的这样的片区啊，其实咱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和大家来沟通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环球周边的保障村落。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环球影城周边的宝藏村落，我们的台湖环影溯游片区现在已经探索出了一条我们的溯游片区和我们的乡村振兴共同融合的一条新的路径，也成为了我们京津冀的微度假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
1: 是哈，那现在呢，从这个环球影城开园到现在算来已经五年的时间了哈，所以呢，我们这里呢也是打造出了我们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民宿的这么一个片区哈。
0: 过去可能只有一间民宿或者一个唐大庄村啊，现在已经是民宿加市集加露营加研学的一个综合度假区了。非常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的副镇长张峰，以及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的书记赵建明，还有台湖镇唐大庄的民宿企业主梁小娟，也是第一家进驻我们台湖镇的这个外来的企业家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民宿到底怎么样带火我们的度假，以及带火我们的乡村振兴。
1: 是哈，同时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哈，环球影城周边大家想要怎么玩哈，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
0: 其实刚才在我们第一个节目时间段的尾声啊，正好说到了现在我们小娟进到环影的时候，他当时怎么样把环影的流量转为乡村本地的这个消费流量，我们要去挖掘很多的东西。2026年初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消息，我们暖堂欢喜民宿摘得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一家国家甲级旅游民宿的牌子。这甲级民宿的评定标准有多高啊？
2: 可以这么说吧，自从有了国家甲级评定民宿为，就是到今天为止，北京总共应该是正式现在是9家啊，所以想它的难度有多高。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考评的规则其实不仅仅是对民宿的软硬件服务啊，它还兼具了民宿的一些文化内容，你是否具有文化的底蕴，能够体现出它的特色。更重要的是，它也对你所在的区域片区是否能达到一个标准啊，也是有考评的。所以其实我为什么我刚开始的时候就要说要感谢我们政府的支持呢？暖堂做得再好，如果周边的环境不能达到国家的标准，我们依然拿不到这个执照，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在评审的过程当中，我们大概有80到100项是一票否决的，就这里你只要有一项不合格的，你就会被拿不到这个执照啊，是这样的。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的，就是门槛是非常高的。那么国家甲级民宿也算是国内民宿行业的最高等级的一个标杆了。所以它也不是说你拿到就终身制，它每3年会评审一次，要保有你这个标准。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更多年呢，它能一直持有国家甲级民宿的牌子。
0: 这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说这个，其实我们去过唐大庄村啊，有朋友就去过，他跟我说唐大庄村其实京津冀3地的游客是蛮多的，不光是北京的。哎，是不是有一个特色，现在我们来民宿的游客的结构，小娟你那儿统计过吗？
2: 我其实还真是做了不少的统计。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大盘来说80%左右全是外省市，就最开始那2年啊，甚至到90%。到了后来的3到5年之间，我们可能有20%是本地客。因为我们是在京哈和六环的附近，都很近，然后我们又属于城乡结合部，功能又比较齐全，所以城市里面的人可以来度假，做一个微度假的点。京津冀呢，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也可以过来来做微度假。我们露营在4、5月份的时候，也会有天津的、河北的、唐山的过来玩。那我们通州的这个地铁高速，包括我们都综合体开了以后，那可能过来更方便。所以我相信未来会更多。除了这部分人群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国际友人，明显在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就很快速的猛增了一部分啊，所以可能也占到，起码要占到我觉得可能要5%到8%这样吧。
1: 其实说实话，从去年到今年哈，这个

0: 那好，那您看，张震特别想了解一下，除了我们唐大庄哈，周边其实它还有很多个一些个村子，他们都各展所长，包括像北遥园呢，它是引进了像连锁酒店的这些品牌哈，像东夏营呢，它是做小而精的这种民宿，然后还有像玉府上营呢，它是依托台湖呢去做美食加住宿，所以这五个村它的发展怎么能够避免它的同质化呢？
1: 其实我们这个每个村的居住条件，包括它资源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也是因地制宜，找准各自的路子。北遥园这个规模大，我们整体引进的是锦江之星，叫这个云居这个连锁品牌，打造的是这个滨水风格的乡村连锁酒店的集群。东夏营这块呢，只是以这个卡曼民宿走的是小而美精的路线，把星级酒店的标准，服务带到乡村民宿里。玉府上营这块呢，起步稍微晚一点，但是呢，它紧邻咱们台湖大街。餐饮资源呢相对成熟，然后我们这块像惠友居的手擀面啊、羊汤馆啊，这种特色馆子，持续带来客流，也为这个民宿带动消费。唐大庄起步最早，产业底子也最厚，我们就发挥它的核心带动作用，镇里呢统筹做好顶层设计，结合每个村的实际定找准定位，从组织建设、制度规范等五个方面呢，把定位落到实处，各村发挥各自的长处，抱团联动，实现的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也就避免了相互内卷情况。
0: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就是三位，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五个村子里面，比如说去这个感受也好，去看看也好，亲身体验也好，大家就是有没有比如说自己体验一下，我喜欢在哪个村子里面多逗留一会儿？
2: 梁总吧，这梁总真的是五年的时间见证了唐拉庄村，包括怀仁酥油示范片区整个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感受？包括各个村落哈，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它能吸引什么样不同的客群？差异化发展，就像镇长说的，我们避免内卷。
3: 要说五年啊，我真的想感叹一下，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一直忙在设计施工，然后运营过程当中，有时候甚至都没给自己放个假。但是呢，我还是很热爱现在这个工作。整体来看，五年当中，应该说我们怀仁酥油片区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后花园，能够承接更多的客群。那比如说东夏营，其实我自己也有民宿啊。那我为什么会选择在东夏营？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三个村子，包括后面的村是联动起来的，那我可能都能辐射到。那每个村庄的特色其实都是不一样，尤其是在文化上。那比如东夏营，我们是有木作馆的，木作馆是很受我们游客这个小朋友欢迎的，就是可以告诉孩子们就是榫卯结构，中国的传统文化。唐大庄村自然可能是最开放最时尚的，我们有各种主题，又有餐厅咖啡厅，内容非常丰富啊。到了北遥园，其实它就是刚刚像我们张震说，它是云居品牌，它是一个酒店化的风格，所以说我们是比较就是可能综合一些，你想要住有特色的民宿可以，你想要有标准化一点的酒店也可以，那你想逛一逛有文化内容的小博物馆也是可以的，所以呢，包括我们后面的渔府商业那边，就是它会有很多吃的什么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村庄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当然发展是需要一步来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这个片区是逐步发展的过程啊，就是可能从我来到这儿开始，一年九月份嘛，从最开始我们租的第一个房子是就像要倒了一样，还有旱厕的感觉啊，那个时候说实在的，这个捡破烂的阿姨会进房间里去收拾我的盒子，我赶紧说，我说那妈我还要要这个呢，就她还不太理解，咖啡厅做好的时候他们会趴窗户看，就是各种的变化，到今天为止他们也自己去做了民宿，大家能在一起，就是他能感同身受我们经营当中的各种问题，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村庄改变的最大的重点。我是觉得我们一直在做的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北京的一个乡村民宿，我们是环球影城享受它的外溢，环球是国际 IP， 所以我们其实做的是中国的乡村，那我们怀仁酥油片区承接的是中国乡村的风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更重要的一个点。
0: 哎，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这五年我们村民的变化呢？
3: 那很大，
0: 是吧？
3: 我印象特别深，在我咖啡厅刚刚开业的时候，有一个岁数很大的大爷，然后骑着小车，就是那种后面有斗的大爷，不知道叫
0: 小车轮，

0: 走了。
1: 当然肯定他不太喜欢这个，
2: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敢于尝试啊。
0: 对对，这就是不一样的变化。但你到今天，我觉得我们村里面有很多人已经有这种，就是比如有游客在，他会把自己做的好吃的，
3: 对，
0: 比如像我们有卖煎饼的或者小吃类，他已经从旁观者变成了我们这个村庄发展的参与者。
2: 是，哎，目前这个国际友人的客源怎么样？嗯，刚才我们说了一个京津冀大概的一个客源的情况啊，
0: 还是挺多的，尤其是今年这个过程，我们是因为环球影城嘛，它可能是国际 IP 还是比较能够信任，所以我们接到的客群其实一般国外的友人大部分都是住5到10天。我有统计过，我可能这5年当中应该接待了有30多个不同的国家，甚至包括了像厄瓜多尔这种南美那种类型很远的啊，那也更多的实际上还是俄罗斯会多一些啊，那就是这些人群里，你也能看到很。

0: 认知，我觉得对影城的喜欢和对乡村它都是有变化的，否则他不会选择乡村的民宿，
1: 嗯
0: 啊，他会可能会选择影城房附近的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2: 其实您看我们老说这个民宿很洋气啊或者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游客也给我们的村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比方说有朋友这个评论就说这个刷碗大姐都能用翻译软件和外国客人来聊天啊，春节呢还会有那个埃及客人，我看过那个视频，一起来包饺子。所以你看外国客人一般住多久，他们最在意什么，他们又可以给我们的乡村的我们的村民他们带来哪些变化，包括他们的思维也好，他们的经营模式也好。
0: 那其实就是5到10天嘛，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啊，就是他们会作为来到北京或者来到中国的第一站，从这里出发再去逛北京的很多地方。那更值得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是我们当时接过一个非洲的记者团，我非常有印象，他在转完整个村庄以后，站在我们邮局的门口，很激动地录了一段视频，这个在环球网上还能看得见。还有说我们不用去学习西方，我们回去好好建设我们自己的家乡，就这个话就是让人就觉得你很振奋吧，就是他可以看得见我们的乡村变化。那因为我们老邮局里面是有一间房，就是特意装饰成了曾经过去乡村的样貌啊，所以他们更能看得见过去的乡村和今天的乡村，中国的变化如此之大，所以给他们增加了很多的信心。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可能对于中国新的一个认知啊。我也很希望就是说我们在奋斗的时候，能够让更多的海外友人真的看得见中国乡村的发展，让他们多来我们这边消费和旅游，让他们也在我们这边积极的办一办卡呀什么的，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份子，这更好。
2: 对，哎，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因为我们说民宿的红利啊，最终还是要落到村民的身上。唐大庄村的村民现在肯定不光是房东了，是不是？赵书记，他们还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包括有没有自己当老板的？除了当司机、当管家哈，我们知道这是常见的这个职位了。
3: 这要感谢像梁栋这样的这个咱们说的企业家们，因为刚我说呀，那么平原村呀，过去没有旅游。那么但是从梁总这边过来以后呢，这个很多我们的村民，特别是年轻的，那么有不少都回家了，来创业，这个有自己开院子的，开民宿的，有自己做餐饮的，那么现在有七八家了，那么我们的百姓就是什么，他也在什么积极的来学习，那适应这个新产业，那么过去呢，你是养鱼啊，种地，那么现在新时代了，是吧？咱们如何体现新产业，才能给咱们带来新的美好的生活？所以呢，让梁总不仅仅是在做自己的事业，那么也同时带动了我们很多的村民，敢于来什么去实践。敢于来破解过去的不敢。
2: 那所以从钱上来说啊，咱实实在在的，村民要增收啊，他除了租金以外，你看租给梁总这签一年以上哈，这每年还有涨幅，这是看得见的，他还有哪些增收的渠道呢？
3: 这个呢，咱们说呢，这是我也没有料想到啊，咱们发展民族产业会给咱们带来更多的很多的红利。像咱们的这个有了民宿以后，那必然就有管家吧，是吧？你就必然有打理布草的吧，你必然就有什么接送游客的吧，你看这些呢，
2: 工作岗位就来了，
3: 对，像这些呢，不用出村啊，咱们自己为自己服务，像咱们这个4050是吧？不管是男士、女士的，经过我们正式的培训，就可以持证上岗，你自己家的院子不仅租出去了，你拿租金，那就是你还可以为这什么，为你这小院子的服务，做的管家了，做的布草了。现在咱们一共
2: 自己守着自己家院子，那个心理上的感觉也不一样，因为我自家院子自己来看管。
3: 这个咱们现在呢，统计初步，就光咱们唐大庄村一个村就差不多130个就业岗位，那么村里基本上有40%。

0: 备的运营条件，近这个800间客房的投入使用，形成了民宿、餐饮、研学多元业态，接待这个游客量呢稳步增长，实现了带动乡村致富，走出了一条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实际路径。
1: 所以在我们的环影片区里啊，还是能够感受到很多的我们这种新的乡村振兴力量，包括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环影宿游片区，就是非常好的尝试。梁总，那个我想问问您啊，这刚才赵书记也说到了，很多村民他也找到了自己发家致富的各种路径啊，比方说管自家院子也好，包括我们现在村民对民宿的态度有没有变化？因为一开始赵书记说了一点，张扬也听到，他说村民搞不清楚什么是酒店，什么是民宿，什么是旅游啊，什么是住一宿，这有什么区别？您跟村民打交道那么多年，村民现在对民宿包括对文旅这种态度，包括对乡村游的这种态度有什么变化？原来可能就觉得是农家乐哈，这个变化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坦诚的

0: 庄村没有，为什么没有？是因为农民工当时都不愿意选择住在唐大庄村，因为它很偏，它没有很多的生活配套。
1: 它不是那种交通设施特别发达的，是吧？那种去务工特方便的。
0: 对对，但是它正好是因为它的这份安静和宁静，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空间出来。
1: 但是我开车去，我倒没有您这个感觉，就是因为我是这五年后去的，它那感受不一样了。周围也环境很好，
0: 是，
1: 反正周围我觉得停车场也挺大的，就停车挺方便的。
0: 所以这都是政府后来后期规划的嘛。那这当中还有很多可以就是分享的故事，有晚上坐出租车然后很害怕，因为到那个时候村里没有灯啊，然后他就很害怕，就因为妈妈带着孩子荒郊野岭的，他就这种感觉啊，以为来到了是首都，结果看到了全是黑黑的。然后我们就给人家一直打电话，但是后来我们市农业农村局给我们投入了就百千项目，村庄晚上亮起来，现在就是到了夜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非常有烟火气，哎，这也是不一样的变化。那村民自己也开了小店，烧烤摆摊儿，我觉得这都挺热闹的。
2: 其实我觉得你看现在台湖镇呢，它的这个资源其实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台湖剧院呀，舞美艺术中心哈，包括像台湖图书城，还有我们的这个稻田呀，台湖大集呀，还有交响乐团体验馆等等哈，包括我们未来舞蹈学院也会在我们这个台湖镇哈，所以就是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落地到台湖镇哈，可能未来的方向就会更多元了。
1: 所以如果让三位啊跟大家来推荐一下为什么去台湖镇的环影素游片区，大家最想说的是什么，包括还有哪些值得体验的地儿，这样我们先请张镇长来聊一聊哈。这个除了唐大庄村，除了包括梁总现在还在经营的其他村落的民宿值得去以外，还有哪些真的是我们台湖镇值得去的？
3: 主持人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咱们这块我们那个台湖这块呢，舞美艺术中心就坐落在我们台湖，它这块呢基本上是每周都有演出，这个是包括我们现在又有我们的音宇宙，这都是值得我们去的地方。同时呢我们这块还有咱们那个文望阁，这块是针对这个小朋友，这块可以亲手体验非遗的这个木作手艺。还有我们那个台湖这块有一个稻小蟹，它那个稻田画呢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值得一看的，
2: 是哈，非常震撼哈。
1: 所以像这几个都是大家能去的，还有吗？您觉得比方市井烟火呢？现在大家都愿意逛烟火气啊，
3: 其实比较火的就是去年我们台湖大集，现在我们台湖大集呢，其实不光局限于农村大集的体验，其实我们在次徐地区呢，还有一个音乐市集，演艺市集，我们所说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既能在台湖地区体验到咱们农村大集的氛围，特别是过年的时候，过大集、逛大集，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2: 是
3: 啊，
1: 梁总呢？我对梁总又有游客的角度，又有我们这个经营者的企业家呢，您还可以看到商机啊。
0: 我想先给我们村做个广告。
1: 没问题。
0: 我们村其实有很多农副产品值得大家买一买。
1: 张
0: 扬
1: 你发现没有，这我打乱一下哈，这梁总已经叫我们村了。
2: 对呀、啊。反客为主了现在已经是。
1: 其实其他一家四其他四个村您也有涉猎，但唐大庄村您就觉得是
2: 感情更深厚。
0: 对，其实我要说为什么叫暖唐，如果您说这个问题是希望温暖从来到我们唐大庄开始，企业在入住的时候就希望我自己也把唐大庄村当做我自己的第二乡村啊，就我自己的家。所以我说我们村，比如我们村有很多农副产品，像我们孔大姐的鸽子盒非常值得大家去买，
1: 我买过吃过，特别好吃。
0: 对，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北京的很多城市的人群会去到那儿，那它都是手工炸出来，是非常好的啊。那通州呢，其实台湖那边还有很多刚刚有介绍的，像我们的烟火大集什么的。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我们既能逛一逛我们的烟火集市，品味我们乡村的这些乡野的烤串的这个味道，也能去欣赏一场精彩的戏剧，你能置身于郊外的乡村，还能感受到我们徐徐的晚风。我们有很多一系列的活动内容，比如说我们可以摸鱼，将来我们还会有垂钓在片区，那其实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也有很多窑炉的面包，大家可以去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享人生。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明天呢就是农历的7月初7了。说到7月初7呀，很多的朋友都说呢，它是最浪漫的节日，七夕节。提到七夕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非常的浪漫，也是鲜花和礼物啊送给男生和女生的这样的一个欢乐的节日。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七夕节呀，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乞巧节，或者叫女儿节。古人说过，过七夕呀，可不仅仅是谈情说爱，它同时呢还要晒衣晒书，晒衣晒书，吃巧果，拜五子，配香囊，收集七夕水。这些流传千年的习俗里啊，其实呢也蕴藏着深厚的中医养生的智慧。那么七夕呢，通常是在立秋的前后，这个时候啊也正值夏秋之交，暑热呢还没有散去，那么秋燥的苗头已经开始冒出来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的副主任医师龙林子主任。龙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么龙主任，我们聊到这个七夕哈，我们就想来问问您，七夕呢正好呢是在我们的立秋的前后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样一个夏秋交接的时节，我们的健康对人体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气候的影响呢？
2: 七夕通常在农历的7月初7前后，也就是我们

0: 朋友们都说了我们要降噪，您看这个季节正好是夏天的湿也在，那么又立秋了，所以我们就想呢请教一下董主任，那么在这样一个好像很复杂的节点上，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养生和滋补呢？
1: 在夏秋之交特意的时节里，我们的养生啊应该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的原则。第一，就是要注意养阴润燥。秋季对应五脏中的肺，这个肺啊它是恶燥喜润的，那么随着天气的干燥，我们可以适当增加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梨、百合、银耳、莲子。第二，它又加有这个湿，所以我们要健脾祛湿。因为在夏季尤其在末伏，它的湿气是比较重的，人体的脾胃功能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在饮食上宜清淡，避免过食油腻生冷。第三啊，在这个节气要注意收敛阳气，秋季讲究收，作息方面应逐渐减少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那么第四呢，要注意情志的调养，在秋初容易产生悲秋的情绪，所以啊应该保持心情的舒畅，参加户外活动，帮助身心平衡。
0: 您看刚才我们在前面介绍了啊，我们七夕呢又叫做乞巧节和女儿节，那么请教一下龙主任，什么是乞巧节？为什么要有乞巧节这样的民俗呢？
1: 在七夕啊，这个乞巧的习俗啊，从以前啊古代来看，它是女性祈求拥有灵巧技艺啊，实际上也就是体现了我们中国文化传统对身心协调的一个重视。那么从中医这个角度来看，它这个巧啊不仅仅是指手工的技巧，同时它也包含了人的心神状态和身体的协调能力。在中医方面认为心主神明，人的思维、情绪、智慧以及动作协调都与心神功能密切相关。那么在古代，女性在七夕通过穿针织布、制作巧果等活动，专注于手上的劳动，可以使精神集中，减少焦虑，有助于畅达气机。那么这么一方面啊，乞巧节它是在表达美好的愿望。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用一种协调心身的活动，与我们中医强调的形神合一高度的契合。
0: 您看哈，乞巧节这个乞哈，是我们乞讨的乞哈，但是我们不是乞讨，我们是祈求给我们一个巧手，祈求给我们一个好的、很巧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啊。那么同时呢，它也叫女儿节，这两个意思是不是一样的呢？
1: 关于这个乞巧节和女儿节啊，它有一定层面的相同，也有一定层面的不同。相同之处就是这个乞巧绝大部分是我们女性来完成，通过这个手工、这个织布穿针来实现这个乞巧。那么女儿节呢，就是说呀，我们在七夕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女生可以在祈求心灵手巧，得到生活技能的锻炼。更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对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些追求，比如说我们追求幸福的生活，达到身心的和谐，所以它在某一个层面上有具有一致性。
0: 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们觉得这七夕节好像更加美好了，不光是我们恋人的一个节日啊，同时呢还是我们女生祈求心灵手巧的这么一个日子，同时呢对我们的养生也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作用。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古人尤其是在七夕节的时候有一些民俗，比如晒书、晒衣服，还要吃巧果。哎，什么是吃巧果呢？还要拜五子，还要配香囊，还要收集露水等等等等。您看古人的生活其实非常的有情趣感觉，所以我们请教一下龙主任，那么这些习俗它是为什么呢？
1: 在我们古时候，我们这七夕啊，它是一个非常传统习俗，也是延续至今的。这个看似节日的活动，实际上是与古人的生活智慧和养生理念密切相关。那比如说晒书晾衣，这就是在七夕前后天气啊阳光很充足，他利用这个美好的天气去减少我们衣物书籍的这种潮湿， 防止霉变。

像吃巧果，这个巧果啊，其中含有面粉、芝麻等食材，它是具有一定的养生价值的。还有拜五子，它拜的五子啊，就包括了桂圆、红枣、花生和瓜子，都属于传统的食材，也是具有补益气血、健脾养生的功效。还有佩戴香囊，它也是体现了中医的传统的芳香疗法，包括香囊中的一些药材艾叶、藿香配。

0: 之气的一个认识。
1: 对，
0: 那么总体来看，我们这个七夕习俗体现了中医药食同源、顺应四时、调养身心的思想，是传统文化与健康智慧的结合。
1: 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要吃巧果，龙主任也说了什么是巧果呢？那么古时候用面粉加上芝麻，再加上食用油，再加上白糖，在我想来哈，它一定是一个甜甜香香的这样的一个面制品。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甜甜的面制品有利于我们养生吗？
0: 这个从巧果的这个组成来看哈，它的食材啊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这个养生的。首先来说，它这个面粉是来源于小麦。那中医认为啊，小麦它是性味甘平，具有养心安神、补益脾气的功效。
1: 对，
0: 芝麻呢，在中医也是传统的滋补的食材，具有补益肝肾、润燥养发的作用。还有这个食用油能增加食物的一个润泽性，对秋季燥邪偏盛具有一定的调和作用。那么里边还会加适量的白糖，白糖味甘，可以补充能量，也能调和口味。所以在七夕啊吃巧果也是体现了习俗节日的食养智慧。但是呢，我们现代人食用这些要特别注意，尤其哈、是血糖偏高或者肥胖还有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要慎用。
1: 而且我们现在呀也提醒一些女生哈，我们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很多的女生哈都特别的关注自己的体重的不要增加哈，很多的女生都要减肥啊，要控制体重。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哈，古人说吃巧果和我们的这样的生活质量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甜的东西是不是要少吃点呢，龙主任？
0: 对的，这个甜食啊它有一定的补充能量的作用，但是过多的食用甜食啊容易滋腻脾胃，影响消化、引起腹胀。还有就是过食这种甜食也容易引起血糖升高，所以我们对于这种甜食类的啊要控制量，适可而止。
1: 还有就是拜五子，您看这五子啊听着都那么好吃，其实我是非常爱吃的啊有桂圆，有红枣，还有榛子、花生、瓜子儿。那么您看哈，像桂圆呀、红枣啊等等的这些，它可能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中药里边是一味药材，那么我们在七夕的时候吃这样的一个五子对我们的身体有用吗？
0: 七夕啊供奉五子的这个习俗啊，对于古人来说，它事实上是对丰收健康和美好生活的一个祝愿。那么这五种食材是具有一定的养生价值的。首先来说，桂圆也叫龙眼肉，那么在中医里认为啊它是归心脾经，具有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的作用。所以对于这种思虑较多、容易疲劳、睡眠不佳的人群啊有一定的帮助。第二就是红枣。红枣啊大家都众所周知，它补益中气、养血安神的作用特别突出，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啊一种食材。榛子呢它是富含油脂和营养成分的。
1: 是的。
0: 中医认为它具有调养脾胃、补益身体的一个作用。适当的食用啊可以帮助增强体质。
1: 对。
0: 花生啊它又称长生果。
1: 长生果。
0: 对、具有润肺和胃健脾的特点。并且呢花生衣啊就外面这一层薄皮儿、它是有一定的养血止血的作用。还有瓜子儿，主要包括葵花籽儿，还有西瓜籽儿，它含有丰富的油脂，那么中医认为润燥补益的作用很好。
1: 但是我们听着呀这五子啊好像油都比较高哈、
0: 对，
1: 您看榛子、花生、瓜子儿，我们说呢它可能都是油脂相对高的一些干果，也不宜吃多了吧，龙主任？
0: 对的。那么我们要注意啊五子虽好但是也不能过量。
1: 对，
0: 因为坚果内食物的油脂含量较高，过食啊容易增加脾胃的负担啊，甚至有时候会增加啊引起血脂的升高。所以我们在养生方面一定要讲究适度，合理的选择啊才是关键。
1: 而且中医特别讲究搭配，就跟我们做菜一样，我们为什么芹菜要炒百合呢？它有讲究一个搭配。那么我们在吃这五子的时候，比如说它油大了呀，比如说桂圆它可能有这个补气呀等等的作用，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0: 我们怎么搭配着吃，这五子会对我们的益气呀、养血呀更好呢？
1: 其实我们五子中这些食材可以灵活的一个进行啊运用啊、
0: 嗯、
1: 我们可以将五子中的桂圆和红枣配合一些莲子还有小米和粳米啊、
0: 嗯、
1: 熬成粥，这样呢能发挥它的一个健脾养胃的功效，
0: 嗯，
1: 同时呢也避免了桂圆和红枣啊容易上火啊、
0: 嗯、
1: 这一方面的一个不良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可以啊取一些黑芝麻与这个桂圆红枣按一定的比例啊进行搭配，
0: 嗯
1: 啊，这样呢还可以减少啊滋腻的不宜食材。我们还有一种用法呢，就是这个桂圆红枣啊、
0: 嗯、
1: 虽然补益，但是它偏温偏甜、
0: 哦、
1: 吃多了容易上火口舌生疮、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百合、麦冬、
0: 对
1: 玉竹啊这些滋阴清热之品、
0: 哦、
1: 能更好的发挥它的这个滋补、嗯、还有润燥的功效。
0: 您看桂圆红枣真是一个好东西啊，平常呢我们既可以拿它

0: 刚才龙主任也提到了，我们嗓子呀容易干燥啊，咳嗽呀，容易生痰呀等等啊。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请教一下龙主任啊，我们有没有好的食疗的方子，能让我们的皮肤不那么干燥，能让我们的嗓子舒服一点呢？
1: 在七夕的前后，气候啊开始出现干燥，那么在这个时段，我们的调养啊应以养阴润燥。

0: 和少量的莲子，加入适量的冰糖进行炖煮。那么这个方子比较适合秋燥初期出现咽干、皮肤干燥、睡眠欠佳的人群。第二就是雪梨蜂蜜饮，我们可以取少量的蜂蜜，同时配合新鲜的雪梨，将雪梨切成块，加水煮以后，待温度适宜的时候少量的加入蜂蜜进行调味。但是呢，这个方子我们注意的是，对于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是不宜过多食用，因为它偏于寒凉。第三就是山药莲子粥，我们可以取山药、莲子、粳米熬粥。那么这个方子是比较平和的，比较适合脾胃功能较弱、容易疲劳的人群。所以我们在食疗上是讲究的一个长期的调养和个体的差异。如果出现明显的不适呢，比如说持续的咳嗽、咽痛，甚至这种消化异常，我们还是要寻求专业的诊治。
1: 对，您看我们前面也说了，夏秋之交的时候脾胃功能会比较弱啊。我们经常的有中医的医生也在给我们讲五行和我们五脏的这样的一个针对的方法。那么尤其在夏秋之交的时候，它可能针对的就是我们的脾啊。所以脾胃功能比较弱的一些朋友呢，您可能会腹胀啊、腹泻呀，有的时候呢，朋友们聚会尤其现在天好，很多的朋友都到郊外去玩，大家可能聚会呀，吃个大餐啊。那么这时候您可能经常会说，我好像这两天有点胀，有点不舒服啊。那是不是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呢？
0: 在这个七夕前后，事实上它还是有一定湿的。这个季节如果饮食不节，确实容易出现腹胀、消化不良，甚至腹泻。所以在这个节气我们尤其是要注重这个饮食的一个健康。
1: 是的，
0: 比如说油炸的食品和过于油腻的肉类，还有冰镇饮料，还有生冷的海鲜，这方面应该尽量的少吃。同时我们要增加一些健脾容易消化的食物，你比如说山药丝瓜小米粥，还有南瓜。肉类呢，我们选择尽量是清蒸和炖煮这种烹饪方式，避免爆炒，减少油脂的一个摄入。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聚餐，我们是建议先喝点热汤暖暖胃，再吃主食和菜肴，这个七八分饱即可，切记暴饮暴食，饮酒也要适量，尤其是避免空腹饮酒。
1: 所以我们适合吃点清淡的，别太油腻的。那有的朋友说清淡我受不了，我是无肉不欢呀。那我们请教一下龙主任，对于我们无肉不欢的朋友，我们是吃点鸡肉好呢，牛肉好呢，还是吃点什么好呢？
0: 那么在这个季节七夕节，鸭肉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
1: 鸭肉，
0: 对，因为中医认为鸭肉它性凉，味甘，是具有滋阴养胃、利水消肿的作用。那么相比我们的牛肉、羊肉等温热的肉类，鸭肉更适合这个夏秋交替燥热未完全消退的这个季节去食用。那么烹调鸭肉的时候我在这里可以教大家，可以搭配一些具有润燥作用的食材，比如说山药、莲子还有百合，它们搭配既能够增强滋补作用，又有助于调和脾胃。
1: 您真是给我们上了一节养生美食课咱北京本来就有这个北京烤鸭，经常我们吃的时候呢，这个服务员厨师问我们我们一片一片的把北京烤鸭削成肉片之后，还有鸭架子呢，您是不是要炖个汤啊？龙主任，其实这鸭架汤也是非常好的滋补的食物吧？
0: 对的。
1: 好，那么七夕我们说是古时候，其实现在我们年轻的女生男生也都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非常的感兴趣，非常的热爱您看七夕是一个表达爱意的节日，在这个时候呢，男生女生情侣们可以一起过一个特别的浪漫的节日，那么情绪呢自然不必说了，一定是高兴的、欢愉的、甜蜜的等等。那么在我们夏秋相交的这个时候情绪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0: 对， 对于情绪的管控其实是个人修养的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1: 对，
0: 那么在七夕佳节啊，情绪的管理啊，仍然要紧扣一个平字，力戒过字。那么首先来说，是要避免怒则气上。那么当情侣之间意见不合的时候，要务必提醒自己平复心情，不能因为一时的年轻气盛啊，这种暴怒啊容易伤肝，更加容易波及脾胃，导致饮食消化的一个紊乱。第二，就是在节日固然喜悦，也要注意喜着气缓，过度的狂喜欢愉可以使心气涣散，耗伤心神，所以应该保持心境的恬淡。再者，就是要警惕思者气节，

0: 啊，莫让短暂这种情绪过激成为耗伤丈夫的一个诱因。
1: 没错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虽然是迎来了美好的七夕节，但是小情侣们或者是我们的小夫妻们在这个时候别吵架啊，我们要过一个情绪稳定的平和的节日，对您的养生和身体一定是有好处的。中医经常说呀，怒会伤肝，喜呢会伤心，思呢会伤脾，所以这个时候大起大落一定会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请教一下龙主任啊，那我们真是发怒了，真是忧思过虑了哈，我们应该怎么

0: 病的。那么我们啊，怎么去调节啊、我们的这个情绪呢？首先来说，我们这个过喜直接伤心。
1: 嗯，
0: 如果在节日期间过度的欢狂无度，可以导致心气涣散。事实上，我们就需要啊去静养心神，比如说通过静坐调息，或者是食用龙眼肉、酸枣仁去煮水代茶，来收敛浮越的心神。其次就是郁怒，手伤肝，忌之传于脾呀、啊，这是中医的观念。因为怒气伤肝，会导致肝气郁结，气机不畅。这样的话呢，会肝木克脾土，出现腹胀、食欲减退。所以我们尽量去避免啊这个情绪的波动。我们可以配合饮用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同时配合啊穴位按摩，可以选用太冲穴，还有足三里啊，梳理肝气和健运脾胃为主。最后还有就是这种思虑啊，会暗耗脾和心，出现呢这种心脾气血两虚的一个症状。我们可以通过食养心脾来调节，比如说采用茯苓、龙眼肉、莲子来煮粥，发挥益气补血、健脾养心的功效。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3: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2: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3: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2: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3: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100.6 京津冀之声。
6: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7: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8: 我们为什么要顺时呢？在七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天还没有长？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作息上是不是也应该遵循着日升而起，日落而息呢？
9: 我啊，在这里啊，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中医啊，非常经典的一个《黄帝内经》。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雨积聚心，使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那么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主张啊，人们在作息方面是早卧早起，而且使至安宁，收敛神气。那么我们在从七夕这个时节开始呢，我们自然界啊是进入了一个阳收阴长的夏秋转折期。那么中医主张的是顺时而眠，所以在这个作息上应该调整为早卧早起，雨积聚心，所以在晚上尽量是23点之前啊入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子时啊是胆经当令，阴阳交接的关键时刻，此刻的入睡最能养阴，也有利于胆气的生发和心神的安宁。在早晨啊6点左右起床，来顺应人体阳气的生发，使肺气舒展，与夏季这种夜卧早起不同啊，所以我们这个秋季啊早睡以

0: 以发热、微微汗出为度，切忌去追求大汗淋漓或者是剧烈的竞技。那么在时间上来说哈，我们运动以选择在清晨日出或者是傍晚日落前，那么这两个时段呢，暑热已退，凉风未起，在人体的体感是最好的。
1: 对，
0: 并且运动时啊，应该穿这种透气薄衣，并且随身带件外套，在热时脱，冷时穿，所以特别要警惕这种汗出当风，而且要避免去冲凉水澡。那么在运动前后呢，我们适当做一些拉伸的动作啊，有利于全身气机的舒展。通过这些运动方面的细节的把握啊，我们能够在这种夏秋之交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式和策略。
1: 所以说到养生哈，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前面说了晒衣晒书，哎，有朋友说呀，这个古人的这个习俗啊，和我们中医治胃病，不治乙病治胃病的治胃病的理念是有联系的。龙主任，这上边能有什么联系呢？
0: 晒书这个习俗哈，在魏晋和唐代都是定在7月7，那么在宋代以后它是定在6月6。那么古人选定这个农历的特定的时令节点，将衣物、被褥、书卷还有画字等物品陈铺于朗日之下，就是借助天光和书香进行交融，将晨会和诗写同宵。所以在古人的生活巧思中，他这种文脉的传承和养生还是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他们的这个理念其实更契合了顺时避邪，因为夏秋之交嘛，湿热交争，所以呢雾气特别容易霉变，所以此时啊去暴晒一些物品，既能够借助天地之阳来治这种潮湿，而且能够呢抵御这种伏邪，比如说身体在暴晒后的这种衣书啊，它这种潮湿之气就消失了，所以这叫顺时防病啊，也是治胃病的一个生动的体现。
1: 哦，顺时还能防病哈，哎，我们除了知道这个晒书晒衣防病，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尤其是古人特别喜欢佩戴香囊，这个香囊呀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做文创的朋友在制作这个香囊，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龙主任，那么这香囊里边不同的这样的身体状况的朋友，是不是应该配上不同的中药材呢？
0: 香囊啊，它是源于古人避疫养生的一个传统，瘟疫的养生的一个传统，所以呢通过这种香囊中药物的香气来透入经络，发挥防病治病的作用。那么确实要根据不同的人的体质来进行搭配。它的主流的配伍药材啊，主要分为如下几类，我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第一类是具有芳香解表驱虫功效的香囊，它代表的药物啊有艾草、苍术、白芷。因为艾草它温经通络，散寒祛湿，能够驱散体表的浮湿，苍术健脾燥湿，化解暑湿，还能够驱虫抑菌，白芷啊驱风散寒，通鼻窍，并且能够抑制蚊虫的叮咬。那么第二类是对于这种脾胃虚弱的人群其实是很适合，它代表药物呢是丁香、小茴香和陈皮，能够发挥理气行脾，尤其是佩戴这一类的香囊，能够改善暑天的厌食的一个症状。那么第三类这种人群，比如说他这种心火亢盛、失眠，他就特别适合佩戴具有清心安神功效的香囊。那么这类香囊它的制作里边呢常会配以薄荷、薰衣草、合欢花。这个薄荷啊，它清利头目的功效特别的好，然后合欢花呢具有疏肝解郁的作用，薰衣草啊宁心安神，特别适合心绪不宁熬夜的人群。还有啊就是第四类，就是适合于这种身体啊火热火毒特别爱长疔疮这里的人群，我们可以配合一些清热解毒的香囊，它常常里边有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比如说金银花、菊花，佩戴以后呢对于这种容易上火导致的咽痛啊作用特别好，而且它能够避免体内预热的一个堆积， 那么整体来说，我们这个香囊的佩戴它

0: 能够发挥啊，芳香避秽，调和脏腑，行脾清心，疏肝的啊这些作用。
1: 所以呢我们还说到了，那么带香囊呢，它确实是对我们的养生有一定效果的。那么在七夕前后的时候，我们也正值呢就是今年的一个末伏哈。说到这个末伏啊，有些朋友说哎，我可以贴三伏贴，还有的医生说呀，在这个末伏的时候我们要熏一些艾灸。那么我们已经到了立秋啦，我们还适合不适合在这个时候在做艾灸呢？会不会上火呀？因为秋燥嘛。
0: 那么七夕啊处于一个末伏，那这个时候做艾灸啊还是可以的。当然我们要评估人群哈、啊。
1: 对。
0: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艾灸啊，它有啊哪些功效呢？首先这个艾灸它具有生成排散腐暑湿邪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由于我们在夏季啊长期吹空调贪凉饮冷的这种人群特别多。那么他们体内都是堆积着寒湿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艾灸可以排散体内生成的这个腐暑湿邪甚至寒邪。第二呢，艾灸它具有温补阳气预防秋凉亏虚的作用，所以对于这种在秋天特别容易怕冷反复感冒的人群还是很适合去做艾灸的。第三呢，就是说这个艾灸啊对于这种脾胃虚弱容易拉肚子的人群也很适用，通过艾灸能够发挥调和脾胃改善暑季脾胃受损的这种症状。还有就是我们通过艾灸可以疏通经络，缓解这种季节变换的不适，减轻关节的酸痛偏头痛，能够平复啊暑热带来的心烦失眠等等这些症状。
1: 您看过了七夕之后就要进入我们的秋季了，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啊，我们应该如何利用七夕的这个节点啊做好我们秋季养生的准备呢？龙主任，
0: 在七夕啊它是处于一个夏秋交界暑湿未退秋燥初临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也是由夏养阳转向秋收阴这个关键的过渡。所以从中医养生层面来说，它讲究的是顺时收敛。那么从饮食作息甚至情志外治这方面来为养秋秋养来打底。首先来说在饮食上，由夏季清热祛湿我们要逐步转向润燥收敛，所以要减少西瓜冰水绿豆等大寒清暑的食材，逐步啊加入银耳百合雪梨玉竹莲子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食材。第二呢，就是在作息方面我们要进行调整，逐步的早睡早醒，能够顺应这种秋天的节气，避免啊熬夜耗阴加重这种秋天引起的干燥和伤阴。第三就是刚刚提到的在情志方面要进行调养，减少暴怒，减少过度的亢奋，多啊静心舒缓，常静坐，可以赏花，从而去预防肝气郁结导致的秋季的情绪低落。那么更重要的就是锻炼，我们要做适当的锻炼，但是这个锻炼呀要柔和，选为快走八段锦等温和的运动方式，避免剧烈的运动导致大汗淋漓。当然啊我们刚刚也提到秋天可以佩戴一些香囊，还有睡前温水泡足来温通经络，这些都是我们在秋天这种夏末秋初一个养生的最佳的一个选择。
1: 七夕前后啊白天呢还是挺热的，但是晚上呢已经渐渐的有一些凉意了，那么昼夜的温差呀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尤其呢是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和我们的小朋友哈，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我们想请教请教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怎么穿衣呀？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又这么热哈，我们是开空调呢还是不开空调呢？哎，我们应该怎么既睡得安稳舒适，同时呢又能够保证我们的健康呢？
0: 在七夕末伏啊，它是呈现一个昼热夜凉啊，昼夜温差特别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穿衣上要特别讲究一些，主要是呢要固腹好胸腹，固腹好肩颈，早晚啊要添衣，避免因为这个受凉出现鼻塞头痛肩痛，而且要避免长时间的露腰露腹还有露脚踝。 然后在睡眠特别要注重保暖为重中之重，切记整夜的去吹空调或者是风扇去直吹我们的这个头部肩背部。所以呢在这个睡觉时我们要注意啊，要用薄被来固护我们的这个胸腹。另外呢要强调一点，就是睡前一小时不宜冲冷水澡，因为冷水会闭合毛孔，

0: 好的办法，不见得每天都要冲这个冷水澡啊。有些年轻的朋友说，哎呀，我热死了，回家冲个相对凉一点的冷水澡。其实啊，拿毛巾擦擦也是一种保健的方法。那么七夕之后啊，有些人说了，秋天来了，我秋天特别不想过秋天，为什么呢？一到秋天呀，我就有点悲秋，我觉得情绪呀也会低落啊，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呀？看见我们慢慢慢慢的哈，我们这个萧瑟呀、凋零的这样的景色，那么情绪会和我们的景致有这么密切的连接吗？龙主任，
1: 这个秋天呀、和我们情志还是密切相关的，包括春天也如此。中医啊层面认为啊，悲秋啊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五脏也是配我们四季的，在秋天啊它属金，对中医的啊肺脏，因为肺气啊主悲，在秋天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天地的气机还有变化，它是肃降的，是收敛的，是萧条的。那么人体的肺气也是同步的收肃。如果本身肺阴不足，肝气郁结，那么这种体质，那么在这个肃降，秋天肃降的过程中，更容易出现悲伤。

0: 以去缓解这种悲秋呢？首先来说，我们要注意啊，养阴疏肝这种食疗法，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
1: 是的，
0: 像百合、莲子、雪梨汤、陈皮啊。

0: 来疏散废气、啊、我们这个有很多研究中也显示，我们适当的运动可以释放我们快乐的多巴胺，减少我们心情的这种压抑和焦虑。还有中医的一些特色的啊，物理治疗，比如说穴位按摩，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两个穴，一个是太冲穴，还有这个神门穴，还有足三里，它都会发挥疏通脏腑气机，平复情绪低落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起居的调节，我们坚持早睡早起，避免熬夜，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规律的睡眠。那么我们睡眠规律了，我们人体的激素分泌也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这个身心啊也是愉悦的。
1: 对，身心愉悦很重要，龙主任。那么明天呢就是七月初七了，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最浪漫的节日哈，七夕节。那么七夕节在前后啊，可能朋友们的身体啊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啊，顺应着我们的四季而来的您身体的变化。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高兴的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的副主任医师龙林子龙主任，和我们说了这么多藏在我们传统节日里的中医智慧。好，非常的感谢龙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再见龙主任。
0: 好好，我们再见。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十点、十七点与次日六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

0: 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
1: 哎、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0: 啊、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哎，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
0: 是
1: 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田径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

0: 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3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夏天
1: 太方便了
0: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是
0: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对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1: 对，
0: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1: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5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0: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1: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还有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哎呦，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1: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0: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很舒服。
0: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1000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1: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0: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魅力，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虎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的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1: 对，
0: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1: 对
0: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娜。
6: 大家好，我是静瑶。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石家庄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5: 每年啊，一进入到夏季，清凉又舒适，同时呢又能沉浸式体验山水乐趣的露营就会火起来。我身边包括我自己啊，还有我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在周末到山里去透透气啊。
6: 对，确实，其实近年来啊，像这种特色露营地也是成为了文旅消费的一个新热点。玩法呢也是特别多种多样，就比如说这个露营加生态呀、露营加体育啊，像这个从拎包入住到这个精致体验，到这个野奢研学的一个多元的业态哈、咱们的露营地也是从以前这种单一的烧烤啊、住宿啊，像如今复合型度假目的地升级。
5: 没错，而在咱们石家庄蛋黄县啊，就依托着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应运而生了非常多各具特色的露营地，也成为了咱们京津冀游客周末休闲的优选之地。
6: 所以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来到了我们非常美丽的蛋黄县，非常想让听众朋友们看看我眼前的这样的一个美景。眼前的这个湖面是碧波荡漾，而且旁边呢还时不时飘来这种烤肉的香气，这才是咱们这个周末暑假该有的样子。
7: 别着急，今天咱们直播间就邀请到了藏黄县文旅局副局长王小丽、平泉湖四季湖光露营地负责人张璇、索云湖向云端露营地负责人杨一凡以及藏石岩大凡营地的负责人李凯几位嘉宾，我们也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一小时逃离市区能有多少种玩法。
5: 首先我们先跟王局来聊一聊。王局您好。
8: 哎，您好。
5: 我们想请您啊，先总体的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咱们现在是来到了藏黄县嘛，那么咱们藏黄县在文旅的整体布局上，我们是怎么来进行顶层的设计和落地打造的呢？
8: 藏黄县呢，这两年是围绕了这个疫区

0: 六条精品的旅游路线，整合了各类资金，实施张石岩创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这样一个基础性的这个改造工程。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四 A 啊，我们在创五 A。我们实施了这个改造工程、露营地还有精品民宿等这一大批的这种战略性和支撑性的文旅项目，全面增强了旅游供给和服务能力，构建起山上观光、山地观光、乡村体验和人文研学，再加上户外运动这样一个四位一体的旅游网络，从而实现了这个单点突破到全域出彩。因为以前我们就是张石岩比较出名，棋盘山也不错，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增加了这样个一区两山三湖
1: 全域旅游，
0: 对，这样的一个格局。同时呢，我们还探索了这个写生经济啊，从去年开始啊，我们联合了这个中央美院、清华建筑设计院等等这样的一些顶尖学府开展写生研学实践，写生研学也成为我们县的一个旅游新名片了啊！来我们县进行这个写生的这个院校啊，非常的多，而且呢，我还签了很多的协议。同时我们依托这个锁云湖的这个水上资源，建设向云端露营地、长寿岛度假区，这是一个湖里面建了两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旅游设施。向云端露营地和这个长寿岛度假区两个，它是一个集这个休闲娱乐、亲子互动加水上运动这样一体的一个旅游综合体，所以全县的这个旅游产品的供给和服务承载能力在不断提升。我们现在呢，真正的是探索了出了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然后呢，对这个整体的这个旅游格局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打造。
1: 确实啊，听起来就是让人感觉好像走到哪儿我都有可玩的地方。那咱们一直都说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那在赞皇县啊，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咱们的特色露营地也变成了这种就是个经济的一个发展。那么咱们是怎么去如何变成这种现实的，包括咱们的特色露营地给周边的村民村庄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经济上的效益吗？
0: 对，特色露营呢，其实也是我们旅游的这种经济效用的一个成果之一。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这个上代凡露营地吧哈，它是在我们赞皇县的这个张石岩镇，依托我们这个幸福河湖的建设，践行了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到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文旅项目。营地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野奢露营和地质研学，同时呢，和我们张石岩的这个核心景区进行深度联动。因为上代凡露营地它是离张石岩景区最近的一个露营地，它这样互补发展，不仅丰富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旅游业态，而且呢，对这个区域的这个乡村旅游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这种示范引领作用。在带动群众这个增收上啊，营地其实是优先吸纳了这个周边的村民就近就业，让大家呢在家门口就能有稳定的收入。营地也优先雇佣了当地村民来参与这个营地的服务啊，餐饮的这个服务啊，还有这个保洁啊、保安等等工作啊，总共提供了就业岗位有80余个，每个月呢，就是每人这个月均收入都能够增加2000元以上，而且呢，还带动了山那边民宿，因为我们后来又建了山那边民宿、丽春别院民宿、大凡庄园等等一批的这种精品民宿的发展，有效地盘活了这个农村的闲置房屋资产。同时呢，营地还与周边的这个村庄签订了这个食材采购的这个协议，村民种植的这个蔬菜、养殖的这个土鸡，还有手工制作的这个杂粮等等啊，都是这个我们露营地的这个餐饮的主要的这个食物的原材料。而且呢，还带动了本地的板栗、葡萄、猕猴桃、有机果蔬等等哈，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土特产的销售。村民在营地周边呢哈，也是自发的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营地周围不是也非常火嘛，所以他们就在营地周边也设置了这个售卖点，售卖我们赞皇县的这个特产，赞皇金丝大枣、手工刺绣、特色根雕、核桃啊、板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同时呢，依托这种营地的这种订单，实现了农产品的直销，这样就减少了这个中间的这个损耗环节，直接就从地里面直接就到了我们这个游客的餐桌上，形成了这种营地引流、村民受益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让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化为金山银山，推动了我们这个沿岸乡村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提升。
1: 没错，其实也是一个双赢，就是咱们游客呢是能够吃到新鲜的我们的这些瓜果蔬菜、我们的特产、山货，同时呢又能带动周边老百姓的增收。这是王局给咱们举的一个上大凡营地的一个例子。那相信咱们全域的这些营地基本上也都是一

0: 样的一种本土的文化符号，开发主题研学路线，然后进行艺术创作。同时呢，哈，因为我们这两年又建设了这个岩美术馆艺术创作中心，我们在打造这个写生经济，同时呢，哈，还把这个文创的品牌开发起来，挖掘我们这个六项故里的这种文化资源，同时建设非遗工坊、文化体验街区等等，把生态资源真正的转化为文化消费场景。这是第一个点。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进行业态延伸，结合露营经济呢，要拓展户外赛事、艺术市集、田园康养等等新业态，推出露营加农耕体验、露营加非遗手作等等套餐，同时这样呢，就是可以延长游客在我们县的这个停留时间。
1: 嗯，
0: 从一日游、两日游到一周游，甚至我们可以长期的住在这里，因为我们一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尤其是暑假的时候，长时间非常的凉快。哎，
1: 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
0: 对对对，住两个月都没有问题哈。除了这个呢，我们还引进了这个国际登山赛啊、足球联赛啊等等这样的赛事品牌。像我们每年呢，哈，这两年我们举办了这个国际性的庐钓大赛，然后还举办了这个亚洲尾波的这种水上赛事。嗯，今年我们还会举办。
1: 嗯。
0: 常态化的开展这种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构建这个专业赛事引领加

0: 是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想问啊，因为听说咱们赞皇县它的每一个露营地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特色，你包括我每周来一个不同的露营地都可以不重样。
1: 哎，每周打卡一个都可以不重样啊。所以咱们一个一个来了解一下啊，先来和咱们四季湖光营地的张璇张总来聊一聊吧。咱们四季湖光营地啊，有很多网友是把它比作石家庄周边的小洱海，那可以想象咱们这个露营地的环境有多美。那也想请您具体的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哎，咱们这个美到底美在哪呢？
2: 美的话，要说咱们营地美啊，首先咱们平泉湖本身的景色啊就比较美，它这个湖面啊，这个水特别的静，天气好的时候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山啊树啊都倒影在水里啊，真的是有点这种小洱海的那种感觉。
1: 嗯，
2: 然后拍照啊打卡啊都是非常出片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四季，为什么叫四季湖光呢？四季两个字呢，真的不是白叫的，因为

0: 然后像您家庭房啊或者怎么一家三口啊四口啊也都是能住得下的、
1: 嗯、
0: 活动上呢像基本的一些 KTV 啊包括晚上的像晚上的咱篝火呀烟花啊都是没问题的然后您 K 个歌打个麻将

0: 如果是我们从这个石家庄市区或者是石家庄周边的京津冀的其他地区来咱们这儿的话，是不是这个路程上也比较方便？那我来这之前需不需要预约呢？
1: 首先说位置，我们在赞皇县许亭乡平泉湖湖畔，从石家庄市区开车过来呢，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呢，路呢都挺好走的，都是全程都是高速，下了高速以后呢，也就十几分钟的路，也都是大路，没有特别弯弯绕绕的这种小路，自驾呢也特别方便，周边县市过来呢也不远，属于这个周末的想走就走的这个距离。时间安排的话，我们推荐呢就是，住一晚，就相当于说玩两天一晚的这种行程安排，就提前一天，过来下午过来，在这儿住一晚，第二天玩一上午这样的。
0: 这是最好的一个这个住宿的一个方式。
1: 对，比较建议的，但是它也不包括，它就是说，推荐的话是这种的。但是您说我日营一下也是可以的，就是我白天过来玩一天，我不住也是可以的。因为你看住一晚，我跟您说一下，安顿下来，您玩玩水上项目，摘摘果子，晚上篝火晚会、星空电影，第二天早上您体验个田园的晨练呀，做个手工，吃完中午饭。咱就走了，再采摘也不赶节奏，玩的也透，这个就几乎就能都玩上。当然您不住宿，我刚刚说的，就是项目可能是玩不全的，就可能有点可惜啊。然后预定的话呢，周末呢和节假日建议就是提前定啊，提前三五天去定，因为我们这边约的也都是比较满的，尤其是旺季房型呢其实是挺紧张的。包括您说吃的方面啊，也完全不用担心啊，咱们有专门的配餐间，有超市，烧烤食材、零食饮料都能买到，
0: 就是品质包括我们的这个种类都非常齐全。
1: 对，
0: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咱目前的一个经营的情况啊，就是咱们现在除了面向咱们石家庄市区或者是石家庄地区的游客之外，咱们现在更多的有没有一些外地来的一些游客？
1: 也有，像北京啊、天津啊，包括咱们周边市啊，像邢台、邯郸这边的游客也是占很多一部分的啊，因为它这边整体呢，它并不光是说只能吸引到咱们市区的，像比较远一点的，印象比较深的，像有西藏过来的，有这种客人很远，因为他当地他可能说那边就是说没有类似的这种营地，包括可能也是我们这边他就想到村里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很远很远，几千公里跑过来住一宿也有这种。
0: 哦，那像咱们的这个价位上啊，就是住宿不住宿的话，它的这个价位大概差多少？就是我们的这个区间价位一般是在多少？
1: 区间的话，咱们住宿的话，从这个799到这个1599不等啊，然后它这个适配的房型，因为你猛的一听的话觉得说这个价格很贵，1000多的房型对吧，因为它这里边我们是一价全包的，它吃喝玩住全含了，像您1000、1200、1300的一个房间，您能住到6到8个人，吃喝玩都有了，您去景区啊，包括您的吃住这些，都是算下来都是比较合适的。
0: 好的，那可以咱们根据实际的情况，自己家里面的实际情况可以来做一个相应的选择。
2: 对，是的。
0: 那最后啊，就是我们还是说咱们现在呢，赞皇是在打造的这个一营地 EIP 的一个发展的大方向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下，咱们平泉湖，哎，我们重点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特色标签？
1: 首先呢，咱们因为在这儿创立之初呢，在建这个营地呢，就是想着说是这种乡村生活的这种体验，再一个还后期呢可能打算结合咱们非遗的手作和这种古法的体验，结合咱们许亭当地的这个本地的这个文化资源，开发一些有文化底蕴的这些体验项目，让游客呢不只是玩，还能真正的接触到咱们真正的本地文化。然后还有其他一类的，就是说星空露营节呀这一类主题活动，我们这边呢光污染少，晚上的星空是特别漂亮的，我们也想把这个做成一个招牌 IP， 每年定期办，或者是吸引一些摄影啊，或者是喜欢浪漫的这些朋友过来。还有呢，就是咱们全域的联动，并不是说只守着咱们这一亩三分地，我们可能会跟着周边的苹果村啊，或者是这个蜂蜜啊，或者是樱桃啊，这些比较当地比较出名的，因为像一些樱桃之类的都是赞皇比较出名的一些地方，对，都是特产，然后把整个区域的文旅资源都给它盘活了，而且让这样整体顾客的感受呢，一趟下来呢玩的也比较丰富啊。总结说呢，就是说不做又一个露营地，就是说只做属于平泉湖的营地，把文化、地文化和乡村的这种特色给它打透。
0: 好的，非常感谢张总的精彩。

分享啊。那么我们从唐巷故里的文化底蕴到镜面倒影的四季之美，四季湖光啊，确实是把小而精做到了极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稍事休息，随后将继续探访坐拥三湖之中最广阔的水域，用五层地台的设计把云端生活搬进山水之间的象云端露营基地。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索云湖向云端露营地的负责人

0: 云端的这个体验啊，咱们最能打动游客的地方是什么？
1: 其实这个我觉得最打动游客的就是放松，然后可以卸去一生的疲惫。然后它整体的这个项目吧是分了五层，然后是一面灵湖三面环山的优越条件就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所以它为什么叫这个向云端锁云湖呢？是因为它在下雨天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清晨，或者是在傍晚，如果有云的情况下，你会看到什么呀？就是这个云层爬在这个山坡上，所以才有了这个锁云湖这个名字的由来。觉得就是来这儿之后看到这种好看的风景，然后可能是对生活的一种美好向往，所以我们再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向云端。
0: 其实大家是看不到的，但是在我跟静瑶的面前，我们就能看到前面是一片云，
2: 然后有一个山，
3: 对，
2: 然后这个云呢就在这个半山腰吧，
0: 没错，非常的有画面感，而且大家也能听到我们身边就是蝉鸣啊，因为我们是在第五层，就是在山上，所以说在这里呢，你不管是露营也好，还是在这住也好，甚至就是我们就在这坐一坐，就感觉非常的惬意。
2: 是的，
0: 那么咱们营地啊，您刚刚也说到了，分为五层，那肯定每一层的功能和体验都是不同的，那这种分层的设计给我们游客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独特的露营体验呢？
1: 它这种分层的设计的话，就是相当于是每个游客他来这儿的这个方式，或者是他想要享受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对吧？然后你比如说一层，它是这个汽车营地，然后我们比如说这种露营的老炮儿，对吧？然后我有一辆越野车，或者是新能源的这种越野车，它可以直接开着车到那儿，然后自己带着帐篷，对吧？然后带着朋友，带着食材，然后我们就自己搭建，然后体验这个自己动手的这么一个乐趣。然后二层的话，就相当于是它是一个很平价的这么一个露营，就是我们配备了公共的卫浴间，然后里边的话就是一个大床房，然后有这个整个五层最大的草坪，其实是在二层。然后我们比如说家庭带着小朋友，带着宠物过来，在草坪上跑一跑、跳一跳啊，然后拍一些这种绿色的这种照片，都是比较合适的。然后三层的话，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相当于是短途露营，就是我不过夜，然后我又想呢想在这儿跟朋友们一起喝喝酒，然后看看风景，对吧？然后我们就相当于是在三层，然后有几个天幕，我们就基本上分为上午场和下午场，对吧？然后包括三层它有一个很大的 TP 帐篷，这个是用于这个公司啊企业团建它基本上可以容纳50到60人左右。
0: 那今天我看就有团建
1: 对，今天是这个北京，然后北京汽车他们车友会的然后今天相当于是他们中午要在这儿，也是连下边的汽车营地吧，他们就一起用了然后四层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前台就是大家的比如说一些红酒啊，比如说我的零食啊，还有我的酒水啊，然后我的烧烤食材，然后前期的预定核销基本上都在四层，
0: 中枢大脑都在四层
1: 相当于是就是大家一来停车场其实都在四层然后五层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项目就是最好的一部分了，因为五层它整体的帆船和复式都是带独立的卫浴然后你像帆船的话比较适合就是情侣或者是这种新婚燕尔的小夫妇，对吧？然后都是带着卫生间，带着空调。然后复式的话其实更适合家庭出游然后就是一家子，然后我们复式的话相当于是两层，然后下边是两张双人床，上边是一张大床，就更适合家庭出游。
2: 你像咱们这个游客们吧，来到咱们这个营地之后除了露营啊这种烧烤啊等等以外，还能体验其他的一些好玩的一些附加的项目吗？
1: 这个是有的，就是大家目前看到了这个营地相当于是我们整个计划中的这种度假葡萄谷度假小镇的其中的一环然后我们基本上下边还有一些这个葡萄的大棚，然后就是依托于它这个产业吧，然后比如说我们春季的时候开着春我们可以采摘一些樱桃，然后到了夏季的时候可以采摘一些葡萄，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下边这个绿道，它整个的环湖绿道加起来是不到20公里然后你像周末的时候，我有好多朋友也是过来这儿骑行享受一个这种环湖骑行的一个快乐然后你像平时的话，我们基本上到了周末或者是这种固定的节假日，我们会进行一些篝火晚会或者是一些音乐会这种活动然后进行这个附加的项目。
2: 其实你像这个除了这个露营以外，刚刚介绍到咱们还有这个葡萄小镇，其实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采摘一些这种享受一些这种采摘的乐趣。
0: 可以采摘吗？这个
1: 对，可以的，
0: 是可以采摘
1: 的。对，
0: 因为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大片的这个葡萄的
2: 棚。

0: 葡萄的，
1: 嗯，
0: 只不过每家它种出来的产量也好，品质也好，它可能是参差不齐，
1: 嗯，
0: 是我们打算在这儿建了这个葡萄谷度假小镇，对吧？我们从名字上也能看出来，它就是其实就是以葡萄作为中心，然后做了一个葡萄酒的，就是葡萄酿葡萄酒，对吧？吃鲜吃葡萄也可以露营的这么一个三产的项目。就是到了这儿之后呢，我们请了一些这个省里边的专家，然后把村民们集中起来，然后我们就是相当于是做了这种乡村振兴这么一个项目，就是集中种植，然后我们有专家指导，然后产出来的葡萄呢，就是我们这儿统一销售，然后包括一些线上的直播呀，还有一些宣发呀，我们都会带着村民一起做。
1: 所以说其实也是带着村民来致富的。
0: 对对对，
1: 咱目前这个营地的日均的游客量啊，因为现在是正值假期嘛，一般来说的话大概游客量每天能达到多少？
0: 要是这个也是分季节嘛，它这个营地就是淡旺季，如果全年来看的话，日均的游客量大概就是在4到50人左右。
1: 嗯嗯
0: 啊，然后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我在这儿待一天我就走了，也有一部分人会选择在这儿留
2: 住几天。
0: 对。
1: 嗯，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还是说咱们需不需要预定的？因为咱们可能房间有限，然后这个帐篷也有限啊，所以说我们游客来的话需要提前去预定吗？大概提前多长时间？
0: 这个就是节假日的话，最好是提前3到5天。
1: 嗯
0: 啊，如果是周中啊这种的话，就是提前1到2天就可以了。
2: 嗯嗯，那咱们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去预定呢？因为你像我们市区的朋友。市区的朋友们可能之前听说过会直接来啊或者怎么着，那我们就是其他针对于京津冀其他地区的这个游客朋友们想要预定的话，通过什么方式可以预定呢？
0: 嗯，他这个的话就是线上的都可以，就是通过一些美团啊，或者是这种小红书啊，啊，包括这个抖音啊，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更年轻化一点嘛，在线上的预定可能会更方便一点，就通过这几个网络平台都能搜到我们这儿，然后直接就是下单预定。
1: 官方账号上就可以下单预定。
0: 对对对，我们这几个平台，你像抖音都有我们自己的官方账号，
1: 嗯，
0: 然后后台也会有专门的客服人员给大家解决这个预定的问题。
2: 嗯，没问题。对，那最后再跟我们说一下咱们这个索云湖的具体这个位置吧，包括咱们怎么走。
1: 嗯，我们可以
2: 对。
1: 导航到哪里啊，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停车服务，我们车位是不是够啊之类的，这种可以简单
0: 的。对，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是大家直接导航这个索云湖向云端营地啊就可以到了。然后停车的话，我们这儿营地就是如果您是选择这个1层的话，车是直接可以停到帐篷旁边的啊，如果是其他棚的话，我们有公共的这种停车位啊，大家都是免费的。然后距离的话，基本上从石家庄市区出发的话，1个小时啊，下了高速口大概10分钟就能到。
1: 好，非常细致啊，感谢杨总。
3: 告别了索云湖的水面，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太行深处，丈石岩大凡露营地就藏在丈石岩的丹崖赤壁之间啊。那最后呢，让我们有请丈石岩大凡露营地的负责人李凯李营长，欢迎李营长。
4: 你好，大家好。
3: 嗯，我们这个丈石岩大凡露营地啊，从名字听上去我们就知道肯定是离着丈石岩非常近的。
1: 对，
3: 李营长，当初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下大凡村来建设我们的这个露营地呢？当初是看中了这里的什么资源？
4: 首先是藏黄县本来就是一个旅游资源很丰富的县级，营地呢离着丈石岩比较近，我们是为了在丈石岩获客这个旅游渠道上多一个选择，让游客除了去丈石岩之外还能体验露营。
1: 嗯，
4: 再加上我们是在藏黄县第一家露营地，然后也是一个新的探索。
3: 嗯，从石家庄如果自驾过来的话呢，大概需要多久？
4: 大凡营地距离市里呢开车只需要1小时10几分钟就能到，因为去年新开了丈石岩的高速，会很快很便捷。
3: 嗯，哎，咱们是第一家露营地，到目前经营为止应该是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完善比较成熟的了。嗯，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露营地咱们的这个住宿体验方面啊，我们现在都有哪些房型能够供游客选择呢？
4: 营地一共有21个住宿单元，它有拎包入住的31厅的复式帐篷，2个三角木屋，剩下的话就是特色的蒙古包帐篷跟金字塔帐篷。营地除了住宿之外呢，现在我们还会有自搭，满足你自己在装备露营的。另外我们还会有日营，比如说你不过夜，只是白天来吃个饭，这些都是可以的，3种业态。
3: 嗯，供大家所选择啊。嗯，那如果说我想在帐篷里面去居住的话，咱们这几种帐篷这个设施都完善吗？比如说我们用水用电是不是都方便？

0: 像我们的复式三室一厅跟木屋一室一厅的话，这些是对标酒店的标配的，房间里都有独立的卫浴、空调、冰箱、咖啡机，这些都会给到。另外像我们的客房用品都是一客一换，让毛巾、浴巾、牙膏、牙刷这些全部都是配备的，直接拎包来就可以。
1: 哎，拎包入住就行。听说咱们营地呢，现在实行的是一价全包的这样的一个住宿的方案，像这样的这个住宿方案具体都包含哪些内容？
0: 一价全包呢，其实是包含您入住当天，我们是下午2点入住，第二天的12点之前退房，跟酒店是一个模式。然后房间是包含您入住当天的下午茶、晚餐、烤肉套餐，以及第二天的早餐，是两个正餐一个下午茶套餐，都是包含在内的。
1: 嗯，如果说到了比如说节假日或者是这个旺季的时候，哎，是不是购住是不是需要去提前的预约呢？
0: 哦，是需要的，因为我们营地呢，其实主要还是线上客户接待更多一些。一到周六日或者是大的节假日，我们都会一房难求。一般如果有需要的客户，其实还是尽早预约就好。
1: 嗯，尽早的话，一般我们最少提前多长时间预约，基本上就能够约到我们的想要的房型。
0: 比如说平常周六日的话，您可以提前2天或3天就可以了。如果是大的节假日，比如说五一、十一这种大的节假日，最好是提前1星期，毕竟房间数量有限，就21间，接待的人数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最好还是能提前预定。
1: 好的，除了我们这个住宿之外啊，其实来到露营地，大家最关心的其实就是吃方面的这样的
2: 饮食餐饮啊。
1: 对，像咱们这个露营地哈，它在这个餐饮方面能够给我们的游客提供哪些选择呢？是不是需要自己自带食物啊这些？
0: 我们营地本来是一价全包的嘛，一价全包包含的是烤肉套餐，烤肉套餐呢是常规品，一直都会有，但是呢到了夏天，我们会针对客户的需求，我们会推出烤串套餐。
1: 嗯，
0: 所以说烤肉烤串我们是可以置换的。
1: 嗯，
0: 另外的话针对夏季我们推出了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有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这些可能会更针对于一大家子或者是团队聚会啊、团建啊这些。
1: 其实能选择的还是挺多的，
2: 没错，可以到这儿来直接来选择烤肉或者烤串。
1: 对，那如果说就是有些游客他可能就是有自己想带的吃的，是可以带进来的吗？
0: 可以的，没问题。
1: 那咱们这可以提供这个烤盘、烤炉这样的一些烤具。
0: 可以的，只要您自带食材，我们这边炉子跟炭火这些都是可以租赁给您的。
1: 嗯，好的。那么我们说完了吃啊，就是再说一说咱们玩的一些项目了，因为有很多可能要带着孩子、亲子、家庭过来来玩的话啊，小朋友们，我们能玩到什么样的这种亲子类的项目？
0: 我们营地除了基础的游玩设施，像沙坑啊、无动力乐园啊、秋千、滑滑梯这些之外呢，就像现在我们针对暑期，我们有一些暑期的限定，像沙坑上我们增加了沙坑寻宝，然后沙坑旁边我们增加了抓鱼摸虾，夏天嘛，毕竟孩子们喜欢在更清水一些，还有树下泳池，有一个特别大的泳池，孩子们可以在泳池里玩，也会有泡泡机打泡泡，氛围感也会更好一些。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会有小学的一个篝火晚会，会做一些互动小游戏，分发一些小奖品，然后让大家一起进行一些破冰的活动。
1: 这个是咱们夏季要是来营地的话的一些特色的活动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咱们的营地呢，依山傍水，前面就是
2: 咱们的淮河。
1: 对，在河边还有哪些比较特色的一些活动吗？
0: 我们营地呢是依山傍水，前面是淮河，后边是张师岩，淮河旁边呢修建了一个龙鳞坝。
1: 嗯，
0: 孩子们可以在龙鳞坝上行走、拍片，家人们领着孩子拿个小抄网抓个小鱼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1: 嗯。我们的这个安全设施方面也是给大家做了保障的。
0: 对对对，我们河边都会有安全督导员的。
1: 哎，好的。那我们如果要是说啊，不在夏季来，其他的季节来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玩的一些特色的活动？
0: 我们一年四季其实都会有不同的安排跟定制。夏天的话，主要还是清水，有暑期限定的一些活动，泳池什么的。到了秋天，马上就丰收的季节了。我们营地后山呢，整个都是板栗树、核桃树跟柿子树，会有秋季采摘，只要您入住都是可以免费采摘的。春天呢，我们是万物复苏了，我们会更多是户外探索，因为我们营地整个主题就是户外生活，我们可能会 让孩子们更亲近自然，观察一下植物、观鸟，整个夜晚呢都会是观星，因为这边光污染会特别少，观星会氛围特别好。
1: 哎，好的，我们这个大凡营地啊，刚才也说了，离着仗石岩非常的近。这个营地距离仗石岩的景区，就可能我们的这个车程大概是多久呢？
0: 我们营地呢，距离仗石岩呢，只有5分钟的车程。您开车从营地到仗石岩的游客接待中心，可能只需要5分钟就能到了，还是很近的。就比如说您有想要去仗石岩游玩的，您可以先来我们营地放下行李，当天去仗石岩玩，晚上再来我们这儿就餐过夜，第二天再去仗石岩玩都是可以的。
1: 哦，这个是过夜的一个推荐。那如果说我们可能只有一天的这样的一个露营的时间啊，就是精华版的，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0: 有的，像附近的话我们可以来我们露营地周边游玩，剩下的话就是我们跟对不同的季节会有跟周边的农村做一些特色的采摘。
1: 嗯，
0: 6月份我们跟附近的鲍家滩做了

0: 乡村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特色农产品的一些展销啊，其实都是能够带动的。
1: 嗯
0: 啊，那么最后的一点时间吧，我们还是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的一些比较实用的这个信息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因为现在都知道是有住宿的嘛，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住宿的价格区间，哎，是在多少到多少之间呢？
2: 盈利整个价格区间一般不会很高，会在500到1000之间。
0: 嗯，
2: 除了大的节假日会有一些部分上调之外，价格还是很稳定的，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包的，所以说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人均您核算下来其实也就100多。
0: 嗯，
2: 包吃包住包玩的。
0: 我们这个肯定是要开车来的嘛，那么咱们这个营地的停车方面安排的方便吗？有专门的停车场吗？
2: 营地是有特别大的停车场，而且有特别大的草坪，你完全可以直接把车开到营地随便停就可以了，我这边有专门的停车位置，有人引导。
0: 嗯，好的。那么我们如果说自己带的东西比较多的话，是吧，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开到营地里面来。嗯，还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呢，就是如果我们刚才还说了，这个听众想要来咱们营地来玩的话，您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住宿可能需要提前，哎，需要去预定的。那如果说我不住宿，我只是来这儿吃吃饭。

0: 大的节假日出行跟周六日出行人还是很多的，我这边还是要保证您有舒适的空间，不会让人觉得人挤人。
1: 包括就是食材的话，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提前去准备，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这个羊排呀、羊肉啊，我们可能就是说吃新鲜的是最好，所以说如果提前预约的话，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时间去进行准备，是吗？
0: 对对对对，我们会根据当天的客流量，我们提前采买新鲜的食材、蔬菜、瓜果这些，为当天来的客人做一些准备。
2: 好，那比如说如果要是说我们这个京津冀哈周边的这些游客们想要来咱们大凡营地去玩的话，怎么去了解到咱们的信息，怎么去预约呢？
0: 其实我们一直在线上媒体都有做一些宣传，如果大家想要来的话，其实可以在各种平台上直接搜我们营地的名字就可以了，张石岩大凡营地，大家都能在我们的官号上看到我们的各种联系信息跟预约信息，都是可以的，随时联系我们就好。
1: 好，非常感谢李营长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介绍，所以说呢我们也欢迎咱们京津冀地区的啊所有的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市民朋友们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山水之间来感受山水的乐趣。
3: 石家庄赞皇县，山水不只是风景，更成了一种可亲近的生活方式。依托一区两湖三山的全域旅游格局，一批各具特色的露营地正把绿水青山化作家门口的诗与远方。平泉湖畔四季湖光露营地让乡村田园可宿可玩，索云湖向云端五层立体空间托起初夏的云海与蝉鸣。从拎包入住的精致露营到野奢研学赛事经济，赞皇用一座座营地讲出了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新故事。而这样的微度假远不止在赞皇，石家庄正全力打造营带石家庄文旅品牌。滹沱河、太平河两岸上千处城市草坪敞开迎客，鹿泉的云野幻境小野仪式星空营地，原始的攀龙湖、西服务区联动的山野星河，从城心绿廊到近郊山水，总有一片草地等你支起帐篷仰望星河。这个夏天不妨跟着营在石家庄的主题出发，去解锁更多藏在山水之间的惬意吧。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